0: 有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继续来关注到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晋江南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感谢

0: 破大道。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徐州城市推荐官、哎、这个我是真有证的啊，徐州城市推荐官、
0: 啊、
1: 所以我在抖音上有很多很多外地的朋友会来问我们。

0: 徐州哪里好玩，然后徐州有没有限行，徐州就怎样怎样，我可都回答了啊。我作为有情有义热情洋溢的徐州人，有问必答。
1: 行，刚才捋直了是吧？
0: 刚才捋直了
1: 啊，
0: 过加分。
1: 对，有很多朋友就是这个想来徐州玩哈，那想去哪吃啊，想去哪玩啊，有时候搞不清楚的时候可以
0: 问
1: 问
0: 我们。
1: 对对对对，
0: 我们不行，我们还有很多的听友朋友们。当然现在此时此刻还有很多很焦灼的朋友，应该是堵在了我们的北三环和东三环的交界处秦虹桥的附近。
1: 对，城东大道呢，你看丰田就说城东大道呢是有四个追尾，后方全责，还在那儿堵着路呢，
0: 全堵着路，所以现在还没有一个就是疏通的一个过程。刚才还说开元地道那边特别特别的不好走，
1: 那就是南三环转接口那一块儿。
0: 对，南三环转接口，南三环东三环转接口，现在东三环也会辐射到由南往北的方向，不是特别的好走。响山路你看比较近的地方，
1: 由西往东方向。
0: 禅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大学路一如既往啊，每天的早高峰都会有拥堵的情况。
1: 对，
0: 与此同时，南三环快速路、黄河西路、苏堤路，
1: 对，
0: 缓行。
1: 那各位有最新路况可以发送开巴呀，也可以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做留言啊。
0: 对，这样我们能及时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也就是堵在那儿，朋友知道。刚刚有朋友说咋了？有四车追尾的事故。
1: 对，
0: 但现在呢还没有处理完。是最后一个车的全责。在其他的来看，
1: 对
0: 其他小伙伴来看啊。
1: 好，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浪前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一天三顿可以到高瑞鱼好好打卡一下啊！今天到了8点到的开心调查局啊，你说白天的事咱们调查完了，
0: 咱们调查。他夜里的事儿了，
1: 这夜里的事儿呢，这咱就调查做梦那个事儿
0: 啊。
1: 就有各位近期有没有做过一些很奇葩的一个梦？那个梦啊，你现在想到那个梦里的内容，你都想象不到啊！我怎么能梦到这段呢？这事儿，
0: 我真的做梦我能飞。但是不是这种飞啊，这种飞是有点羞耻的
1: 啊，
0: 就很像那种他们说的
1: 啊
0: 御剑飞行。
1: 哦，你说那种御剑飞行是吧？
0: 就基本上就是你自己能跳的老高了，就是
1: 啊，
0: 跳着这种往前跑着、
1: 你刚才那扇翅膀有点像鸭子，
0: 对，就是那种样子，有点羞耻
1: 啊。
0: 大帅说现在已经堵车都堵到中山都会了
1: 哦。
0: 今天的北三环、南三环、东三环
1: 啊、
0: 都开始有缓行的情况了啊。
1: 不对呀、姐。
0: 对呀、
1: 就是我们的计划应该是从9月1号开始，我们进入旺季。
0: 现在提前了，
1: 8月26号就已经开始堵上车了。
0: 他们可能想念我们的心情太过于
1: 啊
0: 激动了吧？
1: 哦，计划有变，准备多怪
0: 啊！还有很多的朋友说，目前来说我们那个演唱会，Top 登陆少年男团这两天在徐州、
1: 哦，
0: 大家对徐州的评价还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这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来接待全国各地的歌迷朋友们啊！
1: 对对对对
0: 他说现在就已经有很多的粉丝在北门、西门、南门集合了，
1: 哦、
0: 但是现在还早呢，不是晚上才开吗？
1: 对，现在就已经集合了吗？
0: 我觉得你们来的时候白天可以来关注一下徐州的山山水水，对吧？我们的山水这种美丽的文旅系、然后到了晚上再去，
1: 对，
0: 都能进得了啊。
1: 好、来，各位，今天咱们8点档的开心调查局，就是大家做过哪些很奇葩的梦？那个梦境让你感觉很真实，后来你也感觉这个梦，甚至也可能很准。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0: 大苗苗说，因为南三环开元这个高架口堵上了，现在不让上了啊、所有都堵在下面道路了，因为高架现在不让上了，开元车堵上了，红绿灯等了3个周期了都没有过去，太多了、也是谢谢大家啊！现在给大家说一下堵点，开元地道这个堵点，这个高架那个口不让上了，
1: 对，
0: 从西三环想往我们的就是往
1: 南三环，
0: 南三环这要走的小伙伴要注意啊，现在只能。地面路段走了，你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其他的道路。
1: 其实南三环它也没啥那个地面路段了，它就是不让上了。
0: 对对，它有一点点，它很窄。
1: 对对对、你可能得选择一些绕行的方案。
0: 我觉得它绕行方案倒没有多少，就只能在就是地面路段。
1: 假如说，那个有朋友想绕开这个开元这一块的话，你就从那个、就是寒山隧道那一块
0: 啊
1: 下来，从湖西路走。
0: 湖西路
1: 啊，湖西路、湖南路这样
0: 就提前下来吧。
1: 对对对对，或者你从湖北路这样绕着走。
0: 是。
1: 对对对，你现在他现在。

0: 已经开始
1: 不要上高下了，
0: 对，因为吃量太多了，这是
1: 是
0: 啊、哦。
1: 还有这个人生小满胜万全说，哎，算了、
0: 哎，
1: 今天我都迟到第三天了
0: 啊、
1: 哦，我真服了。
0: 你自己都服了，你老板更服了。
1: 你想啊，我刚才说、哎、牛马打工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0: 啊、哦，
1: 我真服了，
0: 我真服了。行啊，来，今天咱们讲的是芭蕾呢，这也不怪你，他可能是昨天晚上做梦做的 太踏实了，这是
1: 啊。咱们说说梦好不好？
0: 你虽然说今天你迟到第三天，但是你拥有一个好的睡眠，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这是，对不对？
1: 嗯，我们来说说梦
0: 啊。看说，我当年啊，就是跑船那个阶段
1: 哦，
0: 我经常梦见自己在上班，是吧？梦见自己在开船
1: 哦。
0: 你猜怎么着？
1: 嗯、哦，
0: 醒了真在开船。
1: 你这个
0: 啊，
1: 吓人的程度，
0: 你有点吓人呢、啊，你这真是、啊。
1: 跟人家说我梦在开车，醒来真在开车那种飘驾驶一样。
0: 对，这不行的，这是啊。
1: 嗯、
0: 哦，来，各位说说看吧，你在梦里面有过很奇葩的梦境？梦说就梦到过一个男的对我特别特别的好
1: 啊、
0: 哦，是那种年上哥哥
1: 哦，
0: 但是我看不清他的脸。
1: 你是短剧看多了吧？
0: 啊、
1: 哦，是不是？
0: 哦，光那男的光对你特别好，但你又不知道长啥样。
1: 对，
0: 你看真是浪费。
1: 很多的时候就是好像就是会看不清。
0: 哎、对对对对、嗯、啊，然后拳打脚踢说。我这个应该很离谱吧，你们没有谁比我更离谱的吧。
1: 嗯，
0: 我梦见过我老公出轨，
1: 然后呢，
0: 出轨对象是个小龙虾。
1: 不是帮人干活的那个小龙虾是吧，就是真的吃的那个小龙虾、
0: 啊、对，还是个公的小龙虾。啊，我的梦里面我都梦到过这种情况。
1: 你是不是馋了、
0: 哦、出轨。哦，你们家那三姐是个小龙虾呀、啊、
1: 三姐。
0: 哦，好家伙！
1: 吴京老大爷说我梦见在考试
0: 啊、哦，
1: 醒来
0: 啊，
1: 懂得都懂，
0: 正在考试。对，真的在考试。
1: 你们就不要做这么实际的梦了好吗？
0: 哦，有的那种就是醒来，我经常会梦到自己高考啊不会题目啊，
1: 我经常会梦到自己主持的时候不会推推子
0: 啊，
1: 突然推子不会说话
0: 啊
1: 啊，
0: 有过这种，
1: 就是特别疲劳的时候会做到这种很无奈的梦。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你在梦里面，哎，你有没有过就是梦到过自己在梦里面张开嘴说不了话的那种情况？
1: 有啊，
0: 是吧？
1: 就是不会说，就说啥都卡壳。
0: 对，直播的时候。
1: 对。
0: 说不了话。
1: 小齐说、
0: 嗯、
1: 我敢跟领导说我堵车了，领导说哟、
0: 啊、
1: 他也在高架上。我说那我待会儿要给你买早饭吗？他说可以。人家高情商吧，
0: 你看真是啊，
1: 像我只会请假
0: 啊，我只会请假，
1: 不会再说我要不要给你买个早饭。
0: 哦，有补救措施啊，真是啊。
1: 不过你真行，然后你这样的时候你去买早餐、啊、送过去的时候你还可以跟领导吐槽，你说这个大早上的那个南三环，这个北三环、
0: 哦、
1: 这个东三环，是不是你还得给他吐槽一下，然后拉近一下彼此的距离。
0: 哦，
1: 太会了吧你！
0: 我说我刚才怎么看他这留言这一段，我感觉有风进来，原来是他混得风生水起啊！职场上一马平川，所向披靡 啊，这是啊！
1: 你也太厉害了！
0: 哦，我的天，谁能想到还会问领导要给你买早餐吗？
1: 对
0: 对，
1: 我们只能说，领导不好意思啊，今天真堵车，
0: 绝、
1: 哦、
0: 高手真是啊！嗯，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梦到过的一些很奇葩的一些梦啊、
1: 嗯、
0: 哪些梦就让你感觉到还蛮真实的。
1: 还有朋友梦到过我们呢、
0: 哦、
1: 我们在主持什么活动、
0: 哦、梦到过我们
1: 啊，
0: 我说我晚上怎么这么忙，
1: 累得慌。
0: 对，我们跟圣诞老人似的
1: 出现在每一个小朋友的梦里。还给你们送礼物了吗、
0: 啊、对不对啊。大丝滑说，你们有没有过那种隔几年就会重复做一次的梦？比方说你这个梦大概这个内容对吧，
1: 啊，
0: 你过几年可能又做一遍。
1: 没有，我觉得这可能和我们每天的工作的新颖程度是成正比的，
0: 我
1: 接触的人啊什么的 啊，
0: 我也有，应该有过吧，就类似那样的，反正就我
1: 差不多
0: 我说的那种什么高考啊，中考证丢了呀，
1: 哦，
0: 哎，推开推的说不了话，张嘴没声，
1: 就是大致的环境一致，细节不同
0: 啊、
1: 嗯、
0: 对对，这种梦我也做的很少，就是曾经做过，反正
1: 啊，一年一次、嗯、变天涯说经常做开始上课了、
0: 啊、
1: 课本找不到了的那种梦
0: 啊，老师啊，
1: 你们有没有做到说就是被迫上台说什么话，但是你真的不会说？
0: 对
1: 啊，
0: 来广电口才啊。
1: 那也不会说，
0: 教你就是三段论嘛。该怎么表达，真是啊。
1: 是
0: 8878说，我前两天我就梦见我掉进了一个火鸡面的世界，
1: 啊、
0: 哦，整个世界全是火鸡面。你们知道那种恐怖吗？
1: 你是在减肥的当中吗、
0: 啊？整个世界都是火鸡面。哦，来到了一个火鸡面的世界。

0: 所以我一爬到这种很高的地方我就不行。我前两天不是去爬了个那个山吗？完了以后我在山底感觉它不高。我爬到快到顶的时候，我一回头，我现在就想下去。
1: 山你都怕呀？
0: 对，我恐高，这是。
1: 北三环快速路现在还是有拥堵的情况啊，排名我们全市的拥堵指数第一名。
0: 嗯。
1: 响山路紧随其后，南三环的辅路啊，刚才咱们说的应该是开元路段附近，因为不让上高架了嘛。
0: 嗯。
1: 所以辅路上也开始拥堵起来了。
0: 对。
1: 城东快速路、禅大道、大学路、苏堤路、东三环快速路、黄河西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车。
0: 对、
1: 啊、
0: 那最近车流量开始变大了，朋友们啊，尤其是可能接下来到了9月1号以后啊，孩子们那开学以后，可能整体的压车情况也会变得跟8月份完全不一样了。
1: 大家可以早点出门了、啊、
0: 对对对，要做好这个提前量准备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对，得知道就是以后到9月份可能要
1: 就是今天的常态了啊。
0: 对，就常态了，这是啊。就是这我们经历了7-8个月份的那个，就是朋友们在家里面睡觉啊、休息啊什么的。
1: 嗯，
0: 你们可终于回来了，真的。
1: 我们都想死你们了
0: 啊！
1: 还有小李想说，他总梦到被别人追赶，就是跑不动。
0: 哎，
1: 你没有发现、啊，就是跑不动的时候，他也追不上。
0: 哎，姐，我们现在来一个这个吧，你来个苏公解梦吧。
1: 啊，
0: 你觉得就什么样的人，他生活中什么样的人？就是遇到什么样的事儿，他会经常会梦到说自己被追，然后自己还跑不动这种情况。
1: 其实都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0: 哦，
1: 工作压力比较大，就是很累的时候，
0: 哦，
1: 就经常会抱，就是前有狼后有虎那种追赶自己。
0: 哦，
1: 但你当时呢，就比如说你能掌控它，
0: 哦，
1: 你可能就会像我，就是你被别人追的时候，你能跑
0: 啊，
1: 你能飞，
0: 对，
1: 你能御剑飞行。
0: 哎，
1: 但一般来说，老觉得自己跑不动的时候，就那阵可能就是能量低一点。
0: 哎，
1: 嗯，
0: 还真是这样的啊。嗯，来，各位。有没有做过一些很奇葩的梦啊？
1: 嗯，
0: 大苗苗说，我梦见过我自己坐在一个花车里面，
1: 嗯，
0: 旁边都是棉花糖
1: 啊，
0: 我用手可以摸到，可以随便吃
1: 啊，
0: 像一个童话世界一样，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梦幻的一个梦哈。
1: 哇，那你真是小公主了呢。
0: 对，到现在都感觉记忆犹新。
1: 有这么美的梦。
0: 对，花车里面旁边都是棉花糖，
1: 哦，
0: 好可爱，这是啊。
1: 不服就 battle 说，前两天看到一个微博热搜，说年薪60万的总裁助理是怎么工作的？
0: 哦，
1: 当天晚上就做梦，
0: 哦，
1: 我就成总裁助理了。
0: 哦，你梦到自己
1: 帮他订机票，
0: 哦，
1: 订酒店，哦，出差，
0: 哦，
1: 帮我老板开酒店房门的时候，就是那个输密码的，
0: 啊，
1: 哦，6位数，
0: 哎，
1: 怎么输我都输不对，
0: 输得我汗流浃背。
1: 感觉自己要失业了，
0: 哎，
1: 醒了，果然汗流浃背，
0: 哦，
1: 空调关了，
0: 挺热的，
1: 对，
0: 真是啊。行啊，你有过这些很奇葩的梦境吗？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关注马上回来了啊。

0: 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纯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盖低密院墅天喜纯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享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节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时尚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梦。还有真有很多的小伙伴梦中梦过八味硕中六味
1: 啊，八味硕中了六味，
0: 中了2000块钱、
1: 哦、
0: 还有的朋友真的就是他说梦里边六味只进了四味、
1: 哦、
0: 然后买了真中奖了、
1: 哦、
0: 还有的朋友那年星空说我梦到过中彩票、
1: 哦、
0: 老真实了、
1: 哎、
0: 法拉利我都买好了，
1: 好
0: 醒来还专门去车库看看到底在不在我车库里
1: 啊，你是抢车位玩多了哈。
0: 啊，爱喝茶的少爷说有时候梦里很清晰、有时候醒来就再清晰的梦就记不住。
1: 对，
0: 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我经常觉得我那个梦、我前面要是有摄像机给拍下来太精彩
0: 了，太好了啊。
1: 对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你有没有做过一些很奇葩的梦啊？三千大姐说之前经常会做那种开车坠崖的梦嘛。
0: 哦，吓得慌，
1: 每次都被吓醒。
0: 是，
1: 对。
0: 还有这个3569说奇怪
1: 啊，
0: 我怎么就没做过发财的梦。
1: 哦，
0: 现实中我倒是想过
1: 啊，现实中想过发财，实际做梦的时候
0: 梦都没梦到过发财。
1: 对，
0: 就感觉贫穷都限制了我的梦
1: 啊，
0: 限制了我的想象。
1: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你在生活当中
0: 啊
1: 有什么样的场景、完了以后你做梦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日有所思
0: 夜有所梦的事儿？
1: 对，就那种场景。
0: 画门寒在左边说苏啊龙啊，我告诉你、别说做梦了，我真的最近觉太少了，
1: 是吧，
0: 不能再熬夜了，保健品全白吃了、
1: 吃最贵的保健品熬最深的夜。
0: 你知道当代年轻人最喜欢口嗨，就在说不活了不活了，实际上可惜命了，定点定闹钟逼自己吃维生素。
1: 说人还不喝酒不喝酒了，放枸杞。
0: 是啊，
1: 放枸杞，这是
0: 你看看 还有这个陈黑子说有研究表明、记不住梦发生的事情说明你的睡眠质量好。
1: 就是深度睡眠
0: 啊，
1: 忘了那事儿了，这是。
0: 还有德广说，我梦到公司奖励15年以上工龄奖励20年。

0: 20万。
1: 哦，
0: 我真拿到了。你的意思说你梦里奖励20万，
1: 你现实中真的拿到了，
0: 真拿到了20万，是这个意思吗？
1: 哥，那你方便梦一个我中500万的梦吗？哥，
0: 您再梦梦我呗。帮我排个期来，
1: 对对对对，
0: 我不需要一夜暴富，
1: 啊，
0: 两夜也行。
1: 对，哥，这两天就给安排上好不好？
0: 对对对，啊，
1: 对对对，他这梦挺准啊。
0: 是
1: 啊，
0: 还有朋友，很多的小伙伴都是梦着被人追啊。
1: 对，蛋糕说知道自己在做梦，但是又醒不来，你们有没有过那种宕机的时候？
0: 有，
1: 知道自己在做梦。
0: 但是醒不来，
1: 对，四肢好像被压住了一样啊。于说你相信吗？我做梦的时候曾经心动过，
0: 啊，
1: 是一个我看不见脸的人
0: 啊。可以了，这就是短剧的，这我明白了，看不见的人，
1: 是那种让我心安的、久久的不能忘怀的那种感觉。
0: 好好好，
1: 梦里面都有，
0: 短剧里都这么写的
1: 哦。
0: 小九九说，爱做梦的人都聪明。
1: 是吗？
0: 啊，真的。
1: 那你要这样讲，我最近有点傻。
0: 不做梦了。
1: 不做梦。
0: 但是也很羡慕
1: 啊。
0: 不做梦哎。
1: 啊，深度睡眠现在。
0: 哎。
1: 啊。奶茶给我喝一口，他说苏万龙啊，这今天早上起来必须得给自己提提神了。
0: 啊。
1: 那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啊，为什么
0: 啊，
1: 在中国咖啡会受打工人的追捧，而不是去喝茶呢？
0: 哦。
1: 是吧？现在你发现吗？有很多就是可以说是全年龄层的人都在喝咖啡。
0: 你不觉得就是你上班的时候你手拿一杯咖啡，不是说洋气
1: 啊，
0: 领导会觉得你很努力，要提神，鞭策自己。
1: 哦，
0: 你上班的时候拿一杯茶，
1: 哦，
0: 领导会觉得，是不是工作给你安排少了，是不是工作量不够饱和，
1: 都喝上茶了。
0: 哎呦，一茶它就得配上那种样的什么短剧啊。
1: 对啊，
0: 就得配上报纸啊。
1: 哎，老板自己都没喝上茶。
0: 对呀，还泡起茶来了。
1: 对，但你喝咖啡就不一样了。
0: 对，
1: 老板会觉得哎呦辛苦了，你看一大早还给自己提神呢。
0: 是啊，
1: 牛马给自己抽鞭子，
0: 这叫马不扬鞭自奋蹄啊。
1: 这得多努力一个人啊。
0: 您说是这样，员工不得给一个三好员工五好奖励，
1: 是不是啊？
0: 奖励给个20万，
1: 这就不一样了，真是啊。对对对，待会儿再喝咖啡哈。
0: 一定要喝上咖啡。
1: 对，
0: 领导一来把茶壶都给收起来。
1: 哎，来，各位说说看，大家做过奇葩的那个梦啊。回龙教教主说，为什么大家现在都喝咖啡啊？咖啡是牛马的兴奋剂啊。
0: 对呀，
1: 是不是啊？
0: 是呀，
1: 哎，
0: 尤其是没有睡好，第二天全靠咖啡。
1: 对
0: 啊，
1: 打个盹儿啊什么的，全靠咖啡给你撑起来。
0: 对，
1: 主要是你在职场上立人设好立啊。
0: 哎，太辛苦了，那个爱。
1: 对对，
0: 但是啊，也分人
1: 啊。
0: 大齐爱喝咖啡吧？
1: 爱喝咖啡。
0: 他们咖啡机在办公室摆6个。
1: 摆六个，
0: 我就觉得他也没干什么正事儿
1: 啊，
0: 天天磨咖啡去了。
1: 不过他曾经戒断过一段咖啡。
0: 哎，这
1: 他可能达到了那种3-5杯都没感觉到量，后来给降到了1杯还行。
0: 哦，
1: 但是你在戒咖啡的时候，有的人因为
0: 他把咖啡机送给我们吧，
1: 因为喝咖啡会有瘾，你知道吧？
0: 哦，
1: 有的人有瘾的话，不喝的话会头疼。
0: 哦，
1: 我媳妇就是这样的，头疼难受。
0: 就有的时候，
1: 我经常在12点之前，我看他没喝上咖啡，就主动给他点上一杯。
0: 哦，要不然会燥。
1: 对，因为我这样就少受点辛苦。
0: 是，
1: 真是。
0: 苦尽甘来，还有很多朋友说6个咖啡机得多爱喝，就是他的办公桌上
1: 啊
0: 没有办公用品，
1: 哎，
0: 纯咖啡机、咖啡、咖啡杯。
1: 他专业的。
0: 而且我说你在哪办公，他说去隔壁办公室借人家的用。
1: 专业干这个，
0: 哎，
1: 啊！
0: 我都以为我们那要摆摊儿了。
1: 对，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有没有做过一些很奇葩的梦
0: 啊，
1: 这个多好啊，这个腿粗又怎样，说苏亚龙啊，这趁着暑假还没结束，还有几天的时间啊，准备出去玩一圈，就最后几天了是吧？怎么要去云南吗？哦，去，已经去过云南了，
0: 玩了一圈，说景色真棒，
1: 哦，
0: 是吧？
1: 真是，很多人都想退休以后啊去云南定居啊，这种，说真挺好的，真是，
0: 你看，哦，
1: 幸福哈。
0: 我前两天还跟我闺蜜，我们俩在那盘算呢，
1: 怎么
0: 说等俺俩老了，俺俩都干不动主持人了，
1: 哦，
0: 到时候咱俩去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
1: 哎呦喂，
0: 整个小院子，
1: 哎呦喂，
0: 啊，你包点地，
1: 哎，
0: 你养点鸡，
1: 哎，
0: 你喂点猪，
1: 哦，
0: 你再烧个炕，
1: 哦，
0: 你把衣服一洗，
1: 哦，
0: 小饭一做，
1: 哎呦喂，
0: 咱俩喝个小酒，
1: 是，
0: 吃完你再把碗筷一刷，
1: 嗯，
0: 然后热乎乎的，
1: 嗯，
0: 咱俩往炕头上一躺，
1: 哎呦，
0: 多幸福！
1: 你闺蜜瘫炕上了，怎么全是你把衣服一洗，小饭一做？
0: 他这么一说，我想怎么活着，
1: 你再烧个炕，你再喂点猪，
0: 对，
1: 你再养点鸡，你包点地。

0: 你朋友不干活这是？
1: 但是你想在那样一个风景下，哎，干活也幸福呀，
0: 哦，
1: 对不对？
0: 幸福指数老高了，这是。
1: 时而说，我刚做了一杯美式，
0: 哎，
1: 还是热美式。你这个确实是比别人更厉害，
0: 牛马兴奋。
1: 因为美式我只能喝凉的，
0: 哦，
1: 最最最不忌到常温的，我到不了热的，
0: 哦，
1: 我觉得那是中药。
0: 哦，我觉得还是热的行。我最近养脾，
1: 哎，
0: 戒冰。
1: 哎呦喂，
0: 养生啊，
1: 就这种
0: 小苏我都养生，啊，
1: 戒冰这种事情
0: 啊，
1: 这不想从男的嘴里说出来，那太养生了吧。
0: 因为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帖子，就我聊一会儿哈，我看了一个帖子说这个中医跟西医里边不是说这喝凉水这个事儿吗，
1: 啊，
0: 说好像就是世界上应该中国人喝热水比较多，
1: 对，
0: 对吧，
1: 国外没有，
0: 对，
1: 没有 hot water，
0: 他们都喝冷水
1: 啊，冰水，
0: 对，他们觉得呢就是就其实正常的水，说这个水从嘴巴到胃里面，肚子里面，它自动的会帮你加热这个水
1: 啊，
0: 到胃里面其实已经
1: 常温了，就是38度左右的水了，
0: 哎，所以你看，就是老外他们研究，他会觉得这就是已经变热了嘛，
1: 啊，
0: 不影响胃对吧，
1: 啊，
0: 但是呢就是中医人家研究的是你消耗了什么能量让这个水变热了，
1: 小石的，他要是真的能够消耗热量的话，哎，我为什么不瘦
0: 对吧，他是用什么东西给他变热的
1: 啊，
0: 他就主要是补的这方面的能量
1: 啊，
0: 所以戒冰了，不好意思啊，最近哈哈，给我点咖啡点热的哟啊，
1: 哇，我到现在我都喝不了热咖啡，咖啡必须要带点冰
0: 啊，
1: 啊。还有这个满说小龙快要开水里瓶里泡枸杞的年龄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养生哦。
1: 但是他们也说不要喝太烫的。
0: 哦，对对对，对食道不好。
1: 他们之前做过实验嘛，说在一块肉上嘛，你拿45度以下的水，你去浇它的时候，
0: 哎，
1: 它是正常的，肉是不变色的。
0: 啊，
1: 60度
0: 哦，
1: 肉就开始发白了。
0: 哎呦喂，
1: 长时间对食道真的是不好的。
0: 不好啊，
1: 嗯，
0: 平哥说说，你那闺蜜是半身不遂了吗？
1: 她喜欢让我干活。
0: 真是哈。来，各位来说说看嘛，就是，有没有做过一些奇葩的梦？啊，今天就是这个其实挺好玩，很多人讲的梦境很有趣，这
1: 对，很有意思啊。
0: 再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观众们回来了啊。

0: 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7: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9: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
1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购部，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路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啊！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所以，新疆美食推荐歌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哦。咱们今天和大家说的是梦境，梦境啊，
1: 有过那些很奇葩的梦，有没有？今天其实有很多的新朋友、老朋友都来了，这是啊。
0: 是啊，有很多还有外地的朋友，想来徐州玩的朋友，
1: 对，
0: 最近一段时间在徐州啊看演唱会的朋友们啊，
1: 对，
0: 都是非常欢迎大家的
1: 啊。我看有好多朋友还在公屏上表白啊，喜欢啊，老朋友相见呢、这是
0: 啊。早啊早啊早啊，各位小伙伴啊！
1: 我觉得喜欢你啊，这个事儿真的太正常了，这是。
0: 你不要这么说，我老觉得你又开始要挖坑了。
1: 我没有啊，我说是实话嘛。
0: 我就是
1: 人长得又漂亮又爱上班，是不是啊？
0: 你说喜欢我的是我们领导是吗？
1: 又聪明又爱上班，对吧？又幽默又爱上班，对吧？又搞笑又爱上班，又爱上班又爱上班又爱上班的，对吧？
0: 我今天早上就在想，人怎么能做到那么勤奋又那么穷的呢？
1: 忙得穷啊，真的。
0: 但是我现在我发现，我工作的时候还真不是太花钱，因为忙起来不花钱。我花钱最多的时候就是哪个没有周、没有活的周末。
1: 就那时候花钱。
0: 对啊，
1: 三哥说，我经常梦到有人会追杀我。
0: 你转脸看看是不是我俩？
1: 我一顿是闪转腾挪，
0: 化险为夷。
1: 实在化解不了的，我就在梦里边，我告诉自己一个，
0: 这就是梦哈、这就是梦。
1: 这没事了啊，死不了人啊，死不了人。
0: 哎，你看我们刚才、是不是很有传统的广播评书节目的感觉？
1: 好家伙！
0: 还有尼康说，有人问我江苏的文旅口号是什么，我竟然不知道。江苏的文旅口号不是水运江苏吗？有你才更美。
1: 哎，咱不知道的不乱说。
0: 但是水运江苏我知道是江苏文旅的。
1: 对。不知道不乱说，但是这个
0: 徐州的我知道。
1: 对，
0: 走遍九州
1: 啊，
0: 来的你们。
1: 我差点脱口而出。
0: 走遍九州，难忘徐州。
1: 后面他们补充啊。
0: 对。
1: 来，各位，大家有没有做过一些很奇葩的梦？就当时那个梦境，在你看来还是蛮真实的，这是
0: 啊，
1: 就是真到已经啊。真的可以这样吗？这是
0: 是
1: 啊，丽丽说，我曾经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做最恐怖的一个梦是

0: 啊，就梦到被告知要读书要读100万年。真的
1: 无期徒刑吗？
0: 我在那个梦里边我感觉自己整个人啊已经呆了，真的
1: 啊，
0: 哦，就是要读书读100万年，
1: 哦，
0: 人都活不了那么久，这是啊。
1: 哎，还有你那个同学好像又来，他在河北邯郸。
0: 哦，
1: 河北邯郸，风风一帆风顺，为可爱女神苏苏送出粉丝灯牌，加油助力。他打下来的，他打
0: 纯文字打。
1: 纯文
0: 字。哥，我就喜欢你这种一分钱不花，情绪价值还
1: 给满，给满，
0: 对，主打就是气白嫖了，完了以后这情绪跟人上上去
1: 了。哎呀，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啊！
0: 啊。干犯人要孤寡说，我还梦到过各种各样打僵尸的那种
1: 啊，
0: 各种各样的怪兽啊，还梦见过有一颗不认识的行星撞地球两次，都是我拯救世界的。
1: 我谢谢你哦，原来不是地球上这么安全，
0: 对呀，
1: 全靠你为我们负重前行，
0: 对呀，要不然怎么安全呢？这是啊，
1: 哦，
0: 这是啊
1: 啊，还有这个椰汁奶说，
0: 嗯，
1: 苏亚龙啊，你们有没有发现？
0: 哦，
1: 现在你们一直在说职场，职场，
0: 对啊，刚才
1: 职场里的00后特别多吧？现在
0: 是啊，
1: 现在都是零几的
0: 啊。
1: 你觉得跟他们沟通成本高吗？
0: 哦，这个好像你看80啊，你看职场现在有哎，60后应该也在。
1: 在哎哎，70后为主吧。
0: 70后，对，70后算是那个，就是还没退休，
1: 中高层。
0: 70、80、90、00，
1: 嗯，
0: 哎，马上可能很快，再过几年10后都要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要说到这种沟通的话，我曾经以为沟通是关键，你知道吗？
1: 啊，
0: 后来我意识到沟通不能说是关键的，
1: 理解。
0: 对，就理解才是关键。
1: 就你可以跟别人交流你想要的一切，
0: 嗯，
1: 但是他不理解你的话，
0: 哎，
1: 你这就别沟通了。
0: 对，或者说他拒绝理解你，那这个沟通可能也是无效的。
1: 啊，对，他反正就是，
0: 哎，
1: 你觉得理解才是什么叫理解万岁
0: 啊？对，
1: 他不理解你，你就没沟通的前提啊，
0: 哎，
1: 是
0: 啊，
1: 他能够懂你，
0: 哎，
1: 对不对？
0: 对对 对，
1: 他理解，但他要不理解你啊，
0: 啊，
1: 你就省。
0: 对对对，您省点那功夫，
1: 哎，
0: 别跟他沟通也行。
1: 是的，而且00后很直接，
0: 啊，
1: 因为他们可能被一些什么所谓的毒鸡汤，
0: 哎，
1: 喝的挺多的。
0: 对，
1: 他们老要拯救拯叫什么整顿职场。
0: 啊，对，你看，其实有很多时候，人为什么会容易跟一个人交朋友，就是两个人能够做到相互理解。嗯，
1: 对，
0: 就是如果你是他，你可能也这样，或者你也很理解他，
1: 明白。
0: 对吧？哎，两个人你会觉得哇，走得很近，
1: 是的，
0: 心的距离会变得更近一点，
1: 是的，
0: 对不对？
1: 理解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看来，近期有没有做过一些很奇葩的一些梦境？
1: 嗯
0: 啊，这些
1: 都要找厕所是吧？
0: 找厕所了，真是，
1: 那么大岁数还找厕所呢？
0: 对，爱的说，我昨天梦到一个男的还跟我求婚呢，
1: 嗯，
0: 但是我不认识那个人，你说怎么办？
1: 求婚？
0: 哎，我跟你说啊，
1: 这事儿，
0: 这要是没结婚呢，哈，这我觉得这是未来的你在给你现在的自己做
1: 发电报呢，
0: 发电报呢，
1: 嗯，
0: 说明是有一个男的在未来会向你求婚
1: 啊，
0: 对不对？就是结过婚的，
1: 是的
0: 啊，
1: 那你说明什么呢？
0: 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梦是反的，你查查你老公，哎，可能在外面有个女的跟你老公求婚了
1: 啊。
0: 那
1: 未来的你给你现在发电报呢，
0: 哎，梦是反的，
1: 啥梦是反的，是你给一个男的求婚了。
0: 来，各位做过的那些很奇葩的一些梦境啊，咱们来相互分享一下啊。周一话也说的是苏亚龙啊，现在听听你们广播还感觉挺开心的。
1: 怎么说呢？
0: 我现在给自己有一个强制行为是什么吧？把抖音给卸载了。我要拿回属于我的碎片时间。
1: 对，因为我们的人生好像被这些社交软件就开始支离破碎的。
0: 哎，对，
1: 嗯，
0: 我曾经卸载过一段时间，后来我发现我的碎片时间还是没有被节省下来哈。
1: 你现在好多的朋友啊，
0: 哎，
1: 就我们现在阅读，从微博开始，
0: 哦，
1: 就碎片化了，
0: 碎片化，
1: 看不了长文了。
0: 对，
1: 能完整读文章就不断章取义的。
0: 哦。
1: 不断章取义的啊，
0: 哦，
1: 画个重点，一成都没有。
0: 对，一成都没有。
1: 一成都没有。
0: 一成都没有。很少。
1: 对，就有的时候其实你很长一篇文章，他就看中间那几个字儿，他就说谁谁谁说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0: 对，一成都没有。
1: 怎样啊？
0: 对，少啊，少这是啊。
1: 嗯，
0: 来，各位，咱今天讲的是大家做过哪些什么奇葩的一些梦，很奇怪的啊。
1: 嗯，
0: 现在想想，天哪，这怎么有这样的内容？这是啊。
1: 啊，
0: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将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3: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4: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
0: 我们刚刚看到了小伙伴们还在堵在响山路啊，东三环快速路啊，
1: 对
0: 啊，这些地方啊，今天早上因为有四车追尾的事故，所以那个地方一直都不是特别好走，解放响山路已经双向都开始不好走了啊。
1: 对，另外你像这个解放路啊、长安大道、苏堤路、大学路、黄河西路、湖东路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呢，车流量也是很大的啊。各位开车的话慢一些，不要着急，可能从现在开始八月底到九月初，他们也有说这个什么金九银十啊，
0: 对，
1: 季节也开始，很多行业开始变得旺季了，老师们也开学了，孩子们也还回学校了，神兽归笼了，
0: 对
1: 啊，
0: 家长来说很开心，
1: 对对对对，四脚吞金兽回去了。
0: 我后来我以前觉得为什么学校老师的老板着脸，
1: 为什么呀？
0: 你放完暑假你回来你也板脸，
1: 这下，家长为什么只能承受两个月的暑假时间？因为再久他也受不了。
0: 对对对对对，相互理解一下
1: 啊。对对对啊，我们彼此就是交换一下时间。
0: 哎，家人就说终于快开学了，
1: 是吧？
0: 终于啊，终于啊！
1: 哎，来，各位说说看，你有没有做过一些很奇葩的一些梦啊？这个别嘲笑我的双下巴，说苏亚龙啊，我最近是有点心情烦躁的哈。
0: 啊，
1: 我还在想着一个问题，我是不是该休假了？当你觉得说每天可能很烦啊。又不知道可能你具体在烦恼什么的时候呢，那你十有八九可能是没钱哈，就没钱了。
0: 这么冒犯的吗？
1: 没钱了就给烦，就是这样的。
0: 你听完之后，听完主持人，你是不是过来想过来打他
1: 啊？
0: 要不算了吧，你也没钱找人，没钱坐地铁过来，更想打我们了。
1: 相比较而言，我觉得更想打你。
0: 谁说十有八九没钱？走腿过来都得打我们。
1: 没钱坐公交过来啊？
0: 还有朋友做过梦中梦。
1: 哦，
0: 蝶
1: 中蝶，梦中梦。
0: 之前就是还看过那个电影呢，自从看完那个电影，就感觉到就梦中梦就经常会做了啊。
1: 对，他的那个梦，他其实是一个梦境套一个梦境。
0: 对，
1: 你必须要从那个
0: 五层梦境几层梦境的，我觉得我的脑子我转不过来。
1: 转不过来这个。好，梦中梦可能确实需要大家可能第一次看可能看不懂，要看好几遍。
0: 对，
1: 才能够懂。原来是这个意思。
0: 是啊，
1: 是不是啊？告白他说苏亚龙啊，还真得那个好好的出去玩一玩。出去玩以后，你发现这早上起来之后神清气爽的，
0: 是的，
1: 元气满满，我觉得挺好的，真是啊。哇塞，这位朋友，你心情美丽的像一个刚出社会上班的一个
0: 仙女，
1: 仙女真是，
0: 真的是，
1: 就是元气满满，
0: 心情美丽，
1: 哎。
0: 一般能上班的就是刚出社会，
1: 刚出社会啊！
0: 上班之前，我们给自己打气
1: 啊！
0: 我要温柔的对待每一个人哦。
1: 啊，对呀、啊，要温柔以待对他们。
0: 上班之后爱咋咋，爱咋咋，别再找我。
1: 我现在就把我开了，这次。那怎么办？我也弄不了这些啊！
0: 熟悉的陌生人说，我最近老梦到蛇，是什么原因？你是男生女生啊？
1: 我梦到小龙啊。
0: 梦到蛇不是胎梦吗？
1: 哥，你要能生下来，你就能拿奖。
0: 全程受关注啊！
1: 哥，到时候走那辈儿，那流程我给你走。
0: 还有玩世不恭说，小的时候我经常会做一个梦，很大很大的一个空间，很黑很黑，
1: 大，
0: 他坐在里边很无助，很渺小，就走不出来，很着急。
1: 小的时候是不是啊？那我觉得可能啊，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也是一个比较迷茫的一个阶段。
0: 对，在找出路。
1: 对，其实我觉得啊，你看我前段时间就是给自己的一个心理暗示嘛，就是我刚刚工作的那些年，我闲着没事的时候，我就经常会哼歌什么的。就林宥嘉有一首歌，你知道吗？就是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从未找到海洋。哎，我就经常会闲着没事就哼那个旋律，就是我后来想一想，就是因为你刚刚那个步入社会啊，
0: 你很迷茫，
1: 哎，你就会在流浪，
0: 对，
1: 然后你就那种，完了以后呢，你现在
0: 开始的吗？
1: 我
0: 要飞得更高。
1: 没有，我现在都是那种就是唱就是能哼尽量发财的歌，就尽量哼一些发财的歌。
0: 你觉得语言也是一种能量，对不
1: 对？
0: 对，
1: 你要不然的话，你老是觉得自己在流浪啊，在很大很黑的空间里面找不到方向啊。
0: 是的，还有
1: 尽量给自己一点好的暗示，就是我能走出来，
0: 我可以的，
1: 我可以，
0: 我没问题的。
1: 当你站起来的时候，你发现那个黑的东西其实很小，
0: 是的，
1: 水很浅。 啊、哎对对，
0: 站起来才发现
1: 啊，
0: 踩到膝盖了。
1: 啊、对、啊，不吓人啊，
0: 是
1: 不吓人。
0: 你看说有时候做梦可以梦到可以控梦，
1: 哦、
0: 好像也是。
1: 哦、
0: 有时候你有，比如说半夜醒了，你躺下去还想说，
1: 哎、
0: 我还能接着梦，
1: 哎，再梦一会儿
0: 啊。我这刚才那个梦不错，我接着梦。
1: 对对对啊。行啊，今天咱讲的是做过这些奇葩的梦。如果说有的那些梦啊，确实让你感觉到压力也比较大的话，近期呢、
0: 嗯、
1: 也要让自己有时候要放松一下。
0: 就比如说刚才梦蛇的朋友，嗯、他后边朋友就来解梦了，
1: 对，
0: 说你可能肠胃不好，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那玩意儿恶心、
1: 哦。不要给自己过大压力，有时候，
0: 对，
1: 好不好
0: 啊？
1: 行，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带来的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环境和各位不见不散了，明天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三环东路从南向北方向，城东大道辅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徐海路辅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9: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 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G15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在连云港北出口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现场暂时无法通行。受此影响，关闭新坝、连云港北、连云港西双向入口，往山东方向在连云港北出口分流，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G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到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7: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8: 我觉得二手不好。
17: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8: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7: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8: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7: 二手好，
18: 二手不好。
17: 二手好，
18: 二手不好，
17: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11: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7: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8: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0: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

0: 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2: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这个根据媒体报道啊，前两天山东一个女子因为西瓜的问题和卖西瓜的摊主呢发生了争执，期间呢辱骂推搡摊主，并且摔烂了西瓜。那么争执过程当中啊，摊主就发现，哎，这个大姐啊，她的这个车啊，车牌前后不一样，随后报警。那么当地警方后来通报说啊，该女子因为侮辱殴打他人，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驾车穿拖鞋等违法行为，被行政拘留7日，罚款3250元，驾驶证记15分。那么从报道当中披露的细节咱们来看啊，这个大姐的行为确实有着一股不加收敛的嚣张气焰，觉得西瓜不好可以退换，可以协商，对吧？这没说不行，你觉得不好吃啊，或者不这个摊没成熟，对不对？不熟，那你可以找摊主去沟通协商。但是呢，他选择了辱骂推搡和摔瓜。那开车上路呢，这个也是你本来应该遵守交通规则，但是他却使用了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甚至呢还穿拖鞋开车。咱们就说啊，甭管这个买瓜这个事儿本身孰是孰非，是怪这摊主也好，双方有口角争执也罢啊，还是怪这大姐，你这个人和人发生纠纷时的行为，首先这都是一种透着对规则缺乏敬畏的任性，更何况还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那恰恰呢是当事人在瓜摊面前表现出的那种肆无忌惮，让原本只涉及西瓜质量的消费纠纷啊，口角纠纷进一步升级，同时呢也让瓜摊的摊主发现了车辆号牌的异常。摊主报警之后呢，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呢，并不只有现场的辱骂推搡，还有伪造的变造的机动车号牌，那么驾车穿拖鞋这些违法行为。那您看，一个小小的买瓜的纠纷，反倒是把当事人身上原本彼此分散的违法行为一件一件的带到了公众面前。有些人可能以为规则只是约束循规蹈矩的人，只要没有现场被发现啊，一些有悖于规则的小事就可以不当回事儿。但是违法行为啊，不会因为暂时没有被追究就失去了违法的性质。这一次恰恰就是一个看似偶然的买瓜纠纷，让这些个嚣张行为被串了起来，也让当事人不得不为之前他视作无所谓的举动一并去承担后果。人啊，可以一时逞强，但违法行为却不会凭空消失。看似互不相干的一件件小事，也可能在某个时刻连成一张必须面对的法律清单。这名女子在瓜摊前耍出的威风，最终还是由法律来收场。

好，咱们来关注啊，之前说过机票超售的话题啊，有网友又说了，在东方航空 APP 购买机票的时候呢，付款页面出现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并且询问网友是不是会勾选啊，这个事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人认为呢，50块钱弥补不了超售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有人认为50块钱呢是到手的便宜。那么东航的客服就回应说啊，只有经济舱有这个选项，一旦勾选，旅客就成为了超售自愿者，超售情况发生时需要配合航司的安排。什么是超售呢？就是临近起飞前常有旅客误点或者临时改签，那么航司呢为了降低损失往往会多卖出几张机票，机票超售也因此成为了航司的惯常操作。超售模式呢，可以减少航班座位控制，最大限度的提高航班的载客率，本身呢也是航空业的国际惯例。但是呢，要实现乘客与航司的双赢，航司不能只要求乘客迁就自身的运营安排，却弱化了自身应当履行的义务和责任。那么现实当中，乘客乘坐国内航班时，往往呢事先对机票超售并不知情。那你看，只有事后才会有所补偿，补偿标准呢由航司来自定，补偿比起了乘客的损失相对较小，这也是引发公众不满的主要原因。航司把超售的潜在风险提前分摊到所有的购票乘客身上，却没有提前履行明确的告知义务，本质上是把航司自身的经营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这个既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容易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冲突。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48条，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意愿，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那么这次东航购票新增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并不是绑定消费，由乘客自愿把选择权还给了乘客，让乘客呢可以根据自身行程安排自主决策。而且呢，这也有明确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保障了乘客的正当权利。那么这对于时间宽松的愿意让利换优惠的乘客来讲，也是能够实实在在享受到相应优惠的，但是对于这个赶时间啊，对行程确定性要求高的乘客来说，也能规避风险正常出行。怎么说呢，东航的这个尝试呢固然是值得肯定，但个体企业的资历无法替代行业规则的统一，民航管理部门不妨结合行业的实践，尽快出台更清晰统一的超售操作规范，明确航司的告知要求、补偿下限和后续的安置标准，让机票超售在透明有序的规则下运行，真正平衡航司经营需求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当然也不能让50元的超售补偿变成侵权的封口费，即便勾选了这个服务，旅客在让座之后仍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的全套赔偿，50元优惠不等于抵扣或者免除后续补偿金，也就是说航司不能用区区50元一次性买断旅客全部的法定权益，比如说超售仍然需要提供免费改签及必要食宿，机票超售可选是权益归还，就要让机票超售由默认项变成可选项，只有把规则明明白白摆在购票环节，把选不选的权利交到乘客手上，才能让这项通行全球的行业惯例真正兼顾经营效率和这个消费权益，实现航司和乘客的双赢。在出行方式日趋多元的今天，民航业面临的竞争也愈发的激烈，只有真正的善待消费者，尊重消费者权益，航司才能在竞争激烈的交通市场上啊占据一席之地，否则消费者他也会用脚投票，让各类超售机票变成透支航司长远利益的超支支票。那这位朋友就说呢，50是不是太少了啊，加不加让座之后的补偿呀，啊这位朋友说，那你们刚没听我说完是吧，没听我说完啊，没说航司赔不赔，只说啊记着这个建议啊。燕寒说，至少让大家知道超售这回事儿了，航空燃油昂贵，超售有合理性，但一定要尊重旅客的意愿，只有行程不那么紧的旅客才会接受补偿方案，在出行时间都很宝贵的今天，所谓的补偿根本没有办法弥补乘客的损失，所以提前告知是很重要的。
杨说啊，机票的改签和退票手续费本身其实是挺高的，而且会根据时间的临近程度呈现一定的价格梯度，这对于航司来讲本来就有一定补偿，还需要进行超售，这本身对消费者来说是不公平的，乘客买票本身就已经形成了合约性。李贝说，本来只敢超售几张，那你看你这人家给50，那是不是可以按照数据敞开了卖啊？瑞健说啊，好歹是让乘客事先知情了啊。永恒说，超售本身就是一票多卖的违约行为，跟一房多卖的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

0: 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古道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买吉利银河到良心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5: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6: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8: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那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金茂业一期的居民反映说啊，他们小区这个地下的机动车的车库内大量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那怎么回事呢？咱们来了解一下啊。
1: 以为它会切又快，然后会转来转去，这个东西呢，汽车有些时候刹不住车。
2: 那地方确实不好走动呀，对它有拐弯，而且。

0: 在他们那有一个台阶，就是过电动车不太好过。其实还是把原来的地方能改进，还是最好是改进一下。
1: 就是咱们关于七号楼南侧备用机动车跑道是否封闭的管理投票通知，同意的是67个，比例是24.91%，不同意的还占大多数202个，啊，比例是75.09%。
2: 接受过采访以后呢，我们又到了小区，然后和物业一起进行了现场的查看。我们与物业商量一下呢，就是这个通道呢先暂时保持畅通，就是再给业主做好相应的宣传工作，让非机动车停放到非机动车区域不能违规停放。如果再发现停放在机动车区域呢，就给予挪出，也对业主做好相应的宣传工作。
3: 那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啊，你看这个地下车库啊，不少电动车是经由一处坡道直接就是骑到了汽车停放区。那整个停车场记者也在现场在数啊，电动自行车多达上百辆。那么这些车辆呢，或挤占车主购买的机动车的私家车位，又或者呢堵在通道的拐角处，机动车通行就会受阻，人车混行的现象比较突出。而居民也担心这些电动车呢在地下车库穿行速度较快，那机动车视线受阻之后容易发生碰撞事故。另外电动车电池如果发生自燃，火势蔓延迅速，地下车库封闭空间将会带来极大的消防隐患。带着这个事儿呢，居民也是跟记者再来解释说，小区一期呢其实是设有专门的非机动车停放和充电区域的，但是通往这个区域的坡道呢相对是比较陡的，转弯急促，而且存在台阶，骑行不便。不少居民为了图省事，就选择把电动车直接骑进相对平缓的机动车的车库坡道，就近停放在单元的电梯口附近。有业主就说，如果能把机动车通道的出入口进行改造，让骑行更顺畅，大家也就更愿意按照规定停放。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说啊，目前电动车进入地库的主要途径呢，是七号楼旁的一处备用机动车坡道。那么这处坡道呢是原先是机动车的出入口，后来小区呢实行人车分流，那机动车呢就不再进入地面了，这坡道呢就闲置下来了啊，没成想就成为了电动车的进出通道。刚才咱们也听物业也说了啊，物业就曾经就封闭这个备用坡道这个事儿征求了全体业主的意见，结果呢同意封闭的只有67户，占 24.91%， 不同意的要超过了这个3/4啊，达到202户，占到了 75.03%啊，75.09%。那因为大部分业主都反对封闭，就导致封这个坡道的方案也没有办法推行。物业虽然每天安排保安挪车，但是这个电动车数量庞大，管理效果呢也不是太好啊。记者也是把情况反映给了辖区黄山街道豫园社区，社区的党委书记张婷说啊，机动车违规的去驶入非机动车违规的驶入地库的机动车位，确实是安全隐患。机动车库呢严禁非机动车停放，下一步社区也会牵头去召开议事协商会，与物业呢共同去来研究改建的方案啊。目前呢社区已经跟物业现场勘察并且商议了初步计划，在改造完成之前呢暂时不封闭这个备用通道备用坡道，保持通行，同时继续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对违规停放的车辆及时挪移，保持好啊业主的宣传引导工作。长远来看呢，还是要着力对于非机动车停放区域进行改造，改善通行条件，从根本上解决停车难、停行困难的问题。怎么说呢？车库里边的安全底线是不能突破的，特别是消防安全，你看它停在这个通道上很不安全，对不对？居民日常出行的便利也要兼顾，化解这个矛盾，既要求业主要自觉遵守停车规定，更期待社区跟物业加快非机动车场地的改造，拿出兼顾各方诉求的长效机制。好事多磨，关键得再磨出共识。对于这个事儿的进展呢，我们节目也会持续来关注。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关注这么一个事儿，这个2025年我们就对汉景大道东延施工导致周边绕行的问题进行了四次的追踪报道。起初呢，就是因为民富路跟汉运路交叉口施工围挡，翠屏山片区的居民呢开车出行需要绕行乔家湖路，这是去年的12月份那这个情况。但是这个路和和平大道交叉口的护栏阻挡左转，居民又只能再次绕行啊。那去年的12月底，经过记者多次沟通，民富路和汉运路交叉口施工围挡的这个施工方回应说，围挡内呢已经有施工人员作业，但是路中间的电线杆没有移除，供电公司还在制定方案，施工方只能先开展部分作业，整体工期呢预计需要半年左右。而今年初呢，记者采访得知，另外一处需要居民绕行的乔家湖路和和平大道交叉口已经可以正常通行了，信号灯也投入使用了。然而近期呢，周边市民再度向栏目反映说，汉景大道东延施工又停了，期盼已久的通行再度搁浅。那这个工程究竟是卡在哪儿了呢？记者再次又来到现场进行回访。那么我们记者也来到了民富路和汉运路交叉口，这个地方的围挡呢只剩下施工材料和作业车辆啊，没有见到任何人。附近居民说，老人买菜、孩子上学都需要绕路，这马上开学了，可麻烦了，日常出行极为不便。针对于停工的原因，记者带着这问题也是采访到了云龙区住建局。该局工作人员解释说，这个路段呢搭建施工涉及国道，而且影响面积较大，审批程序复杂，需要准备环评、设计方案、交通区划这些多项材料，并经专家论证及省市两级交通部门逐级审核，周期较长。那么目前呢，相关的许可资料和设计方案也在积极准备当中，需要报送省交通厅审批通过之后才可以履行复工手续。那咱就说这个事儿啊，城市道路建设牵涉多方协调，流程复杂在所难免，特别是涉及到国道省道，对吧？但这条路就关乎着周边居民的买菜啊，你特别是老年人出行，还有小孩上学，孩子上学这个日常特别重要，同时也关乎周边居民每天出行多绕了那十几分钟。所以说你们不着急，住在周边的朋友可真的很着急，对不对？这个期盼各方能够加紧协调，让手续早日办妥，工程早日复工，让居民的盼头呢尽早落地。咱们节目呢也会持续来关注这个事儿。小胖子说啊，招标公告150个日历天，这现在干了240天还没干完。还有朋友说，什么时候能够切实解决翠屏山片区居民出行买菜上学这些问题呢？啊，民生不是儿戏，必须要重视。

0: 好，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8: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9: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1: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3: 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4: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8: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咱们来关注这个郭基城邦这儿的围挡啊，围挡围半年了，怎么就不施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回事。
1: 郭基城邦小区北门位置原来是一大片空地，大约在半年前，原来这些空地被这些围挡给平整立起来了。
2: 我们就让物业去调查这个块围挡到底是干啥的，问完之后得到的结果就是建地铁棚的，再三逼问一下，就是没办法了，他最后在电话里再说是建重建的。

0: 有没有经过社区办事处的同意？
1: 他们说是属于妄称的，属于我们捞妖杆的。现在目前的情况呢，就是这几场协调呢，目前是听我们。
2: 关键问题，你在这个地方这有没有相当一级的允许批准的单位评论你这？这是关键。
0: 他那时候又没有给咱们小区提供，
2: 根本不可能提供。
3: 说是没有手续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4: 你手续齐全？
0: 现在有什么手续？
4: 法院的批文，你行政院方面现在目前技术这边自己需要批文，技术这边承建站都是的，你可以确认，这个不是我单人一个人说了算的。
0: 这块土地是属于望城的还是属于洛阳山的？
4: 土地全属是望城的，因为公司办案之前期最开始不是我负责的，所以说一些事我不是太清楚，因为我是负责施工这一块，前期这一块呢，因为那个同事也离职了。
0: 咱公司在这块施工，至少得有一些相关的文件进行张贴，项目的这个名称。甚至是提前和咱们这个小区的居民进行一个沟通。
4: 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很抱歉，因为确实前期的时候和他那个手续包括施工比较着急，着急的话有些流程包括一些你法律方面说是过去什么也是我们的邻居哈，或者邻里关系这块我们就没有维护好。
3: 那你看施工方说呢没什么问题，那究竟是这样吗？那刚才呢在这个视频当中咱们音频里面听到的，这是我们记者采访的，这是洛阳山社区的书记刘发啊，他说这事儿属于望城的社区的这个地啊，望城村的这个地。那望城村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对吧，他们现在说停工了，停工之后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5: 我看到了有一个这个公司在望城社区有一个充电站项目，
0: 也是辨认过了是吧？
5: 对，有的。目前这个流程在我们这就是结束了。其他的局的话具体我还不太清楚，是不是建议他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供电部门呢？
6: 根据我们想组成2026年法律规定的充电桩呢，如果是他那个有已经有土地使用权的呢，是属于无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因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发的是什么建筑物构筑物，它这个属于设置设备了，也不属于建筑物，也不属于构筑物，它不是充电桩许可要求必须办许可的东西。
3: 那咱们来看到啊，这个企业呢是需要准备营业执照复印件、运营管理系统介绍信用承诺书、省级市级充电设施监测平台接入证明、质量保证体系材料等全套资料，由市一级牵头部门统一汇总之后上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备案审核，全部达标之后呢才可以合规开展建设运营业务啊，这是搞充电站的这么一个要求。

0: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组交通领域的资讯啊。这两天大家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啊。《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目前呢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建议呢是建立自动驾驶汽车道路交通安全制度，规范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行驶，预防开门杀，规范暴走团。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呢是在2004年施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而这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啊、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呢，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道交法修订草案呢，打算调整电动自行车限速，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到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呢，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那么对于这个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等的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啊，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而且呢，这个道交法修订草案还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专章规定，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进行管理。我们看到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如果车辆识别到事故不可避免，在事故发生前几毫秒退出自动驾驶，这个算激活吗？其实呢，这个有定义 L3 的自动驾驶的接管要求跟时间，这个只存在于辅助驾驶的问题啊。它是 L3 级就是自动驾驶了，你这个 L2 是辅助驾驶。如果说自动驾驶这个十秒你都不接管，那确实这个让人开车也太不走心了啊。肯定还是，咱们说这个自动驾驶跟辅助驾驶还是有区别的啊，这个是不等同的。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菲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 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呢是闯红灯还不戴头盔，那这一摔脑震荡啊，怎么回事呢？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9: 哎，孙达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7月8号啊，熊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经路口，无视亮起的红灯，仅略停片刻以后呢，啊，就在左侧汽车驶过以后，直接闯红灯通行。不幸的是，受路口右边左转车道上面等待通行的车辆遮挡视线的影响，那么熊某就与直行车道一辆白色小汽车均无法及时看到对方，结果就造成了鬼探头式的一个事故。那么事故也造成两车受损，熊某被撞得空翻了半圈，头部触地摔在了地上，并因为呢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啊，导致了脑震荡，万幸当时呢没有生命危险。那么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非机动车是肉包铁，一旦与机动车发生碰撞，无论责任归谁，非机动车一方都必然是伤亡更严重的一方，因此咱们非机动车骑行人务必要珍爱生命，遵守法规，安全出行。同时在守法的基础上，我们要按照规定佩戴好安全头盔，才能在意外发生的时候最大限度地减轻伤亡的后果。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机动车驾驶人，行经在交叉路口务必要提前减速，备踩刹车，提高警惕，注意观察，尤其不要去加速冲抢灯头和灯尾，以防横向有其他车辆和行人突然冲出，在两侧有一些中央绿化带、建筑物、树木、行驶车辆等一些遮挡视线的路口路段，更要去警惕鬼探头式的交通事故。
0: 嗯，好，感谢张警官，那咱们下期再见。
9: 再见。
10: 妈妈，什么是颜色？
1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1: 那是绿色的味道。
1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的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儿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

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跟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2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15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在连云港北附近受到之前的交通事故影响，现场是车灯缓行的情况，关闭了连云港北连云港西双向的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G15沈海高速南通段往盐城方向新东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附近都是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

0: 惬意旅途。
1: 汽车音乐不让吃，我是雨晴。车窗之外是流动的街景，而车厢之内就让温柔的旋律陪我们度过这一段松弛惬意的时光。今天的开场曲朴树《平凡之路》。

一首歌总是能够映照出我们一路走来的生活轨迹，有大多都是平凡人在烟火的日常里辗转，心里藏着许多细碎的欢喜和感触。蔡健雅极具故事感的嗓音总是能够轻易地叩开内心柔软的角落。你的温度

纵然经历过迷茫，见过世事起伏，内心依然可以留存一份柔软与光亮。周深的歌声干净通透，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把世间的善意和暖意缓缓地诉说，和光同尘。

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陶喆找自己，当车窗吹进了微风，最适合搭配这样热烈明快的节奏，一路赶来的疲惫就一扫而光，然后把满满的活力装进车厢。张韶涵和潘玮柏合作的这首《快乐崇拜》呢，熟悉的旋律满是热闹鲜活的力量。跟我

继续来感受流行音乐的魅力。孙燕姿的声音向来自带洒脱随性的气场，曲风俏皮灵动，字符的音符的跳动之间呢，也让人忍不住跟着一起律动，咕叽咕叽。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1: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有时候打动我们的不一定是新歌，一首怀旧的老歌，想起那些封存在记忆深处的往事、遗憾与心绪，就会慢慢的浮现在脑海。张宇，雨一直下。

王菲《匆匆那年》，她的唱腔自带浓厚的叙事氛围感。人生路上相遇别离时有发生，误会和错过也是成长的一部分，正是这些经历拼凑出了完整而真实的我们。告五人的音乐直白热烈，把情感里的得失唱得淋漓尽致，这是爱人错过。

浪漫的想象可以寄托在每一段旋律之中。蔡依林独占神话，世间最动人的往往就是那一份简单纯粹的情感，不必轰轰烈烈，平淡的倾诉就足够治愈人心。苏打绿用温柔细腻的吟唱娓娓道来少年人心中缱绻的心事，小情歌。

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告一段落，汽车月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刘若英《越爱越美丽》，我们下次再见喽。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的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跟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2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L5 深海高速往山东方向连云港北附近以及新东枢纽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3: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很多人的一些收纳的技巧，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如果按正常的一些收纳呢，可能我们生活当中哈也够用，如果说换一种思路的话，有可能让你的收纳翻倍。常规设计的思路呢，收纳是柜子越多越好，但如今呢，很多人他们的脑洞真的很开，家里的斜修收纳的方法无处不在。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怎么样能够打开思路，让家里面哪怕是小空间也能够井然有序，收纳翻倍。先来看第一个，就是衣柜用那种套装的衣架。若不是看到哈、很多人衣柜当中有这种衣架，我真的是很难想象哈、这个真的是世界无奇不有。套装衣架呢，它是这样子的，它是能够把比如说上衣、裤子和裙子或者是配饰一整套的这个设计呢都挂在一个衣架上，实现了整套搭配。这样的话呢也是减少了很多的一些时间，那就能够把你这一周要穿的衣服提前搭配好。这个设计呢特别适合我觉得像我或者说和我一样的一些朋友啊，每天出门不知道要穿什么，可能站在衣柜跟前要站很久，一直纠结到底要穿什么衣服。而现在呢，如果你周末有时间的话，就能够搭配好啊一周要穿的一些衣服，收纳整套的这样一个架当中，拿起来的话，早上一出门整个拿一整套啊，再也不怕说不会搭配或者是翻箱倒柜的去找某一件衣服，特别节省时间。重点是这一个衣架就能够挂整套啊，也可以把衣架呢这个挂在中间的挂钩上，瞬间呢也是让衣服的收纳量翻了好几倍。

如果家里面有女儿的，我相信一定是给她买了很多的一些发卡，买的多，有些时候经常找不到，所以收纳真的是非常重要。以前传统的做法就是放进抽屉里，但是经常是拉开抽屉，这个非常乱，不太容易能够看得到，乱糟糟的。我也是看到了有一些朋友哈，他们是用了一个衣架的挂钩，实现了一个完美的一个这个收纳的方法，就是在门的背后啊贴一个挂钩，再用一个衣架将孩子所有的发饰呢整齐的收纳起来。这个方法呢，连什么样的材料都不需要啊，也是能够一目了然的。或者说呢，你可以在网络上买几根比较便宜的棍子啊，中间呢用这种绑绳，麻绳也可以啊，宽的布袋也可以，给它装上，中间呢就可以夹很多的小夹子，也是井然有序，也是变得这个收纳就变成了一个美丽的一件事情。装修完之后呢，家里肯定会有大大小小不同的螺丝刀，这些螺丝刀呢还不能丢，因为今后生活当中呢也要用到它们来维修你的家电。有些呢我们是买成套的那种工具箱，里面呢是收纳好的，有的呢是买一些小电器啊或者灯具啊，它会送那么一两把的螺丝刀，这些呢也要收纳好啊，因为它的大小尺寸呢可能和我们当时买的这个小电器或工具是正好吻合的，那如果没有好好收纳的话，很可能想用的时候就找不到了。那怎么样能够收纳的非常方便有序呢？具体的做法就是你可以在网上买这个几块钱一根的线草，然后呢用这种烧红的螺丝刀去穿几个洞，接着啊就往这个柜门上一贴，这样的话就有一个专属的螺丝刀的收纳架，打开柜门整齐有序，在你面前想拿几号啊一目了然。

家里呢经常会来客人，那于是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可能会买很多的一些拖鞋，可能自己家呢也就一家三口每天要穿，但是客人来了总不能说没有拖鞋穿，于是呢很多人买了之后呢就放在那边，或者是穿完一次之后呢堆得满地都是。通常这种收纳啊，我们只需要借助伸缩杆和挂钩就能够实现收纳的翻倍。如果说只是把鞋子放在层板上，基本上只能够放几双，如果在层板上装上一个伸缩杆，再搭配超市里面那种卖鞋子我们通常能够看得到的那种挂钩啊，那其实就能够一个伸缩杆上啊收纳十几双几十双的这个鞋子都没有任何的一些问题。不光是拖鞋，运动鞋也是一样的，容量呢可以说是多了好多倍，实现了整齐划一，并且呢哪怕是鞋底穿过的收纳起来也不会脏，就像是排好队一样。那鞋的这个挂钩哈，其实我们可以在网络上找一找能够买相同大小的同样尺寸的，那么宽度呢也是能够大小符合我们鞋柜这个宽度，整个把鞋子也撑起来，也不会说把运动鞋或者拖鞋啊落成一摞压得扁扁的，非常不好看也不好穿。那么这种挂起来省空间啊，也是省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收纳的一个容量。像孩子呢穿的这个鞋子又多，而且收纳起来呢也不是很方便，因为鞋子非常小，你要说占据地面的面积它其实比大人的鞋子呢省不了多少，但是上面空间其实是有点浪费了。那么在鞋柜当中呢又不是特别的好找，因为小朋友的鞋子容易这一只那一只的。其实呢我们可以借助一个鞋修的方法，就是用书立来当鞋架，把透明的书立放在鞋柜里面，把小朋友鞋子呢一双一双给它立起来，立刻呢就变得整洁好看了，比专门的宝宝鞋架要方便很多。而且书立呢不仅便宜，以后呢也好拿取，性价比也是非常高。同样也可以利用这个门边的一些转角，把书立呢给它落起来啊，一层一层的书立正好是能够容纳儿童鞋的这样一个高度，像是一个儿童鞋的一个鞋墙一样，鞋子整整齐齐，不占用了地面的空间，充分利用了墙角的面积。通常呢我们会在阳台设计木质的家政柜，那呢是针对有墙的情况下，如果说你家里面是一种露天的阳台，没有封窗户，怎么样能够做家政柜呢？其实也是可以做起来的。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不锈钢的家政柜，外表呢就是大的那种铁皮的不锈钢，打开里面呢可以收纳各种各样清洁的工具以及儿童的用品。这个不锈钢的家政柜呢不怕日晒也不怕雨淋，容纳量呢还非常大，无论是坐在我们阳台的某一个角落，哪怕是每天要下雨啊或者日晒啊风吹都没有太大的问题，毕竟啊这个阳台的面积如果说用不到也是一种浪费。一直以来呢吊柜的收纳其实是一个痛点，因为太高不太好拿取，所以很多人呢会放不常用的一些东西。那么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比如说可以循环利用的饮料瓶来装干粮并且是倒着放，这样的话一开柜门从倒着放的底部就能够看到这个比如说杂粮你放的是哪一种，而且很多的饮料瓶呢它是可以循环食品及使用的，短期存放干燥能够用得到，并且是透明的可视化，里面装了什么一目了然，统一的这种圆柱形的摆放也是让整个的橱柜变得整齐划一有序。再来看看，很多人可能会喜欢买各种各样的一些工业的周转箱，其实它也是有大用处的。原本呢用在工业上的一些搬货箱，比如说车间周转，也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呢在家里面买了一些搭配各种各样的一些装修的风格，也是非常的好看。那颜色好看，根据家居的搭配也可以实际的利用起来，比如说把它组装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床头柜，底部呢是有滑轮的，可以自由的移动，上下可以叠放，用来收纳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活物品。同时呢也可以放在

0: 床尾作为床尾的一个斗柜，总之收纳杂物非常的顺手，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便宜。真的是看完了这些所有的一些收纳的方案啊，这个和我们普通的这种收纳的方法是不太一样的，可以称之为携修的收纳大法，也是真的很佩服现在很多人的脑洞，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够解决家里收纳的难题。那如果很多朋友需要的话，也可以充分的借鉴一下。好的，稍时间我们稍时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问，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我们互动平台上呢有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呢家里面有一个小房间，小到呢只能够放一个书桌，不能够放正常尺寸的床，很难有其他的解决方案。那也想过去制定榻榻米，除了榻榻米纸以外呢，这个小房间还有哪些能够这个设计成这个卧室的可能性呢？确实呢榻榻米呢很多人这个也是无奈之选吧，因为很多可能90平的小三房经常呢把一个小房间呢很小，只能够做成榻榻米，能够同时满足收纳睡觉当书房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大家呢这几年也是在意的是轻装修、环保性、可变性，另外整体定制价格呢也挺高。那榻榻米呢当然有自己的缺点，比如说它可能会遇到发潮发霉、收纳不方便、板材甲醛烧标，但是如果说真的是有一个小房间放不下正常尺寸的这个床的话，很难有胜过榻榻米的解决方案。其实装修呢就是一个不断取舍的过程，那我们就是要做到这个权衡一下。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位朋友的需求，就是除了榻榻米之外小房间还有哪些可能性。首先呢第一种做法就是干脆不要客卧。现在呢有多少客人会来家里过夜呢？特别是在外地打拼的一些年轻家庭，偶尔有亲朋好友来住的话，可能还不如安排附近的酒店啊，免得大家可能都尴尬。当然如果是年轻人结婚了需要老人来帮忙带孩子的话，那另说不可能说几个月都住酒店。但是呢租房子也是一种可能性，如果说你不想租房子的话，那可能客卧还真的是一种方案啊，必须要需要的。那如果说不同城市的朋友来旅游，节假日订不到酒店想要借住的话，其实就算在家里打地铺其实也可以啊，也没有必要说一年到头来不了一回啊，我们为朋友来准备一个客卧。

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呢，他是能够理解啊自己的装修理念，因为现在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啊，这个空置的成本实在太大了，提高了每平米的利用率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在地上放一个非常舒适的床垫也是一种选择，比如说儿童房，那布置呢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可变性，随着孩子长大可以随时的更改，同时的预算也节省了。有人觉得地上凉有潮气，其实这个湿度或者说是潮气呢，可以根据我们自己这个床垫的厚度来解决，而且床垫下呢也可以铺一个床单或者爬爬垫之类的。当然如果是席地而卧的话，对于大人和老人来说可能不是很友好，起床站立非常的费劲，但是对于小孩子来说反而非常的合适，个子比较矮，腿比较短，而且小孩子呢喜欢爬上爬下，自己爬上去睡觉啊，也不用大人帮忙，哪怕是掉床了也不会摔到怎么样啊。所以如果说临时有一个小的卧室，不是说长久居住啊，那只是让孩子偶尔来睡一睡，一个床垫也是可以完全是能够胜任的。

第三种方案呢，就是折叠沙发床。折叠沙发床呢，是一种既可以当沙发又可以当床使用的产品。比如说呢，我们也是在很多的一些卖场当中看到过坐卧两用的这种床。网上呢有很多的一些款式啊，可以既是折叠沙发又可以当床，而且呢可以根据自己家这种小卧室的宽度来买到底多大的沙发床呢，很适合超小卧室来使用，或者说小面积的次卧间书房来使用。日常呢就当沙发，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变一张床，立马也是发挥了临时客卧的这样一个功能。比如说家庭的小卧室放一张这种沙发床，平时呢放上垫子几个抱枕啊，充当沙发。偶尔在需要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一方已经睡着了，另外一方加班非常晚，怕打扰另外一方的这个睡觉，临时在这个沙发床上休息一下，实用的时候啊，实在需要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充当床来使用的。

四个解决方案呢，就是墨菲床。最早呢是有一个叫墨菲的美国人发明的这种床，所以这个名字呢就叫做这个隔床或者隐形床。这些年的案例当中呢用了也挺多，主要呢是为了节省房间的地面的空间，相当于是把一张床立起来放在柜子当中，但是它对五金件以及木做的安装的精密度要求都非常高。那选之前呢一定要做好功课，墨菲床在舒适度上肯定是比沙发床要好，有那么一张床可以把空间的功能呢多样化，你可以把卧室功能和书房、儿童活动室甚至是餐厅、客厅合在一起。有人说呢这种床也不实用啊，翻上翻下每次都要收纳被子之类的，这种和沙发床的功能差不多，就是收起来呢好看，适合父母偶尔来住一段时间，但是又不会常住的这种情况下。这两年呢还有一种类似的隐形折叠床啊，这种呢比墨菲床相对来说呢这个占用的这个柜体更小啊，因为它是可以折叠起来的。第五种的解决方案呢就是移动的榻榻米。榻榻米的地台呢主要的缺点在于固定于地面，潮湿，不方便关窗，不方便收纳，因为它是固定的。之前呢我也看到过一个案例，就是榻榻米分为四个组合的这种柜子啊，也就是说一个榻榻米呢有四个地柜组合而起，那可以随时的组合成一张床，也可以容纳成两个这种卡座啊，同时呢内部也可以储物，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一种解决方案。毕竟呢我们可能小卧室这个空间有限，而且呢想要更加的实用一些的话，装修确实是要提高它的利用率，肯定有人会觉得这种家具也不实用，但是相对而言那很多的一些小卧室可能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一种方法。第六种呢，就是飘窗。

便床、卡座便床，像这种利用飘窗设计成可以抽拉的排骨架，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方法。平时呢，两个排骨架呢穿插在一起，相当于只占了半张床的长度，可以呢当普通的飘窗的坐榻来使用，必要的时候呢抽出来就变成了一张床，那垫上棉被或是褥子的话，就能够临时当卧室来使用了。

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很好的一些解决方案，比如说灵活多变的实木高低床。对于小朋友来说呢，自己的房间越好玩越是多样性的，那这样的话能够释放他们大量的精力，也住着非常的舒服。其实不如考虑一下那种纯实木的高低床，这种呢是更加的环保，小朋友住着呢也是更加的放心。其次呢就是实现了高低床这种老式的这种款式，他们呢就是下面其实可以是更多的一些可变性，床在上面，下面呢是可以变成一个类似于树洞的这种款式。比如说呢，上面呢是可以做成一个小床，下面呢是小朋友的阅读区和玩具区，还有可以有小朋友的学习桌，上面呢是小朋友睡觉的地方，整个呢睡觉的地方不占用任何的空间，还能够营造出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天地。那下面呢那就变化多端了哈，整体是实木结构，那木质呢用什么样呢我们自己都能够决定啊，非常的环保。下面呢有很多的一些类似于秘密基地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有书架啊，有玩具，并且呢还有一个小沙发，有这个写字台啊，当然这个照明一定要非常好，这样一个秘密的基地就能够为小朋友打造出来了，我相信小朋友也是非常的喜欢。当然这个高低床呢不光是低的，也有很高的那一种，就是下面呢可以用钢架来做成整个的一个架高的树屋床，这个呢是需要定制的，下面呢预留了1.5米的高度，正常的一个小朋友的一个高度呢来回走都是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的，旁边呢可以做一些储物的台阶单独去定制，那小朋友爬上爬下都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不同的年龄的阶段呢，床下面可以搭配的东西收纳的是不一样的，可以满足它不同的工具和功能。那下面我觉得哈，一定不要定制那种固定在墙上或者和床体一致的，一定是可以随时改变和变化的。那这样如果随着孩子的年龄觉得这样一个柜体或者说书桌不合适，那也可以临时去更换啊。但是床呢肯定是不动的，相当于一个这个实木家具固定在这个一个房间当中。至于储物呢，我觉得完全不用担心，小朋友的衣服呢更新的非常的快，踏板下面几个大抽屉和侧边的储物柜基本上是能够完成小朋友的这个收纳。还有一种呢是会长高的这种高低床，这种高低床呢我觉得就很神奇了，它没有固定的高度，它可以是长高的也可以是变低的，白天起床之后它能够升到2米高，这样的话床底下的一个小方天地呢就不影响它的使用，哪怕是成年人的这个高度呢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些影响。如果说晚上要休息的话呢，直接可以降到1.35米的高度，可以通过几个箱子作为踏板就可以上床睡觉了。为了上下方便呢，还可以在床边装几个专门的扶手。如果说卧室小还想要环保的居住环境的话，那么就要想方设法利用垂直的空间，用实木高低床的这样一个优点变得灵活多变，那小朋友无论是高中了大学了也能够轻松把房间变成普通房的这种布局。

0: 马上就回来。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6: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5: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6: 谁等你回家？
5: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里。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飘窗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呢，第一想到的就是铺一块大理石。其实这种情况呢也是非常常见的。那其实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定制桌子、书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利用的方法。到底怎么样做才能够符合我们现在很多的装修风格，能够把飘窗的这一块的空间充分的利用起来。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飘窗省钱利用的一些好方法。首先呢，第一个其实在上个小单元也说过，就是 DIY 排骨架拼床。飘窗的深度呢至少有60厘米了，如果靠着飘窗摆放床的话，卧室呢就变得很小了，因为本身飘窗有一定的宽度，再加上一张床，那么其实可以网购或者是找木工师傅做排骨架和飘窗呢拼在一起，再铺上床垫，就成为了一个1米5的一个床了。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要结合自己家的情况来定排骨架的高度，一定要和飘窗做的一样高。而且呢，定制的时候其实也花不了太多的钱，它总比你去订榻榻米要便宜很多。如果你想灵活一些的话，也可以把排骨架做成伸缩的款式，床垫呢是可以折叠的，排骨架呢也可以伸缩的，那平时没有人住的时候直接推进去啊，也是看不到。那像这种排骨架的床呢，最好是不要说这个房间就浪费了，平时没有人住的时候，它可以是书房，也可以是学习室，也可以是我们一个茶室，也就是说呢，让它能够有更多的可能性。第二种做法呢，就是 DIY 的飘窗桌。很多朋友呢都会在飘窗台上呢去做这个书桌，但是定制一套这样的书桌其实价格也是很贵的。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利用飘窗的长度，网购一块适合的实木的桌板，自己组装架上去，就能够成为一个长书桌了。无论是临时办公或者是孩子写作业，都非常的适合，不用在餐桌上写作业，也有了自己独立的空间。那么大人和孩子的学习空间呢都可以分开的。而且呢，像书桌和窗台之间呢，还可以放几个收纳篮，放一些文具、充电线等等。整套书桌加起来也就几百块钱，一张实木的桌板，两到三个棉打孔的调节的底座，两个金属的置脚的一个桌腿啊，就完成了。最大的难度可能就是自己组装的问题。对于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人来说，我觉得是非常简单。那么如果差一点的朋友呢，哎，慢慢来，其实组装上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0: 如果说想要在卧室里做一个休闲区，或者户外的景色非常的优美，那么也可以在飘窗上去做文章。我们可以把飘窗打造成一个沙发区，具体呢就是要量好尺寸，找师傅或者网购定制沙发的坐垫和靠背，直接固定或者是摆放在我们的沙发的这个飘窗台上，这里呢就变成了一张正常尺寸大小的一个沙发了。沙发的款式、材质、色调最好是根据我们整个卧室的设计和这种色彩来定制，这样的话打造出来才会更加的出效果。那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坐垫的海绵一定要够厚，靠背的角度要舒适，这样的坐感才会和真的沙发是没有两样，躺下来哪怕刷手机一下午也没有太大的问题。第四种做法呢，就是可以晾晒衣服。如果家里面只有一个靠近客厅的阳台，不想在这边晾晒衣服，或者说空间不够的话，那么也可以考虑在飘窗的这个位置去晾晒。可以在飘窗上呢，去定制一个横向的一个晾晒杆，轻巧又方便。同时呢，还可以把窗帘这个拉上啊。如果说你的窗帘是那种可以在我们的飘窗外侧的，拉起来的话呢，也不会影响到卧室的颜值。如果说飘窗过长，不太适合用那种横向的晾衣杆，也可以用纵向的晾衣杆，这样的话呢也会更稳固一些。就比如说顶天立地的这样一个杆子啊，架在我们的这个飘窗上，这样会非常的稳固，而且架起衣服来呢也不用担心，哪怕是厚的棉袄、外套、大衣，那它也是能够盛放很多个的。有些户型呢，它的卫生间里面也是带飘窗的。很多朋友呢，可能不知道卫生间这一块的飘窗该怎么样利用呢？其实呢，是可以把洗手台直接坐在飘窗上。这样的话呢，不仅充分利用了空间，也会提升卫生间的颜值。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在飘窗台上先做一个铁架，然后呢，再安装上台面的一个石材和洗手盆。镜子呢，安装在飘窗的梁上，或者是悬挂下来啊，或者安装在侧边都可以。但是一定要做好飘窗的防水，还有就是给水的这个位置呢，一定要方便日后维修，不然的话以后出问题可能也会比较的麻烦。其实呢，这个飘窗呢有很多种的一些做法，当然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可能也会按常规的一些做法，就是上面呢能够架一排抽屉，当然也要有放腿的这个位置，否则的话架上抽屉之后啊，如果你只是作为临时放一些小工具没有太大问题，如果说你想趴在这边用用电脑呀书写一下，如果下面没有放腿的位置确实很难受，所以这个抽屉呢一定要宽于我们的这个飘窗，一定要放腿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比较的舒适。那这种我觉得反而没有刚刚说到的作为专属的这种书桌可能更舒适一些，直接的拉开就可以了哈。当然这个飘窗呢，我相信现在很多的一些精装房的房子都是有的，怎么样能够充分的利用起来，定制好看，价格昂贵，我们动动脑子就可以在定制的基础上做到又好看，然后呢又实用，省钱实用的方法其实有很多，我们只要是能够开动脑筋就能够做出很多种的方案。好了，那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6: 不少家长疑惑，
2: 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2: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虽然说呢，现在已经是立秋晚了哈，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会感觉到有一点这个蚊虫的叮咬，因为天气呢现在还是非常热的，耳边呢在睡觉的时候总是出现嗡嗡的响声，也是非常的奇怪哈。有的时候我们会白天感觉家里没有蚊子，但是一到晚上的时候呢，耳边就能够听到嗡嗡的这个声音。下面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哈，怎么样能够这个自学，或者说是自己动手，能够制定一些防蚊的方法。比如说呢，第一种就是安全有效的自制驱蚊水。我相信家里面呢，都有一些日常的用品可以自制驱蚊水的。虽然说作用可能短暂，但是好处就是不费劲、不花钱，而且比较的安全。比如说呢，最简单的方法，如果说家里面有藿香正气水的话，那么藿香正气水加上纯净水1:1的这个比例混合一下，喷进小喷壶当中，那么就可以喷在我们的身上。你觉得哪里总是会被咬，或者说你睡觉的时候呢露出来的胳膊腿这个地方，最好能够给它喷一喷。皮肤上喷的话呢，它蚊子闻到这个味道呢就会躲得远远的，就不会这个接近你。而且藿香正气水它本身也是非常的安全的。

当然，如果你想让这个味道更加的浓一些的话，也可以用棉签倒插进我们这样一个藿香正气水当中。当然，棉签头呢，它是蘸湿的，它呢就像有一点点我们平时的扩香液一样啊，它会慢慢的把这个藿香正气水的这个溶液扩散到空气当中，也是能够起到了气味对蚊子感知的这样一个干扰。想想看，藿香正气水的味道，平时我们在喝的时候都感觉到味道非常的浓烈，能够刺激到蚊子。再有就是蚊子靠人体散发的这个二氧化碳，还有特定的化学物质的定位，藿香正气水在喷洒到我们的身体之后，相当于在人体周围形成了一个干扰区，所以也是能够起到防蚊的作用。这种方法呢，就是可以自制驱蚊包，这个呢可以用在很多的一些地方。驱蚊包呢是像类似于我们的这个中药包的配方一样，可能需要我们有很多家里如果没有的话，真的是要到药店里面去这个抓一抓了。比如说像薄荷、金银花、丁香、紫苏叶、藿香、艾叶等等，这些呢都是非常常见的可以驱蚊的中草药。那么我们在这个比如说中药店抓来之后，其实可以按一定的这个比例，哪怕是每一样都少扎一点，放在像透明的这种小沙包里面，就能够起到纯天然的这个防蚊虫的效果。制作完成的这种驱蚊包呢，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随便挂起来，比如说挂在客厅、卧室这些这个门把手的地方，或者说容易有蚊虫进出的一些门窗窗帘、纱窗这边，也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驱蚊的效果。不碍事，气味也是非常的温和，和自制的藿香正气水呢相比也是各有优点。除了化学的驱蚊方式之外呢，还有很多物理的隔绝也是能够阻止这个蚊虫能够飞进来。比如说直接在我们的窗户，也就是金刚纱这个窗户上再增加一层稍微细一点的防蚊差的纱窗。因为很多人也会吐槽嘛，说是这个金刚纱看着是密不透风，其实呢它里面这个孔还是很大的，有些蚊虫呢直接这个幼小的身体就钻进来了。那我们就再自制一个防蚊虫的纱网，就把它呢用这种夹子燕尾夹给它夹在这个窗框上，防止蚊虫能够飞进来。虽然说可能对通风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并不是完全不通风，比较的适合我觉得很多的一些高层的一些家庭。

还有很多一些邪修的方法啊，比如说蓝光灯加电风扇这种灭蚊，这个方法我觉得看起来方法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但是呢大家可以试试看。如果说你家里面也有这种蓝光灯的话，有电风扇，那么其可以自制一个啊，也是可以起到一个防蚊的一个效果。也就是说呢，把这种像纱网一样的东西呢放在我们电风扇的正前方，套在这个电风扇上面，像这个蓝光灯呢要放在电风扇的后方，如果说一旦有蚊虫被这个蓝光灯吸引来的话，肯定就会被这个电风扇呢卷进去，然后就会吹到这个纱网里面，也是起到了一个捕蚊网的一个作用。如果说家里面有电蚊拍，也可以和电风扇搭档来使用，也就是将家里面呢能够用到的一些这个工具呢充分的给它利用起来，看到这种比如说带光的呀，那这些蚊子就会靠近电蚊拍的这个蓝光，电风扇再一吹，这个蚊子呢刚好能够落在了电蚊拍的这个上面，一击一个准，如果试试看的话呢，其实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蚊帐呢其实不是什么样的一些稀罕物了，在传统的这个生活当中，从父辈那一代开始可能就用到了蚊帐。它呢也有自己的缺点，就是整张床呢感觉到太压抑，上下床呢不是很方便，即便是有防蚊的效果也不错，很多人呢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喜欢。于是呢很多人也想到了，哎，那不如只给孩子来用这种蚊帐。那怎么样能够给孩子专门去打造一个不花钱的这样一个小蚊帐呢？其实如果家里面有婴儿车的这种纱网，也可以打造成一个小型的这个蚊帐的一个方法。有朋友就想到了啊，这个买一个罩菜的这个罩子啊，也是能够起到防蚊虫的效果。因为小宝宝毕竟还很小，这个罩子对他来说其实都是大了，直接把这个菜罩子给宝宝罩上，这种跨界的思维我觉得想法也是本身非常好用。宝宝呢也不用受蚊虫的叮咬，大人的话呢如果感觉到睡眠的时候无所谓啊，可以睡在旁边，也不用担心说自己被这个蚊帐包裹这种压抑感。但如果说宝宝已经大了一点的话呢，爱这个翻腾，或者说是爱爬来爬去，有可能会有吊床的风险。那么这种防摔蚊帐我觉得就非常的重要了。我也看到过很多的一些这个视频或者图片当中有这种案例，宝宝呢已经是吊到了这个防摔蚊帐的最角落的这个地方，不仅能够防蚊，而且靠在上面也没有任何的事情，安全性也非常高，价格也不贵，一两百块钱就能搞定，关键它的性价比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除了宝宝这种防蚊罩之外，大人也是不甘示弱的。现在网络上呢也有专门一种防蚊头罩，是在睡眠当中使用的。因为我们可能在睡觉的过程当中，身体可能会被这个被褥呢给它盖住，但是头部是露出来的，有时候呢脸上就被这个蚊子咬一个大包。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网络上专门买一个防蚊的头罩，它是能够放在这个头部啊，大部分呢这个是盖在了腰部以上的这个位置，睡觉的时候呢头放进去自己钻进就好，整晚呢也不会被蚊虫的叮咬，哪怕是有蚊子有嗡嗡的响，那它也不会说通过这个头罩钻进来的，也是非常的这个安全和方便。当然也有更邪修的一些方法啊，类似于防风帽这种哈，放在办公室当中，如果说有蚊虫的话呢，临时戴一戴也可以。除此之外呢，像防蚊虫的这种门帘、纱帘，还有防蚊贴，贴在我们这个纱窗容易进蚊虫的这个角落当中，播放这个防蚊歌，当然五花八门的这个事情呢都是有的哈。不知道到底这个防蚊歌的效果怎么样？也有朋友说呢，有蚊子可能极其讨厌这种音乐啊。听到之后呢可能就会这个驱散开来，也有人说呢可能不是特别的管用，这个呢我觉得比较邪修，大家呢不妨试试看，也作为一种乐趣来使用吧。总而言之呢，如果防蚊虫的这个效果好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坚持使用，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安全啊，是最重要的。好的，那看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2: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15 深海高速往山东方向连云港北附近以及新东枢纽路段，现场都是车都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2: 最近呢，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2: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会和朋友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一些内容，也欢迎大家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信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那在开始之前，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此刻的路况消息啊。目前从我们的智慧大屏上看到，宝莲寺路是处在就是第一位的这个位置，比较压车啊。从振兴大道到蟠桃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那另外呢就是湖东路、庆丰路、中山南路、解放南路都不太好走，也是有压车。那所以提醒到各位，中午外出的时间可能会比较紧张一些，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有路况消息我们也会及时和朋友们来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看看发生了哪些最新的楼市动态。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楼市快听。新品扎堆入市，哈尔滨房企蓄力冲刺，金九银十。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各地的楼市动态。八月下旬的哈尔滨已经是吹响了楼市的热销号角。近期记者走访发现，哈尔滨的各大房企纷纷蓄力备战，通过实景兑现、产品迭代、优惠让利、新品加推等一些多元的方式来抢占市场。刚需盘以高性价比、福利活动引流，改善盘则凭借硬实力的一些产品配套升级圈客，多个纯新盘以及压轴楼栋也是即将入市，叠加本土房企产品这个标准的革新升级，今年哈尔滨楼市金九银十也是有望能够迎来热度集中释放，市场的竞争与置业的活跃度也是在同步升温。

说到最近比较升温，可能有一些这个购房的一些业主们，他们的一些想法是比较真实的。购房者胡先生告诉记者说啊，那最近呢，他看了好几个楼盘，但是都没有遇到心仪的。九月份呢，会有一些新盘要上市，他准备到时候再看一看。那记者也是走访了哈尔滨的楼市，发现啊，为了抢节点流量，激活购房的需求，各大售楼处啊，他们也是推出了一些啊这种专属旺季的预热的活动，以福利让利来撬动市场。当然，相较于以往的单纯的价格竞争，那今年哈尔滨房企备战的旺季呢，也是更加注重了产品力的提升、居住的痛点的破解，以及贴合行业回归到居住本质的发展的趋势。记者还注意到，除了售楼盘持续在发力之外呢，今年的金九银十最大的看点就莫过于是新产品的一个集中的入市。哈尔滨哈西、群力还有厢房等区域呢，有多个纯新盘要即将上市啊，这也是丰富了市场的置业选择。当前哈尔滨房企正在积极的蓄力备战金九银十，准备啊大干一场。多位业内人士也表示，九到十月份是全年楼市最重要的一个销售的窗口期，伴随着新品的集中入市、配套实景落地以及房企推出的多重让利举措，哈尔滨置业热度也是有望持续回升，产品力、兑现力以及性价比也将成为本轮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所以呢，不少城市啊，其实哈尔滨只是一个例子。那不少的城市啊，都是把这个目光锁定了金九银十，想在金九银十上呢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啊。继续，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房企，包括成都啊这边的一些楼市的动态。一年拿地近50亿元，起底楼市黑马远东宏信。从建筑设备的租赁业务起家的远东宏信，现在是频频的去拿地，那它是黑马还是抄底呢？最近啊，在这个上海的土拍的市场当中，远东宏信有限公司控股企业上海骏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了上海市奉贤区的一个专属的平台公司，以3.34亿元竞得了奉贤区新城核心的一个地块。那成交的楼面的地价呢，每平米呢是在2万左右啊。那接着，远东宏信他在成都在8月份的时候呢，也就是本月，在8月份再次是以底价5.76亿元竞得了成都成华区一宗地块，成交的楼面的地价呢，每平米是在14800。那从去年以来呢，远东宏信它已经是先后在北京、天津、杭州、苏州等地啊，也是耗尽资产50亿元，摘下了9宗地块。合作的企业呢，也是包括绿城中国、绿城管理、龙湖等一些品牌的开发商。如此大规模的拿地，远东宏信是抄底还是转型发展呢？那最近呢，记者也是致电了远东宏信了解情况，但是呢，并没有得到回应。公开的资料显示，远东宏信前身是1991年由当时的中国外交经贸部在辽宁沈阳成立的第一批引进外资的融资租赁公司。2000年的时候呢，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全资收购了远东租赁啊，也是当时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这个动静很大的一次变革，包括他们的一些高层的管理人员也是进行了更换。在房地产领域呢，远东宏信呢是通过工程设备租赁给房企提供服务，不是房地产的开发商，却早已经是房地产行业的老面孔了。那当房地产的热度开始降温的时候，工程的租赁的业务肯定也是会承压。远东宏信出乎意料地进入到了各地的土地市场拿地，当房地产的热度降温，工程的设备的租赁的业务也开始承压。出乎意料的是，他们进入到各地拿地，那这些地块当中其实面积都不是很大，但是呢地块的优势都非常好，属于是小而美啊，这是他们拿地的一个特点。一位房地产的业内人士表示，远东宏信选择核心城市小体量地块呢，拿地后引入了成熟的代建方来进行操盘，此举一边是沉淀资产，一边呢是积累住房领域的全链条的经验。子公司啊也是
依旧来去承接他们原有的租赁的一些业务和服务。那当然这是有利于盘活闲置设备的同时，也能够降低建安成本啊。那看样子应该是有新的发展的路径了，那不仅仅是租赁了，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之下拿地啊，可能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方向。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我们来了解一下融创啊。融创最近官宣要转啊，这个战略要进行一个转型了。就在前两天，融创中国一纸公告宣告了这一家曾经深陷债务危机的头部房企正式开启了一个战略的转型。公告显示呢，融创确立了资产管理加资产运营为战略的转型升级的方向，地产业务呢将从传统的投资开发一体化模式分拆为资产管理和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的两大独立的业务板块。作为新战略落地的很关键的一步啊，融创呢同步也是宣布以 1.23 亿元收购了房地产轻资产管理公司，而经管理 100% 的股权，对价以发行 2.6 亿的新股支付。按照公告的规划，资管与建管两大板块呢将各自独立拓展市场业务，同时相互支撑协同发展。资管业务呢，它就是投资项目以及第三方的项目，提供建设、运营、销售等等一些这种轻资产的服务。那这样的一个转型方向呢，并非是平地起楼。此次收购呢，它当然也是基于了它之前的一些基础啊，那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转型。那转型之后，那又怎么样呢？从盖房卖房到管钱管房，融创的这一场转型呢，其实才是刚刚按下了一个启动键。资本市场将如何来为这个故事定价？那上一代时间给出答案啊。我们看看它转型之后又会有什么样的最新的动向，我们还是需要。

时间来考验。了解完了各地的楼市以及房企的最新动态，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咱们徐州的楼市动态。徐州呢，最近又挂地了。铜山区挂出了两块宅地，起拍的总价呢是在 3.44 亿元，将在9月下旬的时候来进行拍卖。一个呢是珠江路南翼地块，容积率 1.5， 预计要打造低密的社区，起拍的总价呢是在 1.258 亿元，起拍的楼面的地价呢每平米是在3800左右。周边地段呢更好的一些新洋房呢是8000多一平啊。第二个呢就是汉王镇的紫荆路北 A 地块，容积率呢在 1.3， 预计呢是纯洋房社区，起拍的总价呢是在 2.182 亿元，起拍的楼面的地价每平米在3000，那目前它的这个地块的周边呢是没有新盘在售。简单的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吧，我们来简单的梳理一下这两个地块。那首先我们说到的第一个就是珠江路南翼地块，那这块地呢它是位于南区大学路板块刘同县以南，东侧呢是靠近了清华中学桥上社区校区，地块呢它的位置不是特别的核心啊，容积率在 1.5， 限高是40，预计呢是要打造低密的一个社区。目前这个板块呢最近在售的项目呢就是保利学府以及泽信云悦天柱啊，保利学府呢现在的单价呢是8000多起啊，最低的总价也得80多万起，目前呢在售最小的户型是110平，那接下来又有这个新盘入市啊，看看会不会带动周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第二个就是汉王镇的紫荆路的北 A 地块，那这块地呢它是在汉王板块周边呢，有张伯英书院、汉王风景区、汉王中学、汉王中心卫生生院，土地的容积率呢是比较低的，全市限高30米，那预计呢就是以洋房产品为主，那这也是铜山区的一个主力的供地板块了。去年12月的时候呢，片区也是先后出让了5块社宅的土地，均被徐州硕源交投建设有限公司拿下，已经是形成了一个连片的开发态势。8月份呢也是即将结束，那未来接下来的9月份啊，就是这一段时间，咱们徐州还是有一些重磅的地块要拍卖。一个呢是永安金鹰二店的西地块，它是属于商住地块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地块。那这个地方呢它也有一些自己的出让的要求啊。那地块呢，那当然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在金鹰二店，而且呢生活都很方便，周边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配套的资源，教育啊、学校啊，还有地铁一号线人民广场站，交通包括生活啊，新都广场、金鹰二店、徐宝生活广场都有。另外它也是连接了老城区啊，所以说呢还是一个不错的地块。那未来会打造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啊，那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那其他接下来还有哪些土拍要进行这个开始拍卖了，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大家梳理。看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朋友们聊一聊今天的楼市的热点话题。有问题的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依旧是为大家开通。

0: 吉利银河岛阳生烤徐州原重点，川渡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4: 代表城市成交工作，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4: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3: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5: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5: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到了我们的话题时间，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话题，浅析一些最新的政策的出台啊，那有什么样的一些背后的意义，都会和大家来讨论。那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要欢迎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6: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和我们来互动，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呢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你在线上留言还要拨打电话也可以，我们的电话呢9688980，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啊，有问题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来沟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和大家一起来要聊一聊我们今天要说的一个事情啊。今天要和大家说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云南腾冲面目全非的别墅小镇，哎，好像出了一点问题，深挖山体，削平山坡，几百

0: 百平米的住宅扩建啊，成为了数千平米的民宿酒店。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最近《人民日报》刊发了来信调查，面目全非的别墅小镇，曝光了云南腾冲一处旅居小镇的违建的问题。深挖山体、削坡建房，几百平米的住宅被扩家啊，扩版成了几千平米的一个民宿的酒店。那有的一些违建呢，甚至是挂着营业执照开始对外营业。小镇违建呢，也是被很多的一些群众啊多次举报。中央生态环保监督督察也是曾经移交了这样的一份举报的一个案件，一直指整改通知贴于墙外，但是却始终停留在纸面整改。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又是一次什么样的违建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嗯，
0: 好了，曹老师。
1: 好的，几百平方啊，扩建到几千平方，住宅改造成民宿度假酒店。高黎贡国境健康旅居小镇呢，位于这个桐城市啊腾越镇东山片区，背靠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东山草原，一共呢470户。啊，就这个容积率来说呢，小镇还没有达到这个别墅的标准。但2013年相继交房之后，业主们呢就习惯的称它为别墅区。开发商部分的宣传物料啊，也把这些低层住宅呢称为别墅。
0: 嗯，
1: 7月上旬，记者到现场走访啊，发现几乎是每个组团内都有和周边格格不入的建筑，有的呢数栋房屋被打通串联到一起，充分利用了每栋之间的这个空地。有的呢向上加盖啊，或者向下开挖，增加多个楼层。江山小院另一处建筑同样的气派啊，就是绕过挡土墙，原本3层的这个别墅啊，已经被加盖成了7层的毛坯房，还悬在半山腰上。记者呢通过他挂出来的这个售房电话，联系到了业主啊，业主刘明就介绍说了，说我的房子呢，加扩建之后，目前的面积呢已经有2800多平了，房本上呢只有100多平，开发商呢送了2层架空层，我又把旁边和侧面的这个空地给买了，整个高黎贡经营民宿的哪有不加盖的，加盖5000-6000平方米的都有了。
0: 所以你看看啊，记者呢也是以购房名义来进行一个咨询。腾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就说啊，小镇内的别墅的改建的民宿和酒店呢几乎都是违建，没有任何的行政的批准，也批不了。但是目前呢，别墅区呢差不多一半的房屋呢都有违建，执法局来的时候你不干，走了之后呢你再干不就行了吗？这就是上有对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这是他也是为啊假装要去购房的记者来进行了支招。
1: 违规整改通知后啊，照常施工，交完罚款继续开业啊，如此加扩建合规吗？那么当地的政府又对这个是什么一个态度呢？记者检索发现呢，2020年的10月份就有小镇业主在这个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投诉违建。
0: 嗯，
1: 当时呢，腾冲市城市综合管理行政执法局回复说啊，小镇内啊，利兹郡、格林郡、林肯郡、长桥郡等22户确有违建，已经啊责令整改，而且强调对于这个违建行为要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迁就。2023年呢，由这个腾冲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联合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属地的街道办事处成立联合工作组合署办公，专门来整治违建。然而直到现在，小镇的这个违建呢仍然没有停止。
0: 好，你看还是有啊，还是比较多。那当地的相关部门是如何来进行监管整治的呢？那近日呢，记者也是采访了腾冲市的有关部门以及小镇物业腾冲恒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据这个小镇物业负责人孙荣副教授说呢，这几年呢，物业公司一共发出了违建整改通知书169份。记者搜索发现呢，2024年6月份。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当地移交的这个群众信访举报件当中啊，就提及到了江山小院的许多住宅地、公用地、林地被违章加盖为豪华酒店。然后

0: 同时多部门曾经联合执法，对这个江山小院五栋住宅擅自改扩建房屋的行为呢进行了违法认定，处以了45万元的罚款。
1: 嗯，所以呢你看看当地呢主打的是什么，云南那边大家可能都知道去旅居啊去休闲度假人还是比较多，所以他们主打的呢就是一个健康旅居的小镇品牌。那希望呢在走文旅经济之后啊，你本身是无可厚非的走文旅，但是呢不能重度开发，轻管控啊，重收益轻底线，发展呢从来都不是看这种单看经济的增速，而是必须要重啊，要什么呢，要重法治、生态、安全、民生的有机统一，那只有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发展好。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个发展吧，从来都不是说一时的虚火，必须要经得起群众的考验、生态的考验、时间的沉淀。你破坏了生态啊，或者是你破坏了那一片居民，影响到他们的原来的生活了，那这些可能都是不行的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云南这样的一个违建扩建的问题，那肯定在后续呢也会要进行相关的啊查处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楼市的最新动态，那稍后呢也会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呢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房产专线9688980的热线电话已经是为各位开通了，朋友们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最近的关于
5: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高新区新建设了，
5: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7: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8: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7: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来到了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我们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我们的互动平台，一个呢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那另外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的直播区域，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大家可以留言，通过文字啊语音的形式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来回复朋友们的一些提问，一起啊来了解啊房地产的这些专业的知识。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有问题的朋友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为您开通，那大家呢也可以直接来拨通，那我们呢也会和给大家来讲一讲啊一些房地产的热点的话题，浅析一些最新的政策。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这几天呢咱们这个房产圈又热闹起来了啊。为什么呢？这个房贷贴息啊终于来了啊。最近这个财政部呢突然宣布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呢实施期限延长到2026年年底啊，还有这个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正式纳入到支持范围。这个贴息比例呢年化1%，经办机构从23家扩容到500多家。这是中央层面啊首次对个人消费贷款进行贴息啊。有人说这是消费贷啊，也不是房贷。不用急啊，因为就在前不久房屋刚刚被纳入到了这个消费的范围，是吧？虽然官方解读说这是优化实施啊，但谁都知道这就是变相的全民降息。其实呢就在这之前呢已经有不少地方的这个房贷贴息政策呢就已经落地了啊，你像南京、武汉、长春、东莞等近20个城市呢，已经推出了房贷贴息的政策，贴息的比例大多数呢

0: 是贷款总额的1%啊，最高呢可以达到2%。这个呢是房地产市场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儿啊，以前只听说过房贷上浮啊，是吧？这房贷贴息啊，确实是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
1: 嗯，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要说这次贴息的政策有多猛啊，得看看数据，对吧？根据最新的政策呢，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上限从3000元提高到5000，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额度从5000万提高到7500万，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的额度从100万提高到2000万。
1: 嗯，
0: 啊，经办机构呢，从原来的23家全国性的机构扩展到500家，包括城商行、农商行、外资银行、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你说哪里是政策优化？这不直接就是发钱的模式吗？你像南京，对这个卖旧买新的购房人给予贷款总金额的1%的贴息补助，全市贴息总金总资金限额1亿。武汉按照初始贷款金额1%发放贷款贴息补贴，最高不超过2万。长春最长贴息3年，累计最高3万。开发商也坐不住了啊，借着这股东风也开始行动啊。你像那个广州的保利啊，燕语唐悦推出30年每月贴息1000元的方案。还有南通的那个桃李春风苑啊，打出30年房贷贴息1%的旗号，一套房呢能省大概40万的利息。国家为什么会推出啊这么大力度的这么一个贴息政策呢？其实目的非常明确啊，就是为了打破国内现在普遍存在的，是吧？赚钱、存钱、不消费、少消费的这种，内需的恶循环，刺激消费。啊，大家应该知道现在的消费市场啊比较冷。啊，你看2026年的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放缓到了 4.8， 居民消费的这个意愿呢，持续的低迷。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个什么呢？高房贷利率严重挤压了居民的消费能力。目前全国的首套房贷主流的执行利率在 3.05 到 3.45， 虽然已经是历史的一个低位区，但相比 2.08% 的这个租金回报率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利率倒挂。
1: 嗯，
0: 对吧？你们房子这个租才租这么一点啊，贷款的利率呢却达到3以上。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买房的成本仍然是远高于租房的收益，所以没有人愿意买房。不买房，房地产产业链条就转不动，房地产转不动，整个经济就缺乏活力啊！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贴息政策的目的就是通过财政资金分担利息支出，减轻居民还款压力，释放被房贷挤压的消费潜力。从啊世界范围上，世界上其他房地产市场的经验来看呢，这种做法呢，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也有。你像中国香港是吧，有居所贷款利息扣除政策啊，美国呢有面向退伍军人的低息贷款，日本呢有长期固定利率贷款产品，都是通过贴息、减税或者优惠融资等方式呢，来缓解居民的购房压力。从这个目前试点的城市效果来看呢，政策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啊。对于银行来说呢，这个贴息政策呢也是利好啊，通过这个财政贴息，可以在不压缩银行净息差的前提下啊，实现类似降息的效果，缓解银行因为净息差持续收窄带来的经营压力。2023年三季度末啊，商业银行的这个净息差平均值呢已经降到了 1.42， 国有大行更低，那都已经降到了 1.31， 如果直接降低 LPR 又会进一步的加剧利差下行。而这个贴息政策呢就巧妙的解决了这个矛盾，形成什么呢？形成财政补成本，银行扩投放，购房者呢享红利，三方共赢。不过话说回来呢，要想实质性的拉动消费啊，只靠一个贴息政策啊肯定也不现实啊，因为贴息政策呢，毕竟有它的局限性。从试点城市的效果来看呢，有些城市的这个政策呢，就是表现呢，呈现出了什么脉冲式的一个特征，就什么呢？就是啊，短期性、波动性。你像长春，在试点的过程当中，房屋的这个销量在政策初期冲高之后就没有能够持续，啊，2025年9月的当月，同比呢仍然是微降了2%。

0: 这说明单一的这个价格补贴呢，无法从根本上去扭转由于这个居民收入预期、资产价格判断等因素决定的长期市场的趋势。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啊，贴息政策呢，它主要是作用于什么呢？降低购买成本啊，对于不缺钱的群体来说呢，可以形成刺激，对吧？毕竟省钱了嘛。但是对于兜里本来就缺钱的人来说，他无法直接提升居民的购买能力和快速消化存量房过剩的问题。你想要贴息，对吧？想拥有这个利息的优惠，那你首先得有贷款。那你要贷款的话呢，你手里面首先有钱，你得有持续还款的能力，哎，这才是市场消费受阻根本的一个原因。市场从来都不缺少消费的人，哎，缺少的是收入，是钱，是工资，缺少的是信心。所以说想让这个贴息政策持续发生效力，必须尽快解决这个收入问题。那么对于投资客群来说呢，这一波贴息政策带来的机会同样值得关注。首先是房地产板块，随着这个政策持续发力啊，房地产市场呢有望逐步企稳啊，相关龙头企业的这个估值修复空间比较大。其次呢是银行啊，银行板块贴息政策呢会有助于稳定银行的息差，改善资产的质量啊，对这个银行股呢会形成支撑。最后呢就是消费板块啊，贴息政策呢释放消费潜力呢将会逐步显现，可选消费、服务消费等领域的啊，这些领域啊去多关注一些。说到底呢，这次贴息政策的推出呢，标志着房地产调控思路的一个重大转变，从过去的限购、限贷、限价，到现在的财政贴息、减负、让利啊，政策工具箱呢正在变得更加丰富和灵活。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无疑呢也是一个实打实的利好。毕竟啊，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啊，能省一分是一分啊，能减负一点是一点啊，这呢毕竟还是一个好政策。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内容啊。那曹格老师也是给大家分享完之后呢，可能朋友们对于啊贴息政策，对于这些比较晦涩难懂的一些房产政策呢，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知道该怎么样去用它啊。那如果说在这个方面呢有一些问题的朋友，想要进行咨询，结合自己的实际的情况，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电话。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4: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3: 有，
5: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0: 可以。
1: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0: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2: 喂，我要买房。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楼市动态。那如果各位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看到线上可能有朋友正在拨打我们的电话，大家可以稍微等待一会儿啊。可能时间你多等这个一点时间啊，因为他这个接电话他就信号的传递呢，可能要从你接听到我们这边能够收得到，可能中间还要有一点时间啊，大家别着急。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的，曹老师。
4: 嗯，好的。听友呢发来问题啊，他问，他说景悦府啊和这个隐翠未来哪个保值性更好啊？这位朋友可能对这个房子未来是这个房子未来的表现可能比较关注啊。其实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可能给大家经常会说啊，说现在买房呢可能要更看重现在未来，不是，就更看重现在他拥有什么。是吧，就是使用什么时候便利啊，要把这个什么未来的这一块的话呢也会兼顾去考虑啊，但这位朋友呢可能把重点放在了啊未来的发展上。那么如果说我们想去判断一个房子它未来的这个保值性到底怎么样啊，有几个方面啊你去关注。首先你这个产品不能落伍啊，就是在未来的十年的这个至少十年的时间里面，这个产品依然是市场能够接受的这种产品的业态，对吧？那如果说你说，哎呦，我过了几年这种产品可能就落伍了，你指望它去保值，这种实现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地段啊，地段要相对的中心核心，有大量的人群集聚，需求存在，那你的这个价格的话呢，就能够撑住。
3: 好，我们看到平台上已经有朋友们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了啊。我们先把大家的电话呢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看都有哪些问题要进行咨询。喂，你好。
5: 哦，曹老师，你好，你好。
4: 你好。
3: 你好，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
5: 你好，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子，我现在买个房子，这个价格你看你能给我估算一下子吧？
4: 啊，你说说。
5: 它是一个农村的民用房，就是靠这个路边的，也相当于农村说就是个门面房。下边呢是三间，但呢有一间是过道，就是下边可用的是两间，上边是三间。您能估计一下看我，反正房龄呢有22年了。
4: 房龄22年，您这房是什么？是农村的自建房？
5: 对，农村属于农村自建房。
4: 哦，农村自建房，那这个区位条件就会相对比较敏感了。说说大体的位置在哪里？
5: 假如说比方就是现在吧，就是前山区的北部，也就是说农村嘛。
4: 农村。那再问你一个，你刚你听说了，你这房子是沿着大路的是吧？沿着这个
5: 对。也就是路边呢，不是说靠街上，也就是假如农村，你反正理解，反正就前面是个路，反正我意思呢，
4: 你这个路是村里面的路还是正常的公路大道？
5: 不，是咱那村里的
4: 小路。
5: 小道。
4: 那你意思就是还是村里面的房子，就是农用房。
5: 村里的房子，我看呢，我年龄大了，就想用那个房子，想做点生意吧。
4: 做点生意。
5: 就俺们路边儿，你嘛就想卖点水了，卖点烟，就这个意思。看，
4: 这个意思。行，我再问你一个。
5: 对。
4: 房子有证吗？能不能办理正常的产权交易？
5: 房子有证，我咨询他了，说是什么法拍房。我说是就对这个法拍房，我对这确实有点不理解。
3: 这房子是法拍房？
5: 对。
4: 不是，你从哪看到的消息啊？
5: 我看着这卫生嘛是不错，我咨询一下呢，说是这个法拍房。
4: 你从哪咨询到的？
5: 就是想必这样，反正左邻右舍我问了一下子，但是
4: 那就是说这套房子已经被处在执行阶段了，是吧？
5: 哦，
4: 那就是说已经进入到了拍卖的阶段，你想买？
5: 对，拍卖阶段，对对对，他。
4: 哦。
5: 我看到他这个房屋出租，所以呢，我没敢给这个，就是这个拍卖的这个人打电话。我咨询了呢，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就想，我觉得我天天听你这个，我想咨询一下，你能给我做个那个参考样子。
4: 嗯，如果进入法拍环节的话呢，那你这个呢还真得了解清楚。在没有了解清楚之前的话呢，你这个也你咨询我也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牵扯到流程的问题，因为你这个交易法拍流程和正常的买卖不一样，你都要先和法拍机构取得联系。第一，查清楚房子目前的产权状态；第二，房子有没有债权债务；第三，办证还需不需要其他额外的一些这个叫什么流程。因为这个交易呢，它比普通的交易复杂的多，知道吧？当然呢，价格肯定有优势，因为一旦进入到法拍的话呢，价格呢会相对比较便宜，因为它会在市场价的基础上呢，直接会给你打个这个7折8折，然后进行出售，对吧？所以价格会便宜，但是一样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有些时候呢不是我们个人能够掌握的，对吧？你比如它有一些隐性的债务，你不知道。你买下之后，过两天三天两头有债务人到房子来讨债，你到时候你怎么经营？你还想开店？
5: 哦，
3: 还是要先搞清楚这个房子的一些实际的问题。
4: 对，你先找到那个第一产权人，和如果说已经进入执行，如果已经进入执行阶段了，就赶快找到这个法拍机构，问清楚。
5: 我能补充一下吧，曹老师，我可以补充一下子吧？
4: 说。
5: 因为他这个房子他是给人家的债，他就是抵过去了。
4: 嗯，
5: 这个抵债人呢已经把这个房子到发配到手了，我听说的。而且呢，这是他给人钱的这个人，就是把这房子弄到手了，就他想往外卖，他都写着就要出租，就是出卖。
4: 你这样如果说他已经拍过了，那咱就不考虑他其他因素了。你就找到这个房主，就是谁拍到的，你找到谁，明白吧？
3: 嗯，
4: 看一看他的证，他有没有办下来，然后看看房子的实际情况，明白吧？你在没有确定之前，不要动这个心思。
3: 嗯，还是要先了解清楚啊，先去找到这个人去了解一下这个房子情况。
4: 他一旦进入法拍呢，他就可能你也知道，他有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债务。知道吧？如果不清晰的话，你买来之后会买来个麻烦，买来个烫手的山芋，你到时候用不好，知道吧？
3: 好，那对，
5: 我要求教您。
3: 对，您先去那个问一下，了解清楚这个房子的一些情况啊。那后续呢，再说咱们后边的一些问题。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关系啊，我们后面还有一位朋友啊，您这个曹老师给了，给了您一个答案，您可以先按照这样的方法来先去做。好，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
5: 好，
3: 再见，嗯。好，那么我们时间抓紧啊，赶快来接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位朋友。喂，您好。喂。
6: 啊，你好。
3: 哎，
6: 您
3: 好。
6: 你好。
3: 哎，有什么问题要咨询？
6: 我想问找那包的，找那个
3: 什么？您在什么地方？这边这个我们听的不是很清楚，您是在什么地方？信号不太好。
6: 这样能听清楚吧？
3: 这样好一些了啊。又不太好了。您这个是在什么地方？这个信号不太好。
6: 我把这个听了。
3: 对，收音机关掉。收音机关掉。
6: 这样能听清楚。
3: 这样能听清楚了，刚才完全听不见。好。
6: 好。我想问曹老师一下，刚刚曹老师讲的那个什么什么贷款，什么国家政策，什么补什么，那个是对以前的贷款补，还是对这个，还是从现在贷款还是补？以前贷款有补吗？
4: 现在首先进行的是新增的，之前已经贷过的都先等待。
6: 好，谢谢曹老师。听您节目都听十几年，
4: 天天。
3: 就很想了解一下是这个情况。好的。好，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没有了，就问人家就行了。
3: 行，
6: 谢谢。
3: 好的，感谢您拨打电话。好，再见，嗯。
7: 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
3: 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要结束了，也感谢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问，也感谢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房地产的内容，有问题的朋友。

0: 朋友呢，也可以在明天啊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再见。
1: 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3: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156沿莫高速淮安段往盐城方向淮安南枢纽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真实案例，
9: 生动故事，
8: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9: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8: 欢迎收听
9: 法律讲堂。
10: 小苏和芳芳向婚纱礼服店租下了一套婚纱，租金4500元，押金5000元。结婚典礼当天，芳芳穿着婚纱格外亮眼，可就在婚礼结束时，二人发现租赁的婚纱开裂了。就在二人向礼服店返还婚纱时，被经理扣下了5000元押金作为补偿。于是小苏将礼服店诉至法院。小苏认为婚纱在礼服店租赁时就是坏的，要求礼服店返还押金。但婚纱店出示证据称，婚纱本身无质量问题，开裂是新娘抛花时用力过猛造成的。法院认为小苏未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损失金额法院酌定为2000元，礼服店应返还小苏3000元。那么法院裁判的依据是什么呢？
11: 那像这个案子呢，就是很有意思啊。这个新人他们的这个法律意识呢也很强，对于租赁合同这块的这个民法典租赁合同的规定应该也是有所了解。他们就提出来了一个理由说，我们是正常使用，所以造成的这个自然的这个损耗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然后但是呢，这个婚纱店就说呢，是我们同样是要拿这个民法典来这个回应你哈，这个就用民法典的第这个714条的这个规定，就是说你应当妥善保管这个租赁物，否则的话造成的损失你也要赔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看婚纱的这个损害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么在片子里头提到呢，这个新人他们也承认说是在这个抛花的这个过程当中，抛这个手捧花的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损坏，那我们想呢，这肯定就是这个用力过猛，是吧？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虽然是这个正常的使用，但是呢，这个还是超出了一个必要的限度，那这应该是属于是这个没有妥善保管租赁物。
12: 那词儿沙，所以在使用过程当中，你说这很难避免说这哪儿撕开了或者怎么。我建议啊，这个婚纱租赁公司要给这婚纱上个保险，真的出现问题咱双方别闹，咱们直接找保险公司去索赔，这样矛盾就自然而然化解了啊。这提一建议啊，
11: 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的，
12: 不是这样的，
11: 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 保险公司他来承保，也只是说这个婚纱公司他可以直接去找保险公司，我不用找其他人了。但是呢，在财产保险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就是这个代位求偿制度。保险公司赔了婚纱公司之后，谁对这个婚纱的损失有责任？保险公司要去找这个人的，并不是这个损失就保险公司自己担了。
12: 哎呀，你看，那我这建议还不太恰当啊。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咱们还是要。
11: 对，所以归根到底还是说，由于承租人没有妥善保管造成的这个损失，就算买了保险，最后还得他来承担。
12: 明白了，哎，好了。
1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5: 生动故事，
1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5: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3: 欢迎收听
5: 法律讲堂。
14: 老师们好，3年前我跟我爱人租了一个一居室的房子，因为是长租呢，就拿了房子之后我们自己就出钱把这个房子给重新更修了。那现在我们打算要孩子了，想租个再大一点的房子，所以这一套一居室3年1到7我们也就没打算再续租。可就在办理这个退租手续的时候吧，这房东就坚持不退我们之前付的那个一个月的押金。他理由是因为我们把房子重新装修，连厨房的那个墙壁都拆了嘛，除非他是说要恢复原状，要不就押金不退。可是以前的那个房子吧就特别旧，它墙皮都掉了。那现在我们装修的这房子吧，房主再出租他也能拖上价啊。我们这个免费你说给人家装了新家，这房主是不是太不讲理了？您说这事儿是不是太没理？
12: 您看，又是装修闹出的矛盾啊，这种事儿啊确实很普遍很常见，两位给出出招吧。
15: 这个小两口听起来挺冤枉的，但是呢还原到法律问题来看还真不是这样。因为呢民法典715条是做了规定的，就是承租人需要经出租人的同意才能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添置他物。那么我们这个案子里面这小两口就是认为他们对房子的做的这些改造的行为是对房子和房主有益的，这个房子反而因他们的这种行为而发生了增值。但这个观点呢就是极其错误的，一个是不符合刚才提到的民法典715条的明文规定，另一个呢就是我们从理念上来讲，就是要有一个物权的意识，就是这个房子它是出租人的物，如果你想对这个物进行任何的改造，就是在他人的物上行使一个权利，需要征得物权人的同意，无论你是把它变好还是变坏。那我们注意到在那个租房合同，在很多时候其实对于这一点是有约定的，就是在交还房屋的时候通常是要求你按照接收房屋时的原状来进行交付。除非房主一看还行装的，我不追究你责任了，我就按照现在的状态来收回这个房屋。但大家注意，这个权利是属于出租人的，而不属于承租人。
12: 哎，就像我们所说的那句话，你认为的并不是你认为 的啊。好，那刚才我们说到了715条当中是这么规定的，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增设他物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承租人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那这损失怎么来计算呢？
15: 损失在进行计算的时候就回到了我们民法典584条的规定，就是因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那我们注意到这个房子因为这个承租人他的改造行为呢发生什么损失了呢？只有在这个承租人拒绝将其恢复原状的时候，这是出租人想恢复原状需要请相应的装修的或者是其他的人把这个房屋给拆了，把这个里面的装修给拆了，拆了的时候会产生一个费用。另一个呢就是我拆的话不能说1分钟拆完，可能拆个2天3天啊，那对于房子这段时间占用的这个费用也可以考虑在赔偿的范围内。但这里我们注意到715条用的是一个或，就是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如果人家承租人已经给你恢复原状了，你没啥损失，就别再跟人主张了。
16: 本期主要讲解民法典第712条到715条的内容，其中第713条规定，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请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
10: 出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承担。因维修租赁物影响承租人使用的，应当相应减少租金或者延长租期。因承租人的过错致使租赁物需要维修的，出租人不承担前款规定的维修义务。
12: 可持续更美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的民法典通解通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平。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苗教授，为我们做民法典第712到715条的逐条解读。
11: 大家好，本期我们解读的是民法典第712条到715条的内容。我们知道租赁合同核心是租赁物的使用，那么在物的使用过程当中难免会有损坏，大家在租赁合同当中经常会遇到的纠纷，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是租赁物坏了，维修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那么民法典对此做了明确的规定，除非有特殊的约定，否则出租人有义务来维修。当然如果由于承租人的原因导致了租赁物的损坏的，那么这个时候出租人是没有义务来维修的。由于我们前面讲租赁合同是将租赁物交给承租人来使用，所以呢承租人会有一个保管义务。如果由于承租人没有妥善的保管租赁物，导致了租赁物的损坏的，甚至是灭失，那么这个时候承租人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租赁合同期限届满，承租人将租赁物返还给出租人的时候，在租赁物的使用过程当中，承租人可能需要对租赁物进行装修或者是改善或者是增设其他的物品，这个时候我们说必须要尊重出租人的所有权，应该要征得出租人的同意。如果事先没有征得同意，最后在交还租赁物的时候，出租人有权要求恢复原状或者是赔偿损失。所以我们在使用租赁物的时候千万不能任性，如果想要做一些符合自己要求的改善，一定要记得征得出租人的同意。以上就是对民法典第712条到715条的解读。
1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二房东筹谋三年全款跑路，上百位租客大呼被骗，房东、二房东、租客，这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又该如何明确呢？敬请收看《民法典通解通读》合同编第716至719条，转租的那些事儿。王学勉，华北电力大学教授。王玉晨，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4: 我有很多同事啊，从这个大学毕业到工作的时候呢，就会经历一个很长的租房的过程。这个过程有的时候可能要持续几年的时间。他们就跟我说，说这个租房啊特别的难哈，要选一个地段好，租金呢又得合适，而且呢还得各方面房东又好沟通，然后中介又靠谱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啊，真的是不亚于去买一个新的房子。那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转租，我就在想哈，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费了这么大的心力租了一个房子，还要进行转租呢？王教授，
5: 这个呢，在现实生活中，它的原因很多，比方说，就像你刚才所说到的，我大学毕业了，我为了这个上班方便，我就在这个单位附近租了一个房子，可能我走路5分钟就能够到单位，于是我就租了3年，但是呢，没想到。我这刚租了半年，然后单位说，哎，您得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上班，这个地方暂时不用你来上班了，那么这个房子我就用不上了呀，我用不上，我花了钱租来的，租期又很长，那我现在又用不上，那怎么办呢？我的损失我不能白白损失啊。好，这个时候我就会把这个房子转租出去，通过这个转租，然后把我这边这个租金就收回来了，我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租房，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原因。那么还有一种原因呢，因为我们租房它也不一定说都是这个居住，有可能我租一房子我是用来经营，我租一房子我开一理发店，我原想什么呢，这个应该生意兴隆，应该一直延续下去，所以我也租了，比如我租了3年，但是一开业以后

0: 么美好的滤镜啊，大家会觉得说二房东肯定是不靠谱，哎，是不是就是去为了赚所谓的差价？那很多人在心里是这样想的，所以呢，在租房的时候呢，一看到是二房东，很可能这个警惕就一下就提起来了，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重视程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看一个曾经登上过热搜的新闻。
1: 二房东筹谋三年卷款跑路的新闻曾一度登上热搜，引起不少热议。这是因为曾有100多名租户被一个叫张伟的男子给骗了。
2: 房产证有他的名字吗？
3: 有啊，有他的。
2: 记得？
3: 记得。
2: 没有，第一是房价特别多，比如说市场价10万，他就5000租给我，也没有这样。
3: 性价比的角度来讲，就是离公司很近，虽然他要求年付，但是折到每月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1: 小袁和小西是同事，他们都是从张伟那里租的房子。张伟自称富二代，手中几十套房源，位置好，租金便宜。据了解，早在2019年，张伟就开始进行房屋出租买卖，经过3年的苦心经营，在北京的望京商圈已经小有名气。
2: 在当时知道他的话，他是说自己在望京有30多套房子，是拆迁户。
1: 小袁说，张伟带他看的房子每月租金6000元，只不过必须年付。可小袁认为这一价格比市场价低1000多，一年下来能节省上万元，于是他便和张伟签了合同，并支付了一年的房租72000元加1个月的租金。然而只住了半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3: 这个房子是自己所有的，然后并且第三方是非法进行了转租行为，已经违约了，而且已经没有支付房租，要求我在10月20号之前搬离这个房子。
1: 看到门上的告知条，小袁有点懵，他立即联系房东张伟，可这位房东却消失了。租客小西的遭遇则更加离谱，他支付给张伟一年的房租近10万元，却只在房子里住了2个月，就不得不被迫搬离。
2: 他是要把之前自己那种散户的方式变成一个中介公司这样的一个形式。
1: 原来张伟实际上只是个二房东，他手上的房源都是以月付或者季付的方式从自如等中介租过来的，然后再冒充房东以年付的方式租给客户，套取资金后跑路。案发后，中介公司决定承担租客们的损失。那么二房东转租的行为到底合不合法？民法典中关于转租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0: 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刚刚这个案例呢，请王教授呢先给我们说一下今天要来学习的这些法条。我们看到这个二房东他是转租获利了，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行为？
4: 其实呢，这个转租获利啊，这个是允许的。
0: 允许。
4: 并不是说我把房子租进来以后，我就只能自己住，我就不能够转租出去。尤其是通过这个转租来挣差价，这个实际上法律并不禁止。只不过什么呢，我们对这个转租呢有一些要求，尤其是这个二房东对这个二房东呢有一些要求，并不是不允许他转租啊，这个我们首先一定要明白。
0: 王律师怎么看？
5: 我觉得吧，这种转租它是一种有条件的转租啊，如果说首先呢取得了原房东的这个同意，哎，这是可以的。如果说没有取得原房的同意，而事后呢在6个月以内啊，原房东又很明确的表示不同意，那么这个转租呢它就有问题了。
0: 我们看到最终是中介来承担了全部的损失，但是在我看来好像中介他没有一个义务说一定要去这么做啊。那如果在实际的生活中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我们该从几方面去进行维权呢？王律师，
5: 首先呢要看这个到底这个责任在于谁。如果说中介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是没有任何的过错的，是吧，那么中介呢他就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啊。当然有些中介他是基于一个社会责任嘛，他承担了这个责任啊。但是如果说没有过错啊，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不应当。其次呢，其实遇到这种情况来讲呢，首先的这个责任人应该是属于这个二房东，对吧？而且他的这个行为呢，其实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民事行为了，甚至可能涉及到一个刑事犯罪的问题。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呢，作为咱们的这个租客来讲，一定要第一时间的去报警，如实的向警方去汇报这个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如果遇到你比如说有些房东啊，或者是二房东呢，就不理解，或者中介啊不理解，要求强制搬出，是吧？因为毕竟这个二房东他把这个拖欠了相关的费用，要求强制搬出的时候，实际上呢他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不管是中介也罢还是房东也罢，是没有权利要求咱们租客强制搬出的。

0: 王教授，刚刚您说过了，说转租呢实际上呢是可以的，法律允许的，那么法律不允许的是什么？这个法律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能不能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到底转租的行为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不允许的？
1: 民法典啊，这个第716条啊，对此是有规定的。征得出租人的同意以后，我们这个承租人他可以把这个房子转租出去。因为什么呢？以后你这个转租出去以后，因为转租完了它有个履行问题，所以呢你这个履行就不会出现什么麻烦。如果你没有经得这个出租人的同意你就转租出去了，并不是说你这个转租的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它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可以解除前一个租赁合同，把前一个租赁合同一解除以后，你那个转租的那个合同等一下就没法履行了，所以呢就会带来这么一个风险。所以呢通常情况下，为了以防万一，不管是这个转租方还是从那个转租的人手里承租的那个租户，最好先核实一下，看看这个出租人他同意还是没有同意，免得以后在履行中因为这个出租人他一解除合同完了以后，你后面那个合同就没法履行，就会给后面那个租客，也就是次承租人，就会带来很大的法律风险。
0: 也就是我们要先让第一个这个合同的根基它是有效的，是合法的。
1: 对，所以呢，第一个合同通常情况下如果说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它肯定是什么呢？肯定是合法的。它现在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要确保第二个合同，第二个租赁合同能够顺顺当当的履行下去，而这个顺顺当当能不能做到？就在乎这个出租人他行使还是不行使解除权。如果他有一行使解除权，第一个合同解除完了，好了，第二个合同就没法履行了。
0: 所以二位都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就是说这个出租人他到底知不知情，他是不是同意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1: 对。
0: 王教授还想请问您啊，这个出租人如果他同意的话，我们要不要把它落实到一个笔头上，就是我们说要不要写个东西，怎么样才算是证明呢？
1: 当然能写的东西是最好的了，因为你白纸黑字嘛。以后如果说这个出租人反悔的话，他说我没有同意过啊，我这个时候把他的白纸黑字的东西拿出来给他一看，他就没法什么呢，否认了。但是呢刚才王律师也说到了，我们在现实生活的这个同意他不一定都得是这个白纸黑字。
0: 是。
1: 现在有的时候我可能我给你发一个微信说我同意了，这个也是一种同意。或者我给你发个短信，这个也就同意。甚至有的时候什么呢，我作为转租人，我告诉你啊，说王律师我要把你那个房子出租了，结果他没有回复我，他一句话都没说，他既没说同意他也没说不同意，反正我每个月给他租金，他照收不误，照收不误。好，那么这样的话六个月之后他再想反悔说我没同意，那也不行了，来不及了。所以说呢这个同意的方法是很多的。但是呢我们作为这个这个租户啊，尤其是从承租人手上来租房的那个租户，建议你最好是能拿到一个那个出租人的一个同意的一个东西啊，书面的也好，哪怕是微信短信都行，甚至是一段电话录音也行，反正你的手上有一个证据，日后呢就比较安全，比较稳当。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9: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0: 我是米夏。
9: 哎，米夏，你看见咱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了没有？我怎么这一早没见他人啊？电话也打不通。
10: 和和，我看见了，他一大早他背个包从电台就奔外面去了，我喊都喊不住，我还想问你呢，他这干嘛去了？
9: 啊，他还真去了。完了完了完了，我得追他去啊！你先自己看看，看看。
10: 哎，干嘛去啊？回来。咱这节目正播着呢，你赶紧回来呀，你跟话筒那儿坐好了，不然我跟你说，我告诉领导，我扣你工资奖金。
9: 说你这人怎么就那么没同情心呢？我，哎呀，我的和和呀。啊，得，就算哥这回把你给坑了吧。
10: 怎么了？你把和和怎么了？
9: 等会儿再解释吧。啊，那个，我先给咱们编辑郭子打一电话，你先等会儿啊。喂，是郭子吗？不是，你怎么还睡呢？哎，你昨天晚上跟和和说没说啊？ 什么？你睡着了？那什么，那你赶紧的，和电话打不通啊，据说他已经出发了，你看看他是不是已经到你家楼下。
10: 刘笑，你说咱这播着节目呢啊，我跟听众朋友都被你弄得云里雾里蒙圈了，你跟郭子在电话里究竟说什么了，什么事儿啊？
9: 你不知道昨晚上吧，我跟郭子一块儿出去吃羊肉串，我们俩无聊，你就想整整和啊，弄了一微信群，然后呢把和给弄进去，然后我就说今儿咱部门组织郊游，让和和先来台里把他那相机拿上，然后在郭子家集合。本来吧，我就想着过后就让郭子告诉和和这笔恶作剧，谁知道郭子不靠谱啊，回家就睡着了。估计这会儿吧，和和已经到他们家楼下了。可怜的郭子呀，等待着他的将会是多么惨绝人寰的一顿胖揍。
10: 刘笑，不是我说你，你这也忒过分了吧？你说他们俩好不容易休息一天，这回好，一个浪费在路上，一个肯定浪费在挨揍上。
9: 得了得了，先不管他俩啊，听众朋友们那等着呢啊，等做完情，我再负荆请罪去啊，大不了今儿晚上再请他们俩吃那羊肉串呗。
10: 啊，那你带着我呗，我作陪。
9: 不是，怎么一说吃你俩眼就放光啊？
10: 那可不，我就是冲着这口吃的活着呢。行了，你赶紧入正题儿吧啊，今儿咱欢乐正前方聊点什么呀？
9: 这一大早吧，我满脑都是恶作剧的事儿，你要不今儿咱就跟大伙儿一块儿聊聊恶作剧呗。
10: 这事儿你常干呀？
9: 不是，那还得从咱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说起。这个和和的人生吧，就是在整别人和被别人整中度过的。
10: 有这么夸张吗？
9: 嗨，把那妈那儿去了啊，有，非常之有
10: 啊。那你说说。
9: 咱就从和和小时候说起啊。说有这么一回，这小和和他在家里头跟他表哥玩，家里突然来客人，这小和这表哥吧，哟，就特不像话，他想整一下大人，他也不知道哪儿找来了一颗图钉放椅子上
10: 啊。这还了得，这客人要是往上一坐，和和他这表哥可就爽大祸了。
9: 谁说不是呢？这和和当时一看，他觉得这事儿不太对，于是乎

0: 就在那客人将要坐在这把椅子上的那一瞬间，何可灵机一动，
1: 把那钉子拿走了。
0: 嗯，他当然把椅子给撤出去了。
1: 这和尚也真是的，哪能把椅子给撤走啊？那客人还不睡个好点啊？后来呢？
0: 后来吧，何他爸就回来了，然后呢，一只手就把他给拎起来了。再往后就不用说了。
1: 还有一回，大概是小学二年级吧，当时小和尚个儿特别矮。有一天呢，和尚在他们家楼道里啊，就垫着脚尖够墙上那门铃，够了半天也够不着。这个时候，一个叔叔走了过来。
2: 我是小朋友啊，你也是用完门铃啊？
3: 是啊，叔叔，你能帮我吗？
2: 哎呀，当然可以了。
1: 这位叔叔说完，上前就帮和和摁了三下。谁知道和和听了门铃响了之后，撒腿就跑。
2: 哎，我说你等会儿，小朋友，你跑什么呀？你跑什么？
1: 还没明白呀？这根本就不是和和家，他就是在那儿恶作剧呢。
0: 要说咱们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吧，打小就没少弄恶作剧，这次被整了，哼，也算是老天开眼了吧。
1: 刘晓，你说这话多心虚啊，省省吧啊，你少在这儿替自己开脱罪责了。就你跟和和，我还不知道半斤八两，谁也甭嫌弃谁。
0: 不是，怎么说着说着就奔我来了？我怎么了？
1: 别以为我不记得啊，就那天咱俩出去跟公交车上，你就是你闲得无聊，非老觉得旁边一小姑娘吧盯着你看。
0: 我当时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1: 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觉得就觉得呗，你嘚瑟啥呀？非想恶作剧一下，就凑过去跟人小姑娘说：“小朋友，叫叔叔，我给你糖吃啊。
0: 我当时的语气是你模仿的这样吗？
1: 是啊，我就是在模仿你当时啊。只见那小姑娘一扭头喊道：“
3: 妈妈，有人要管你闺女。”
0: 不，我就说了，你说现在这孩子他怎么就这么不禁逗呢？你说这
1: 什么叫不禁逗啊？我至今还记得我的搭档刘晓当时那个脸色啊，被一车厢人就那么看着，要多尴尬有多尴尬。
0: 唉，
1: 少唉声叹气的啊。所以说嘛，恶作剧就是一把双刃剑，到最后还指不定是谁被捅个透心凉呢。
0: 没一开始同仇敌忾不是说和和呢吗？怎么转头就冲我来了
1: 啊？对对对，说的是和和啊。说长大一点的和和吧，上大学了，有一回在课堂上，他就觉得特别饿，就想方设法的要吃几口方便面。于是他就把这脑袋呀埋在课桌底下，一边吃一边念叨：“
2: 我书呢？哎，怪了，我的书呢？起来。”
1: 直到吃够了，和和才坐起来，继续自言自语道：“
2: 啊，对呀，我想起来了，我的书应该是落在宿舍。”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1: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你讲这故事是想说和和恶作剧吗？我怎么觉得和和是彻底傻了呢？
4: 嗯，我也这么认为，你继续听啊。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和和在课间呢闲极无聊，打算整整同学，于是他就藏在了门后，准备有人一进来就大喊一声吓唬吓唬别人。
3: 但是我们聪明绝顶的和和同学忘了一点，这教室门啊是朝里开的，于是乎就出现了接下来的这一幕。
4: 说有一位同学急匆匆地跑进教室，用很大的力气推门进来，等门在关上的时候，就看着捂着鼻子的和和蔫头大脑地从门后走出来了。
5: 这谁设计的门？这太不科学了吗？还有刚才是谁进来的啊？使了半劲干嘛？疯了。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向，
4: 我是米夏。
3: 咱们节目上半段啊，说了说我们的编辑和和的那些恶作剧哈，还有一些令人欣喜的被恶搞的故事
4: 啊。那节目的下半段呢，咱该转个头说说我这搭档刘笑了。
3: 哎，不是那什么，米夏，你看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郭子啊。那个，我再给郭子打一电话，问问他怎么样了。
4: 你少来，你跟郭子合起伙来骗和和，你是不是说要请客赔罪呀？
3: 是啊。
4: 那我也去。
3: 你去干嘛去？我那顿饭是谢罪，我跟郭子又没整你。
4: 刘笑，你确信你要这么说吗？你用不用我再帮你回忆回忆呀？
3: 我刘笑做事一向都是光明磊落，无愧于一个大丈夫之名。哎，你倒是说说，我怎么找你了？
4: 行，咱就让听众朋友给我做主啊。大伙儿不知道，就前几天我收到一条短信，是一个男生发的，说已经暗恋我很久了，想约我见面，请我吃饭。你们猜刘笑当时是怎么说的？
3: 没什么印象。我当时怎么说的？
4: 哟，你装的跟没事人似的，你再给我装装，你赶紧跟大伙老实交代吧。
3: 等，那什么，我当时就是说吧，一下按照我对你的了解啊，你还是得先确定一下是不是你那个朋友的恶作剧。你一定确认一下，去相信我啊。
4: 我就不信了，于是我米夏真就去赴约了。谁知道还真是个恶作剧，那饭店根本就没人去赴约。刘笑，你给我老实交代，你说能是谁呢？谁搞的恶作剧？
3: 没事，你没事，你老问。你行，你别老这么盯着我啊。那时候我承认是我。
4: 刘笑，你有意思吗你？我跟你说，你就是咱们台头号的坏叔叔，我跟你说。
3: 行，别这么肉麻行不行？我不就是搞了这么两回恶作剧吗？谁知道你们都那么性子急，那他都不等我解释啊，就乐呵呵的一就赴约去了还。
4: 什么？两次？你好意思这么说吗你？
3: 我怎么不好意思了？
4: 刘笑，你还记不记得去年夏天大明湖畔那个实习生？
3: 去，实习生就实习生，还什么大明湖畔？你疯了吧？
4: 你就说你记不记着吧？啊，那么好的孩子，你说你也下得去手对他恶作剧？
3: 我那不就是为了逗他吗？这事儿你就按住不表吧啊！咱们别在节目里说行不行？
4: 说，必须得说。跟大伙说啊，去年我们节目呢来了一个实习生。哎呦，这妹妹能力特别强，表现得特别好，性格特开朗，跟大家伙相处的吧都特别开心。有一回啊，我们在我们组的这个微信群里闲聊，刘笑就想了个馊主意，说玩游戏。
3: 你看，我就是想逗逗那小姑娘，我就是当时说，那什么，大家都在微信群里发一张自己最丑的照片，娱乐一下。
4: 刘笑还说，要从最小的小鲜肉开始。 于是呢，这女孩就特认真的把自己认为最丑的一张照片发到群里头了。哎呦，当时我们都快笑疯了。不过重点不在这儿，
3: 什么？重点是啊，只有这个妹妹发了照片啊，之后那个群里吧，那天就再没人说什么话了。得得得，我认错还不行吗？那什么，妹子，哥对不起你啊，有空的时候你回台来看看哥。哥请你吃羊肉串。
4: 刘笑，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串它还有更多好吃的吗？
3: 行，不许捣乱。那什么，进来吧，咱说说咱那老实巴交的编辑郭子。
4: 嗯，自从你在上半段的节目里说完何文跟郭子的事儿，哎呀，我现在还真是挺想知道郭子现在到底怎么样啊。
3: 哎，先别管那些，不重要啊，咱先说说这郭子被整的历史。
4: 话说郭子人生第一次被整发生在小学，不过那次也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被整，不过呢也可以说是一次被整的经历。
3: 我说你这车轱辘话你咕噜咕噜那么说有意思吗？你直接说事儿行吗？
4: 说有一年放暑假，郭子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疯狂的写暑假作业。经过一番苦战，郭子终于在2周之后完成了全部的作业，准备投入到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昏天黑地的暑假当中去。可是他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
3: 通知内容是郭子他们班换新老师了。
4: 于是郭子仰天长啸：
5: 苍天呐，大地啊，谁能明白我的痛呢？当我刚刚明白我写完的暑假作业上交之后，任课老师根本不会检查的真相是，我又得到了要换新老师的消息。学校的恶作剧是要一直这么持续下去吗？
3: 我跟你说，郭子小时候遇到的恶作剧可不仅仅这种他自认为的恶作剧啊，还有真真正正的恶作剧。
4: 嗯，那你快给大伙讲讲。
3: 说咱们那老实巴交的编辑郭子吧，上初中的时候总是被人给恶作剧了。只要下课他离开他座位，大家就会往他椅子上撒水或者撒点别的东西。那郭子也笨点，回回都中招。说终于有这么一天，郭子下课回来吧，要坐下前他突然动了动脑子，想了想，伸手摸了摸那椅子，发现上头吧有一层粉笔沫。
4: 谁知道郭子摸完这粉笔沫之后，对着周围的同学阴险的一笑：
5: 哼，你们又想整我，被我发现了。
4: 然后出于惯性，郭子又义无反顾的一屁股坐了上去。大伙儿别看郭子那么老实，他吧其实是一个特好面子的人。前一阵子有一天，他上班走得急就没带钱包，中午快到饭点了，他就过来找我和刘笑。
3: 笑哥，你看一眼，你看今天早晨出门急了没带钱，你们中午吃

0: 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带上我呀？
1: 我这么一听，当然可以了。于是啊，我们就出去吃饭了。
0: 吃完饭结账的时候，米夏都已经掏出钱包来准备结账了。可是这时候吧，郭子条件反射一般的说了一句：“那啥，都别跟我抢啊，你这顿我来。”
1: 于是，我果断地收回钱包，很潇洒地对郭子说：“那行啊，你来吧。”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起，贷款就

0: 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4: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先来关注到事故信息，江一大桥段往北京方向过江一北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都换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G1516沿洛高速淮安段往盐城方向淮安南枢纽附近， 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附近都是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没有人能够料到这个特技演员出身的瘦弱男人可以一炮而红，因为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唱片与当时台湾市场的状况几乎是格格不入。天生的孤独与命运中那些坎坷复杂的经历决定了他声音中悲苦的成分，不过这种悲苦又不是绝对的悲苦，而是悲苦中带着一些引人向上的励志成分。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梁咏琪，短发。

梁咏琪《短发》。这首歌的温暖与治愈就在于它不仅仅是诉说悲伤，更是展现了一种勇敢告别过去迎接新生的力量。当女孩毅然决然地剪掉长发，她剪掉的不仅仅是头发，更是那些束缚自己的情感枷锁，选择重新开始。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陶喆 Susan 说。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魔力 ESP 来自范晓萱。无需神秘力量，一个会心的微笑，一次精心准备的小惊喜，就能让普通的日子瞬间绽放光芒。爱就是让平凡生活闪闪发光的秘密。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儿。我是小彤， Hard to say I'm sorry 难言歉意，来自 Chicago。

Hard to say I'm sorry， 难言歉意，来自 Chicago。 从60年代的铜管摇滚到80年代的抒情慢歌，一路走过数十年时光，芝加哥乐队用漫长的职业生涯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它是全世界销量最高的摇滚乐团之一，也是乐坛为数不多走过半个多世纪依然在路上的老牌乐队。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宁夏，来自梁静茹。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0: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许茹芸，猫与钢琴。钢琴的清冷搭配许茹芸声音的空灵，就好像猫咪踩过琴键时留下的轻痕，微妙却深入人心。后来我们熟悉的芸式唱腔，那种能把悲伤唱得温柔，把思念唱得轻盈的特质，其实早在这首歌里就藏着伏笔。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黄品源，小薇。

黄品源，小薇。曾经以为只要足够喜欢就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可现实却告诉我们爱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就像小薇背后的故事一样，修车厂老板卖掉一切只为寻找心中的小薇，可最终还是没能等到她。或许这就是爱情的无奈吧。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韩红，擦肩而过。

受罪，来自张信哲。既然没有权利快乐，至少拥有全部伤悲，这是一种深深的失落感。曾经对快乐、对美好的期待彻底落空，然而在这失落之中又夹杂着一种别样的拥有感。这种伤悲虽苦涩，却成为了此刻唯一能紧握的东西。它像是一种证明，证明自己曾经深切地投入过、在乎过。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徐若瑄、李玖哲，搜搜。

搜搜，来自许若瑄、李玖哲。爱情不能 just 搜搜，爱情里的不妥协不是挑剔，而是愿为一人拒绝所有凑合，把日子过成刚好心动的模样。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9 million bicycles 900万辆自行车，来自 Katie Melua。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文。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5: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

0: 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先来关注到事故信息，江一大桥段往北京方向过江一北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都换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G1516沿洛高速淮安段往盐城方向，淮安南枢纽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附近，都是受栈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6: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5: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这个根据媒体报道啊，前两天山东一个女子因为西瓜的问题和卖西瓜的摊主呢发生了争执，期间呢辱骂推搡摊主，并且摔烂了西瓜。那么争执过程当中啊，摊主就发现，哎，这个大姐啊，她的这个车啊，车牌前后不一样，随后报警。那么当地警方后来通报说啊，该女子因为侮辱殴打他人，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驾车穿拖鞋等违法行为，被行政拘留七日，罚款3250元，驾驶证记15分。那么从报道当中披露的细节咱们来看啊，这大姐的行为确实有着一股不加收敛的嚣张气，觉得西瓜不好可以退换，可以协商，对吧？这没说不行，你觉得不好吃啊，或者不这个摊没成熟，对不对？不熟，那你可以找摊主去沟通协商。但是呢，她选择了辱骂推搡和摔瓜。那开车上路呢，这个也是你本来应该遵守交通规则，但是他却使用了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甚至呢还穿拖鞋开车。咱们就说啊，甭管这个买瓜这个事儿本身孰是孰非，是怪这摊主也好，双方有口角争执也罢啊，还是怪这大姐，你这个人和人发生纠纷时的行为，首先这都是一种透着对规则缺乏敬畏的任性，更何况还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码。那恰恰呢是当事人在瓜摊面前表现出的那种肆无忌惮，让原本只涉及西瓜质量的消费纠纷啊，口角纠纷进一步升级，同时呢也让瓜摊的摊主发现了车辆号牌的异常。摊主报警之后呢，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呢，并不只有现场的辱骂推搡，还有伪造的变造的机动车号牌，那么驾车穿拖鞋这些违法行为。那您看，一个小小的买瓜的纠纷，反倒是把当事人身上原本彼此分散的违法行为一件一件的带到了公众面前。有些人可能以为规则只是约束循规蹈矩的人，只要没有现场被发现啊，一些有悖于规则的小事就可以不当回事儿。但是违法行为啊，不会因为暂时没有被追究就失去了违法的性质。这一次恰恰就是一个看似偶然的买瓜纠纷，让那些个嚣张行为被串了起来，也让当事人不得不为之前他视作无所谓的举动一并去承担后果。人啊，可以一时逞强，但违法行为却不会凭空消失。看似互不相干的一件件小事，也可能在某个时刻连成一张必须面对的法律清单。这名女子在瓜摊前耍出的威风，最终还是由法律来收场。

好，咱们来关注啊，之前说过机票超售的话题啊，有网友又说了，在东方航空 APP 购买机票的时候呢，付款页面出现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并且询问网友是不是会勾选啊，这个事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人认为呢，50块钱弥补不了超售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有人认为50块钱呢是到手的便宜。那么东航的客服就回应说啊，只有经济舱有这个选项，一旦勾选旅客就成为了超售志愿者，超售情况发生时需要配合航司的安排。什么是超售呢？就是临近起飞前常有旅客误点或者临时改签，那么航司呢为了降低损失往往会多卖出几张机票，机票超售也因此成为了航司的惯常操作。超售模式呢，可以减少航班座位控制，最大限度的提高航班的载客率，本身呢也是航空业的国际惯例。但是呢，要实现乘客与航司的双赢，航司不能只要求乘客迁就自身的运营安排，却弱化了自身应当履行的义务和责任。那么现实当中，乘客乘坐国内航班时，往往呢事先对机票超售并不知情。那你看，只有事后才会有所补偿，补偿标准呢由航司来自定，补偿比起了乘客的损失相对较小，这也是引发公众不满的主要原因。航司把超售的潜在风险提前分摊到所有的购票乘客身上，却没有提前履行明确的告知义务，本质上是把航司自身的经营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这个既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容易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冲突。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48条，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意愿，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那么这次东航购票新增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并不是绑定消费，由乘客自愿把选择权还给了乘客，让乘客呢可以根据自身行程安排自主决策。而且呢，这也有明确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保障了乘客的正当权利。那么这对于时间宽松的愿意让利换优惠的乘客来讲，也是能够实实在在享受到相应优惠的。但是对于这个赶时间啊，对行程确定性要求高的乘客来说，也能规避风险正常出行。怎么说呢，东航的这个尝试呢固然是值得肯定，但个体企业的自律无法替代行业规则的统一，民航管理部门不妨结合行业的实践，尽快出台更清晰统一的超售操作规范，明确航司的告知要求、补偿下限和后续的安置标准，让机票超售在透明有序的规则下运行，真正平衡航司经营需求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当然也不能让50元的超售补偿变成侵权的封口费，即便勾选了这个服务，旅客在让座之后仍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的全套赔偿，50元优惠不等于抵扣或者免除后续补偿金，也就是说航司不能用区区50元一次性买断旅客全部的法定权益，比如说超售仍然需要提供免费改签及必要食宿，机票超售可选是权益归还，就要让机票超售由默认项变成可选项，只有把规则明明白白摆在购票环节，把选不选的权利交到乘客手上，才能让这项通行全球的行业惯例真正兼顾经营效率和这个消费权益，实现航司和乘客的双赢。

在出行方式日趋多元的今天，民航业面临的竞争也愈发的激烈，只有真正的善待消费者，尊重消费者权益，航司才能在竞争激烈的交通市场上啊占据一席之地，否则消费者他也会用脚投票，让各类超售机票变成透支航司长远利益的超支支票。那这位朋友就说呢，50是不是太少了啊，加不加让座之后的补偿呀？啊，这朋友说，那你们刚没听我说完是吧？没听我说完啊，没说航司赔不赔，只说啊，记着这个建议啊。燕寒说啊，至少让大家知道超售这回事儿了。航空燃油昂贵，超售有合理性，但一定要尊重旅客的意愿。只有行程不那么紧的旅客才会接受补偿方案。在出行时间都很宝贵的今天，所谓的补偿根本没有办法弥补乘客的损失，所以提前告知是很重要的。杨说啊，机票的改签和退票手续费本身其实是挺高的，而且会根据时间的临近程度呈现一定的价格梯度，这对于航司来讲本来就有一定补偿，还需要进行超售，这本身对消费者来说是不公平的，乘客买票本身就已经形成了合约性。李卫说，本来只敢超售几张，那你看你这人家给50，那是不是可以按照数据敞开了卖啊？瑞健说啊，好歹是让乘客事先知情了啊。永恒说，超售本身就是一票多卖的违约行为，跟一房多卖的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相对一房多卖涉及的金额较小罢了。我在这里说啊，估计同意的旅客啊很少啊，50太少了，深航好评返现50优惠券还300起用呢。YS 说，对于超售这种事情啊，那要是大家都来了，岂不是有人没座位在飞机上站着？这个不会的，飞机上站着是不会的啊。居然说今天还知道啊，才有这个超售这么回事啊，为啥要超售呢？看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啊，大部分朋友你看没听咱说，他都不知道超售这么个事儿，所以说能提示也是不错的。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咱们要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天桥。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金茂苑一期的居民反映说啊，他们小区这个地下的机动车的车库内大量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那怎么回事呢？咱们来了解一下啊。
1: 以为他会骑六块，然后会传来传去，这个东西呢，汽车有些时候上路是。
2: 那地方确实不好走动呀，对他有拐弯，而且他那有一个台阶，就是过电动车不太好过。其实还是把原来的地方能改进，还是最好是改进一下。
3: 这是没管员七号楼南侧备用机动车跑道是否封闭的管理图标通知，处理的是67个，比例是24.91%，不同意的还占大多数202个，比例是75.09%。
4: 结果采访以后呢，我们又到了小区，然后和物业一起进行了现场的查看。我们与物业商量一下呢，就是这个通道呢，先暂时保持畅通，就是在给业主做好相应的宣传工作，让非机动车停放到非机动车区域不能违规停放。如果再发现停放在机动车区域呢，就给予挪出，也对业主做好相应的宣传工作。
0: 那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啊，你看这个地下车库啊，不少电动车是经由一处坡道直接就是骑到了汽车停放区，那整个停车场记者也

区域的，但是通往这个区域的坡道呢，相对是比较陡的，转弯急促，而且存在台阶，骑行不便。不少居民为了图省事，就选择把电动车直接骑进相对平缓的机动车的车库坡道，就近停放在单元的电梯口附近。有业主就说，如果能把机动车通道的出入口进行改造，让骑行更顺畅，大家也就更愿意按照规定停放。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说啊，目前电动车进入地库的主要途径呢，是七号楼旁的一处备用机动车坡道。那么这处坡道呢，是原先是机动车的出入口，后来小区呢实行人车分流，那机动车呢就不再进入地面了，这个坡道呢就闲置下来了啊，没成想就成为了电动车的进出通道。刚才咱们也听物业也说了啊，物业就曾经就封闭这个备用坡道这个事儿征求了全体业主的意见，结果呢同意封闭的只有67户，占 24.91%， 不同意的要超过了这个四分之三啊，达到202户，占到了 75.03%啊，75.09%。那因为大部分业主都反对封闭，就导致封这个坡道的方案也没有办法推行。物业虽然每天安排保安挪车，但是这个电动车数量庞大，管理效果呢也不是太好啊。记者也是把情况反映给了辖区黄山街道豫园社区，社区的党委书记张婷说啊，机动车违规的去驶入非机动车违规的驶入地库的机动车位，确实有安全隐患。机动车库呢，严禁非机动车停放。下一步，社区也会牵头去召开议事协商会，与物业呢共同去来研究改建的方案啊。目前呢，社区已经跟物业现场勘察，并且商议了初步计划。在改造完成之前呢，暂时不封闭这个备用通道、备用坡道，保持通行，同时继续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对违规停放的车辆及时挪移，保持好啊业主的宣传引导工作。长远来看呢，还是要着力对于非机动车停放区域进行改造，改善通行条件，从根本上解决停车难、停行困难的问题。怎么说呢，车库里边的安全底线是不能突破的，特别是消防安全，你看它停在这个通道上很不安全，对不对？居民日常出行的便利也要兼顾，化解这个矛盾，既要求业主要自觉遵守停车规定，更期待社区跟物业加快非机动车场地的改造，拿出兼顾各方诉求的长效机制。好事多磨，关键得在磨出共识。对于这个事儿的进展呢，我们节目也会持续来关注。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关注这么一个事儿。这个2025年，我们就对汉景大道东延施工导致周边绕行的问题进行了4次的追踪报道。起初呢，就是因为民富路跟汉运路交叉口施工围挡，翠屏山片区的居民呢开车出行需要绕行乔家湖路，这是去年的12月份啊这个情况。但是这个路和和平大道交叉口的护栏阻挡左转，居民又只能再次绕行啊。那去年的12月底，经过记者多次沟通，民富路和汉运路交叉口施工围挡的这个施工方回应说，围挡内呢已经有施工人员作业，但是路中间的电线杆没有移除，供电公司还在制定方案，施工方只能先开展部分作业，整体工期呢预计需要半年左右。而今年初呢，记者采访得知，另外一处需要居民绕行的乔家湖路和和平大道交叉口已经可以正常通行了，信号灯也投入使用了。然而近期呢，周边市民再度向栏目反映说，汉景大道东延施工又停了，期盼已久的通行再度搁浅。那这个工程究竟是卡在哪儿了呢？记者再次又来到现场进行回访。那么我们记者也来到了民富路和汉运路交叉。

个地方的围挡呢，只剩下施工材料和作业车辆啊，没有见到任何人。附近居民说，老人买菜、孩子上学都需要绕路，这马上开学了，可麻烦了，日常出行极为不便。针对于停工的原因，记者带着这问题也是采访到了云龙区住建局。该局工作人员解释说，这个路段呢搭金施工涉及国道，而且影响面积较大，审批程序复杂，需要准备环评设计方案、交通区划这些多项材料，并经专家论证及省市两级交通部门逐级审核，周期较长。那么目前呢，相关的许可资料和设计方案也在积极准备当中，需要报送省交通厅审批通过之后才可以履行复工手续。那咱就说这个事儿啊，城市道路建设牵涉多方协调，流程复杂在所难免，特别是涉及到国道省道，对吧？但这条路就关乎着周边居民的买菜啊，你特别是老年人出行，还有小孩上学，孩子上学这个日常特别重要，同时也关乎周边居民每天出行多绕了那十几分钟。所以说你们不着急，住在周边的朋友可真的很着急，对不对？这个期盼各方能够加紧协调，让手续早日办妥，工程早日复工，让居民的盼头呢尽早落地。咱们节目呢也会持续来关注这个事儿。小胖子说啊，招标公告150个日历天，就现在干了240天还没干完。还有朋友说，什么时候能够切实解决翠屏山片区居民出行买菜上学这些问题呢？啊，民生不是儿戏，必须要重视。

0: 好，看看时间，再次进一个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1: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9: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
10: 桥。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1: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咱们来关注这个国际城邦这儿的围挡啊，围挡围半年了，怎么就不施工呢？

0: 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回事儿。
1: 所以他把小区北门那个原来的一大片空地，半人家半年前本来这一片空地被这几个违章的车给围起来了。
2: 我们就让物业去调查这一块违章到底是干啥的。问完之后得到的结果就是建地铁图的，再三比问一下，就是没办法了。他最后在电话里再说是建重建的。
3: 有没有经过社区办事处的同意啊？
2: 他们说是属于妄称的，比我们老有感的。现在目前的情况呢，就是紧急网协调呢，目前是停工。
4: 关键问题，你在这个地方这有没有相当一级的允许批准的单位批问一下？这是关键。
3: 他今天所有没有给咱们小区提供，
4: 绝对不可能提供。
0: 嗯。说是没有手续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5: 我们手续齐全。
3: 现在有什么手续？
5: 法院的批文，批请愿方面，现在目前最有这边自己需要批文，最有这边请愿站都是的，您可以确认，这个不是我单人一个人说了算的。
3: 这块土地是属于望村的还是属于罗老山的？
5: 土地确实是望村的。因为公司刚开始清洁，一开始不是我负责的，所以说这些事我不是太清楚，因为我是负责施工这一块儿。清洁这一块呢，因为那个同事也离职了，
3: 咱公司在这块施工，至少得有一些相关的文件进行张贴，项目的这个名称，甚至是提前和咱们这个小区的居民进行一个沟通。
5: 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很抱歉，因为确实前期的时候和那个手续包括施工比较着急的话，有些流程包括一些你法律管理上是过去相关是我们的邻居哈，法律关系这块我们就没有维护好。
0: 嗯，那你看施工方说呢没什么问题，那究竟是这样吗？刚才呢在这个视频当中，咱们音频里面听到的，这是我们记者采访的，这是罗腰山社区的书记刘芳啊，他说这事儿属于望城的社区的这个地啊，望城村的这个地。那望城村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对吧，他们先说停工了，停工之后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6: 我看到了有一个这个公司在望城社区有一个充电站项目，
3: 也是备案过了是吧？
6: 嗯，对，有的。目前这个流程在我们这就是结束了。其他的局的话，具体我还不太清楚。是不是建议他可以分一下，就是供电部门呢？
7: 根据我们想组成2026年法律规定的充电桩呢，如果是他那个有已经有土地使用权呢，是属于无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因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发的是什么建筑物、构筑物，它这个属于设施设备了，也不属于建筑物，也不属于构筑物，它不是充电桩的许可要求去办许可的东西。
0: 嗯，那咱们来看到啊，这个企业呢是需要准备营业执照复印件、运营管理系统介绍信用承诺书、省级市级充电设施监测平台接入证明、质量保证体系材料等全套资料，由市一级牵头部门统一汇总之后上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备案审核，全部达标之后呢才可以合规开展建设运营业务啊，这是搞充电站的这么一个要求。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组交通领域的资讯啊。这两天大家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啊。《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目前呢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建议呢是建立自动驾驶汽车道路交通安全制度，规范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行驶，预防开门杀，规范暴走团。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呢是在2004年施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而这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啊、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呢，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道交法修订草案呢，打算调整电动自行车限速，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到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呢，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那么对于这个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等的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啊，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而且呢，这个道交法修订草案还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专章规定，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进行管理。我们看到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如果车辆识别到事故不可避免，在事故发生前几毫秒推出自动驾驶，这个算激活吗？其实呢，这个有定义 L3 的自动驾驶的接管要求跟时间，这个只存在于辅助驾驶的问题啊。它是 L3 级就是自动驾驶啊，你这个 L2 是辅助驾驶。如果说自动驾驶这个十秒你都不接管，那确实这个让人开车也太不走心了啊。肯定还是咱们说这个自动驾驶跟辅助驾驶还是有区别的啊，这个是不等同的。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1: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呢是闯红灯还不戴头盔，那这一摔脑震荡啊，怎么回事呢？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2: 哎，子兰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7月8号啊，熊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经路口，无视亮起的红灯，仅略停片刻以后呢，啊，就在左侧汽车驶过以后，直接闯红灯通行。不幸是受路口右边左转车道上面等待通行的车辆遮挡视线的影响，那么熊某就与直行车道一辆白色小汽车均无法及时看到对方，结果就造成了鬼探头式的一个事故。那么事故也造成两车受损，熊某被撞得空翻了半圈，头部触地摔在了地上，并因为呢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啊，导致了脑震荡，万幸当时呢没有生命危险。那么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非机动车是肉包铁，一旦与机动车发生碰撞，无论责任归谁，非机动车一方都必然是伤亡更严重的一方。因此咱们非机动车骑行人务必要珍爱生命，遵守法规，安全出行。同时在守法的基础上，我们要按照规定佩戴好安全头盔，才能在意外发生的时候最大限度地减轻伤亡的后果。另外呢，我们也提醒我们的机动车驾驶人，行经在交叉路口务必要提前减速，备踩刹车，提高警惕，注意观察，尤其不要去加速冲抢灯头和灯尾，以防横向有其他车辆和行人突然冲出，在两侧有一些中央绿化带、建筑物、树木、行驶车辆等一些遮挡视线的路口路段，更要去警惕鬼探头式的交通事故。
1: 那好，感谢张警官，那咱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6: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环形路段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上桥口至江阴北，往上海方向进江南附近苏纳桥段往上海方向董方枢纽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6: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7: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3: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7: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3: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7: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8: 北京时间16:06，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直播间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的展勤丽老师。展老师呢是一位教学一线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今天呢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将以一场温暖的教育电影的方式来讲述他教育生活里的一个个故事。这些故事呢，也许会让我们加深对今年高考作文中故事是有力量的这句话的感悟。今天的电波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而且呢我们也是特别打开了抖音的直播，此刻呢小伙伴们也可以通过抖音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更多的互动。那么其他的互动方式您是否还记得呢？有请我们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小学群求是小学的贾木希同学，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9: Hello， 我是求是小学4年级8班的贾木希。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A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0: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11: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12: 在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11: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12: 把鞋扔锅里了！
11: 怎么还不写作业？
12: 去厕所罚站！
13: 爸爸妈妈，别生气。
12: 宝贝，爸爸
11: 妈妈
12: 爱你。
3: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8: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请进明德实验小学的展琴丽老师。你好，展老师。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的展琴丽。
8: 嗯，欢迎我们的展老师。展老师，咱们今天是要用电影来打比方，向我们大家展示分享您的工作日常，对吗？
14: 对的，主持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电影呢，它是用一个个镜头、一组组短片来再现生活，它需要导演的创新设计，需要刻意的组织排练。而我的教育电影记录着平常的生活点滴，它不需要刻意的组片，而是自然而然、浑然天成。
8: 嗯，我看到您用温暖这个词作为今天分享的主题词，对吗？
14: 对的。嗯，我相信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主题词，比如温暖，比如感动，比如励志等等。而这些关键词既是一种生活的感触，也是人生意义的助教。我呢，一直对温暖这个词语情有独钟，我觉得它包括诸多的元素组成，比如挂在嘴角的微笑，漾在心底的温存，构建在人际交往中的善缘，以及充溢在我们生活细节里的爱与支持等等。
8: 是啊，一个看似简单的词汇，常常的漾起我们心中啊内心深处无限的波澜。那么今天呢，在电波当中，让我们就从这场温暖的教育电影的幕起说起吧。
14: 嗯，好的。2000年呢，我参加了工作，走上了三尺讲台。在这里，有我的初心，有我的矢志不渝的热爱与追求。和很多的老师们一样，我收获了和孩子们一段段的美好回忆。从班级的布置，到每一次的活动的组织，从每一节家常的语文课，到每一次和孩子们推心置腹的谈心。我努力走到孩子们的中间，精心地设计教室的每一块园地，努力用最生动的语文课堂去努力点燃孩子们的语文学习之光。那么在我的心里啊，我始终坚信每一个孩子都是一粒种子，而有温度的土壤才会孕育出有温度、有生命力的新苗。
8: 嗯，那么展老师，您觉得温暖教育的内核是什么呢？
14: 嗯，我认为它应该就是我们每个老师在接手一个新的班级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个新组建的班集体，老师都要努力的去走过，和孩子们从快乐相识到彼此悦纳，到相知相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再到我们一起去走向师生关系的和谐、民主和共生。
8: 嗯，我看到第一集短片的标题是暖在相知，能不能先和我们来聊一聊这段？
14: 我的第一集的短片的标题啊，就是暖在相知。我呢，一直认为每个孩子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家庭还是对于老师，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所以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正视孩子的差异，尊重和接纳孩子的与众不同，考验的是一位老师的智慧、耐心和一种大爱的情怀。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在今年我的班级里面成功转化了一个孩子的一个教学的案例。这个主人公的名字呢，就是叫晨晨，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我还记得她开学第一天来到我们教室门口的时候，头发凌乱的像一只炸毛的小狮子，很有意思的。那后来我发现啊，他不仅经常迟到，上课的时候呢还时常爱打盹，所以我在下班后就专门的进行了一个家访，走进他的家庭，了解了具体的情况。后来发现呢，是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孩子的身边，而且常年在外地打工，家里面呢只有年迈的奶奶和孩子相依为命。奶奶呢没有多少文化，年纪大了，每天还是为了生活嘛，还要继续出去打零工，没有精力去监督孩子的学习。于是呢，孩子每天晚上做作业很磨蹭，又偷偷的喜欢上了玩一些小游戏，玩到了很晚，导致第二天

0: 上课的时候时常没有精神，于是我找到了这个孩子，推心置腹地和他交流了一番，也提出了真诚的建议，希望他好好的听讲呀，合理的分配时间啊。但是我后来发现，对于一名小学生来说，教老师的这样的一种空洞的说教或者是谈话，真的是效果甚微的。因为对于年龄还比较小的孩子来讲，他更需要的是我们的实时的关注、示范和陪伴。
1: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故事，让这位小晨晨有了特别大的变化？
0: 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天，我在上班的路上嘛，我看到了晨晨。当时的他呢，他正在弯着腰，伸长脖子，奋力地蹬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正赶往学校。这个瘦小的身影啊，显得特别的孤独，和周围的很多有家长接送的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真的我看到这幅画面的时候，对孩子既有一种佩服，又觉得一种隐隐的心酸。我瞬间呢就联想起了读过的一篇文章啊，读过的一部作品当中《杀死一只知更鸟》当中的一句话，其中是这样说到的，说你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走过他走过的路，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有时候你所看到的并非事实的真相，你了解到的不过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的一角。
1: 正是偶然间的一瞥，看到了孩子另外一面，对吗？
0: 是的。而这样的一次路上的相遇，它引发了我的一种反思，于是我就静下来，去认真的去反思自己在教育生活当中和孩子的一种相处。我就问自己，我真正的走进晨晨了吗？我真正的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了吗？我是不是始终没有放下教师的权威，没有做到师生间真正平等的对话呢？所以呢，从那以后呢，我就时刻的提醒自己，开始认真的留心观察他在学校里的每一个细小的表现。我发现啊，这个孩子虽然家庭情况特殊，但是他非常独立、乐观，而且经常帮助同学，是一个身处瓦砾，但是内心有爱的小狮子。于是有一天，我又和他出现了这样的一幕画面，就是在一次美术课上，他突然找到我，他说，老师啊，美术课上老师布置要做一个手工的贴画，可是我忘记带胶水了，你能给我开一张出门条，让我出校门去买一买吗？我就拿起我办公桌上的这个一瓶胶水，我告诉他，我说没问题的晨晨，你看老师这里啊正好有一瓶胶水可以拿给你用，但是这节课上你得认真的制作一幅精美的贴画哦。他当时是爽快的答应了，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啊飞走了。放学前我看到他在我的办公室门前徘徊了许久，我当时已经猜出了差不多，我就问他啊，我说晨晨，你有事要跟老师说吗？他呢扭捏的拿出了自己制作的那个贴画，然后呢我就知道了他是来和老师兑现承诺的，于是我趁机的真诚的夸了他一番。他红着脸又拿出另外一张的一个贴画，他说，老师啊，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然后他就不好意思的扭头跑开了。这时候我看到卡片上是他用五谷拼成的谢谢你老师这样的一幅字样，我当时看到以后啊，心里面感到十分的温暖。后来呢，我也和办公室的老师啊，就是学着现，就是用我自己的这个手里边的这个材料，也做了一个手工的贴画啊，回赠给了晨晨。后来呢，晨晨他就慢慢的啊，离我越来越近，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
1: 听完展老师和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啊，我们真的仿佛看到了一个孩子内心的坚冰在这种关爱和呵护当中慢慢消融的一个场景，为小晨晨的变化再一次点赞，为我们展老师的用心再一次点赞。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 0516-8370-7900。 汽车后

0: 厂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3: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4: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3: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4: 鞋扔锅里了，
3: 怎么还不写作业？
4: 去厕所罚站。
5: 爸爸妈妈，别生气。
4: 宝贝，爸爸
3: 妈妈
4: 爱你。
6: 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7: Hello， 我是徐州市解放路小学23班的张元畅。如果你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游戏徐州 APP。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正午6个字的首字母 XYZ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6: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直播间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的展勤丽老师。展老师呢和大家所分享的是一场温暖的教育电影。刚刚呢和我们分享的第一集啊是暖在相知，和我们讲述了一位小可爱小晨晨的故事，而且呢在我们的面前啊仿佛一开始就是头发凌乱像一只炸毛的小狮子的一位晨晨同学。虽说呢我们的晨晨同学啊家庭当中啊有一些特殊情况，爸爸妈妈在外打工，他和呢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但是呢我们这位小可爱啊有一颗阳光灿烂的内心，在我们展老师的呵护之下啊变得更加的阳光向上。展老师，相信呢在您的教育生活当中有很多类似于我们小晨晨这样一个个相知的故事，您用爱心和耐心为背景给我们的孩子们演绎了一场场这种相知的电影剧情，真的再一次要为您点赞。
8: 好，谢谢主持人的鼓励。我想呢漫漫从教路，回首满京花，而每一届的学生里面，我们每一位老师都会遇到很多像晨晨这样需要我们特别关爱的一朵朵花儿。作为老师，我想我们会用慈柔的母爱呵护并走进那一朵朵花的世界，让那些生机勃勃的花枝精神抖擞地撑出花苞，再捧出流光溢彩的花朵来。那么短片的结局呢，就是孩子们收获了开朗的性格，如花的笑颜，还有热气腾腾的生命力。
6: 嗯，这就是静待花开的故事，一场有温度的教育。我们的展老师也是站在了孩子们中间，走进了孩子们的心间。展老师，您是不是就是这样一步步成为孩子们最喜欢的老师呢？
8: 嗯，是因为啊我自己啊就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我就对自己就是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努力去做一个孩子们喜欢的老师。我想守望每个孩子在不经意间的美丽的成长，助力孩子们扬帆起航，就是我们每个老师平凡坚守中的最大的渴望了。
6: 嗯，刚刚我们分享的是暖在相知，下一集的标题我看是暖在相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8: 嗯，这一集的标题啊是暖在相伴，它的画风的画面的风格呢就很日常化，那是每一个我们每一天开启的早读，每一次夕阳下的目送，每天早晨我都会早早的来到班级，用最积极饱满的精神状态来开启老师和孩子们美好的一天。那么为了培养孩子们热爱阅读的习惯呢，我在每学期都会和孩子们共读一本书，比如我们学期里推进的快乐读书吧里的必读的书目，我们都是

0: 月累当中厚积薄发。
1: 嗯，我看到会员群当中的文竹在点赞 ZC季也是在发来了赞赞赞，手动点赞。其实呢，在我们的身边啊，每位老师都是在用心陪伴孩子们，呵护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而且呢，我们的展老师是一位语文老师，他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呢去观察身边所有的一切，这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写作文之前，展老师是不是一定有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0: 嗯，尤其对于小学生的这个习作的培养，我觉得孩子们写作的热情啊，这样的一种激发和保护是尤为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在孩子们接触这个习作的时候，我就会经常带他们走进我们学校附近的，比如生态植物园呀、公园啊、小区，或者在我们的校园一角去观察一种最喜爱的植物，也会带他们一起啊，在家长的这种配合下观察日出，还会和孩子们一起去读诗、摘抄、创作，啊，努力的去激励每个孩子用特有的童心、诗心去发现并走进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1: 那能不能和我们在电波当中分享几篇孩子们写过的这样的小诗文？
0: 嗯，我记得四年级啊，我们有一个走进现代诗的综合性学习单元，当时呢有一篇叫叶赛宁的白话，这首现代诗呢就特别美。后来呢，我们班的孩子啊就仿写了一篇山茶，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读一读，分享一下。他说，在我家的阳台上有一盆山茶花，粉嫩嫩的花瓣像小姑娘的脸颊，每到中午，灿灿的阳光飘洒，仿佛抹上胭脂，披了一身红霞。夜幕降临时，朦胧的月光下，花枝摇曳，蒙了一层面纱。
1: 哇，好美的感觉啊！这是四年级孩子写出来的。
0: 嗯，是的，当时啊，像文竹、柳树、山茶，好多的植物都成了孩子们写诗的诗歌当中的主角。还有一篇，比如说我们平时的这个多肉植物，也是孩子们特别常见的一种啊，这个小绿植吧。
1: 那多肉怎么写呢？
0: 这个小孩子啊，他就这样写的，在他的观察当中，我们发现真的是多肉好像化身成了一个可爱的娃娃。他是这样写到的，在我的窗前有一盆多肉娃娃，好像一群可爱的小孩正起劲地讨论着啥，又像是一座座耸立的宝塔，阳光下那是一把把撑起来的迷你的小伞，又是一朵朵正在绽放的莲花。
1: 好美啊，画面感都非常的强烈，真的是让我们很惊讶，是出于四年级孩子之手。
0: 嗯，是的是的。此外呢，我们还会一起用像课文学写作的方式来回忆我们的童年趣事，有时候也会去啊，根据我们身边的活动去相约看沙沟湖的灯展啊。小升初临近毕业的时候，孩子们整理自己的成长册，我们互赠留言，互写书信，互留一份珍重和想念。在生活当中呢，我还会用循环日记、真心话漂流、我们的童话集、班级新闻集锦等方式，努力的去实现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在场、参与、沉浸和分享，实现师生文字里的双向奔赴。
1: 嗯，不仅是文字里的双向奔赴，也是一场爱的双向奔赴。听着这么多精彩的活动，循环日记、真心话漂流、我们的童话集、班级新闻集锦，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动心。接下来还想了解到当中更多的故事，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东三环快速路从北向南方向兵马俑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复兴南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郭庄路东延从西向东方向，从郭庄路到汉源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8: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9: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8: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9: 鞋扔锅里了！
8: 怎么还不写作业？
9: 去厕所罚站！
10: 爸爸妈妈，别生气。
9: 宝贝，爸爸
8: 妈妈
9: 爱你。
1: 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11: Hello， 我是徐州市民安路小学的张新瑶。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信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2: 欢迎家有儿女的小朋友们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的展勤丽老师。我们的展老师啊是一位从教20多年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以一场温暖的教育电影的方式讲述了教育生活里的一个个温暖的故事，真的是再一次加深了我们对今年高考作文中故事是有力量的这句话的感悟。而且呢我们的展老师也介绍了电影是

0: 各个镜头，一组组短片在线生活。他需要的呢是导演的创新设计，需要呢提前的一个彩排。而我们展老师的教育电影记录着都是平凡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是自然而然浑然天成的。这份初心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正是一种有温度的教育故事。第一集呢是暖在相知，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小可爱的成长故事。而第二集呢更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暖意在心中一直在激荡，暖在相伴。而且呢我们的展老师啊，从自己的专业语文教学方面激发了孩子们热爱写作的一个热情。很多家长啊，在我们的会员群当中曾经有朋友就说，一位老母亲讲儿子写作文从来都不知道如何下笔，每次都跟记流水账似的。刚刚呢我们也是听到了两位四年级的小可爱写出来的同心同诗，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惊讶。那么展老师能不能多请教一下，是不是孩子们经常呢会在线下有一些实际的活动，把这些内容融入到他的作文当中，就是一篇极佳的范文呢？
1: 好的，主持人。为了呢让孩子们更好的去悦纳同伴，拥抱童年，我还会在我们日常的班级生活当中去精心的组织每一次活动。比如阳春三月的时候，选一个风朗气清的日子，带孩子们一起放飞风筝，那么手执风筝线端，一边奔跑一边呐喊的欢笑，是独属于孩子的天真烂漫。夏天的时候，孩子们迎来自己的花样六一。秋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一起去采撷树叶做标本。冬天的时候，一起去堆雪人打雪仗。我们常常说，习作源于生活。正因为在生活当中，孩子们去积淀这种观察的所得，用心所经历后的一种独特的体验，他们才能够收获一支支生花的妙笔。而在生活当中，我也会用尽量多的时间和精力和孩子们一起去演绎这种就是相伴到相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一集的电影的结局当中，就是我们师生能够在彼此相处的过程当中相互理解，彼此陪伴。
0: 这是有了这么多精彩的活动，这么多线下孩子们的亲身体验，所以呢每次写作的时候一定是妙笔生花。而且您刚刚说了，班级里边呢有很多孩子们喜欢的方式，比如呢像循环日记、真心话漂流、我们的童话集，还有班级新闻锦集。哎，那这个班级新闻锦集当中是不是酸甜苦辣什么样的故事都有？
1: 是呀，用孩子们自己的眼睛他去观察我们，他们生活周围的比如说班级新闻、校园趣事，还有还可能用文字去记录他们独特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成长体验。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话题，它在习作当中得以闪现的过程中，我们就可能既养成孩子们去关注班级生活这样的一种习惯，也能够呢打开孩子们和每个同伴之间交流的一种渠道，所以可以说是一举多得。此外呢，你像童话集呀，可以去激发孩子们的一种想象，而真心话漂流呢，就是因为班里有很多的孩子，比如说有的是爱口头表达，而有的呢他就可能就爱用文字的形式，而我们真心话漂流的一种方式呢，也就是让孩子们在习作的过程当中通过用文字的方式来达到一个彼此的沟通建议，或者是彼此的一种接纳。
0: 真心话漂流就是让形色各异的孩子、性格迥然不同的孩子们都有一个可以抒发自己真心话的一个地方哈，或者有可能同学之间有个小矛盾，也可以在上面表示出来，你可以说一句对不起，我可以说一句原谅你，是吗？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的童话集又是保护了孩子们的一份童心，激发了他们对未来的一种期盼，未来可期啊，真的是就像您刚刚说的，实现了每一个个体生命在场参与沉浸的还有包括分享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听上去啊真的很开心，为这些孩子们而开心。听了我们展老师在电目当中和大家的分享，能够感觉到孩子们在读书写字团建活动方面真的是非常幸福，活动都是井然有序的在开展，是吗？

0: 冉老师，
1: 是的，主持人，因为我们啊，因为小孩子他在童年生活当中，他就需要我们去细心的去引导，细心的去呵护，让我们的童年能够彼此的拉长，彼此的去温暖对方。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我的语文教学当中，能够通过我的课堂和课外的活动的开展，让孩子们能够在听说读写方面。在课外阅读，在我们的读写结合，在我们的生活体验方面，能够在原有的层次上能够得以去去拓展，或者是去加深他们原有的一种感悟吧。
0: 是的，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这样一来啊，孩子们收获的不仅是快乐，还有温暖的成长。所以呢，我们展老师第三个电影短片的标题就是暖在乡长。那么广告之后，电波当中，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4: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5: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4: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5: 把鞋扔锅里了！
4: 怎么还不写作业？
5: 去厕所罚站！
6: 爸爸妈妈，别生气。
5: 宝贝，爸爸
4: 妈妈
5: 爱你。
7: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0: 实验学校的徐子文。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直播间，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的展奇妮老师，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一场温暖的教育电影。节目当中，我们的展老师告诉大家，他很喜欢温暖这个词，所以呢，这部电影的主题词就是温暖。第一集呢是暖在相知，第二集呢是暖在相伴，第三集哎，展老师，暖在相长。那么这一集的剧情是不是很励志？
2: 是的，主持人，应该说啊，在我们师生相处的过程当中，孩子们收获的不仅是快乐，还有温暖的成长。所以呢，我就选择了暖在相长这样的一个标题，作为我们第三个短片当中的主题的表现。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班级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剪影吧。我呢对上学期的我们的春季运动会啊，至今记忆犹新。那一张张可爱的笑脸呢，就是每一次当我想起来孩子们在啊走上领奖台，然后捧着一张奖状的时候，脸上写满了那种胜利后的喜悦，我的内心都涌起无限的感动。一开始的运动会报名的工作，当时记得并不是特别顺利，因为选拔运动员，对于孩子来讲，他可能呢不是啊特别自信，所以呢，我就是有的这个比赛的项目呢，孩子们呢他是争先恐后的啊，比如说跳绳啊、踢毽子呀这些呢，他都
1: 可以，常态化的还
2: 好，常态化的。而有一些呢，比如说800米啊、4x100米的接力啊，这些呢就是较有
1: 挑战性了。
2: 对，有挑战性的，所以呢，孩子呢他其实是有压力的，或者说他有所顾忌的。所以呢，我就一个个的去动员啊。后来还好啊，就是我们把这个比赛的项目啊，所有的这个比赛项目我们都啊满员的去报上去以后，那接下来就要积极的进行了准备。那孩子们呢就开始了每一天的从报名以后到我们的运动会的正式的这样的一个进行，这之间呢就开展了啊每天非常有序啊又非常辛苦的一个锻炼的过程。

0: 啊，早读课，因为我们是每天都要早早的进班啊，早早的进班呢，在读书之前的时间，那么这些有运动项目的孩子，他可能会去操场上去练习跑步啊，或者是他所参赛的这个项目，可能放晚学啊，以后他会再申请啊，留下来在学校里面进行2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简短的一个小练习。后来呢，在运动会比赛的当天啊，当时我记得我们所有的目光啊都被聚集到了这个比赛的场地。第一天的比赛呢是女子的100米和200米，因为我们班的这个小女孩呢，就是她们虽然也进行了一个积极的一个准备的过程，但是呢没有取得进入决赛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两个孩子呢当时看到我以后呢啊，就是从场上运动场上一下来以后，就是表现出很难过。那我呢就当时就特别特别的心疼，然后呢把他们揽在了自己的身边，然后呢极力的去安慰他们。因为重在参与啊，包括老师，包括我们的同伴，没有谁说非得我进这个啊参加了这个运动会的比赛就非得去拿什么什么样的奖项。
1: 是
0: 所以呢就是不希望给他们带去一些压力。我呢就反复的告诉孩子啊，重在参与，只要我们努力就没有遗憾。在第二天的比赛上呢啊，当时呢我们是800米啊，我记得两个男孩子啊参赛，一个是第一名，一个是第二名啊，就是前面的那个红线的终点线啊，在我们的啊不远的这个跑道的正中，然后被拉直的时候，这个孩子咬紧牙关冲过终点线。因为全程啊，老师是可以在这个内圈可以跟着跑的，所以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坚持，包括他冲过终点线的过程
1: 都看在眼里。
0: 到现在是的，不仅是看在眼里，到现在啊还是历历在目啊。就是孩子冲过终点线，后来呢因为特别的累啊，然后瘫倒在同学和我的这个怀里的一刻，我真的是忍不住热泪盈眶。因为在孩子身上我看到了为了班级的荣誉而拼尽全力的一种向前的姿态，也听到了看台上班级里所有的孩子声嘶力竭的拼力的呐喊，更看到了孩子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毫不懈怠全力以赴让我们的生命闪闪发光的那每一个瞬间。
1: 听着我们展老师讲述这段时候，我们面前浮现出来了这样的画面，真的是太赞了。孩子们拼尽全力，能够感受到我们班的孩子是用永不言弃努力拼搏的精神演绎了一幕幕运动场上的动人场景。相信也正是经历了这一次之后，我们班孩子们无论做任何的活动都会全力以赴拼尽全力，对吗？
0: 是的是的，你看像我们平时我们学校的活动啊是非常的这个丰富多彩的，比如说有为了培养孩子们良好的习惯，我们有舞姿比赛、班级的队列队形，还有拔河比赛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趣味的活动。那么在每一次活动当中，我们都是啊努力的去参与啊，努力的去向前啊，用我们永不言弃啊阳光向上的心态，这样呢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师生们彼此的相助相持相扶着去行进。而在和孩子们相知相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每个孩子他们都经历了一份特殊的成长。所以呢我们的班级被多次评为啊这个县市级的啊，优秀的班集体，参与了各级各类的优秀少先队的展示活动。而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被啊这个充实我的一种作为老师的一份快乐感动，也找到了一种久违的童心和付出的一种幸福。
1: 这就是暖在乡长哈。看看时间已经到了节目尾声了，那么节目尾声的时间，张老师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多年在教育一线的教育心得好吗？
0: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呢，我们每一个老师在我们的教育生活当中，因为有了和孩子们的一种美好的遇见，所以我们在师生携手同行的过程当中，遇见了更好的自己，也帮助我们彼此成就了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么我觉得电影的画面是有限的，可是。

0: 它演绎的长度、深度和密度是无限的，就像我今天啊，在通过电波里的分享一样，是语短但是情长。啊，我刚才听到短片里面，我们啊最最熟悉的就是爸爸妈妈对孩子的一种爱，其实老师对孩子也是同样的一种心情。作为新教育的种子教师，我也一直在践行着朱永新老师所倡导的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一种永恒的追求，也在例行不断刷新，不断超越，去不断的开启我们师生追寻教育幸福的一种新的征程。我相信在以后的教育岁月里，一样会充溢着别样的温暖，而我也会在这一场啊电影的荧幕上更加的用心、尽心、倾心的耕耘付出。那将是三餐四季的关心问候，那是求知千笔万刃的有力助托，那是探索无限可能的温情鼓励，那更是我们每个老师在温暖的教育岁月里，师生共同书写生命乐章的动人回响。
1: 谢谢展老师，相信呢，大家和我一样，虽说呢，节目已经到了尾声，我们依然沉浸在温暖的教育电影当中，被感动着，也相信呢，温暖和爱是教育永远的主题，也是人世间最美好生动的旋律。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也要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展老师，期待下一次能够继续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孩子们的成长故事，好吗，展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电台前的每位听众朋友们。
1: 好的，那么在这儿呢，也要再一次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朋友们，那么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张老师，我们一起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再见。
1: 好的，朋友们，再见喽。

孩子把我给考倒。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和清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7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买吉利银河到2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

0: 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吃到一个预制菜全场免单，1981616 1633，1981616 163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广营枢纽附近，吉尔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连云港西至连云港北，吉斯林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附近，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南通开发区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和施工影响，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
1: 嘿，我是桑桑，
0: 咱们就是
1: 萨奇马组合。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又来到了每天下班时段，周三小周末欢乐真的多。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几天有一句话啊，已经在我脑子里买房了。
1: 叫什么？
0: 我的椅子拉，哎，让我长大。其实我是一个来自河南的娃。
1: 你这么说，很多的短剧受众是不会乐意的。
0: 怎
1: 么了？毕竟那是他们的霸总
0: 啊，霸总，
1: 霸总曾辉是不是？
0: 曾辉，
1: 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一段rap，
0: 都不能叫 rap， 叫 dap
1: rap 的练习
0: 啊，
1: 确确实实是、是那个蛮令人惊讶。我记得小沈阳是他们那一组的队长吗？
0: 是，
1: 还说，哎，这个说唱怎么有点河南味？哎，你是哪里人？
0: 我真是河南嘞！
1: 还真是啊，巧了，真是巧了，
0: 是吧？说爱热都这么唱，爱热啊，十年白干。
1: 对。我也有很多朋友就说了，这点还真得是替曾辉说说话。
0: 嗯，
1: 因为真的有朋友啊，真的有朋友听不出来这个差别，
0: 哦、
1: 就觉得是都一样，
0: 都一样的，
1: 都一样，
0: 是吧？嗯、那你看，这就是每个人啊。感觉和对音乐的理解不太一样。
1: 对，我以前有的时候，我说真的，我以前也不太能听得出来自己跑调。自从戴上这个耳机之后，有这个回听了，有耳返了，
0: 是
1: 才发现，哎，是有点不太对劲啊。
0: 你现在发现为啥歌手一个个啊，别管是演员跨界的还是搞唱跳的，对吧？耳朵里都塞一个那个吧。都得监听监听，
1: 你不监听的时候特别有自信，
0: 是
1: 监听完了之后觉得啊，下次不唱了，就这就非常有自觉，
0: 是吧？不得不说啊，这通过这个节目，还有一首歌也是啊，这个强强的把我种草到了，
1: 哪一首？
0: 就是 R&B All Night 那首，因为就他前面这个啊，真的是。哎呀，山羊放了绵羊屁，洋气又骚气，就是他有一段那个萨克斯风的前奏、真的是狠狠的把我给种草，大家可以听一下啊，
1: 我们听一下。
0: 他有一段这个前奏在，
1: 你有播放键吗？
0: 来，我们就这样吧，我们就是给大家听一听了啊。
1: 好吧。
0: 就是这里，
1: 很熟悉这前奏。
0: 对，就非常正统的这个 R&B 的味儿，然后就狠狠的把我种草了。不得不说啊，我就好像此时此刻啊，已经啊在慢摇吧里边帮女性看包了。
1: 就是定位还挺准确的。
0: 对，因为我去了之后，我是不可能下去就哎妹妹，不会这样的。我去了以后就帮大家看包的啊。
1: 是，所以今天我们好心情小剧场也跟大家聊一聊，哪一首歌前奏一响就会把你拉到一个固定的场景里，一段旧时光。
0: 是，就是一下就可以把你啊带回到某个场景里边。比如我说说有一个东西啊，大家一听就感觉又回到了那个时候。就比如你一听运动员进行曲，你就想到在哪儿？
1: 早上
0: 10:30大课间，
1: 操场上。我更害怕的是，是，就是这个10:30大课间。我刚想以为你要说早操，
0: 大课间，
1: 大课间，因为什么呢？做操可以，但跑步不行。
0: 真的，这个时候啊，你就发现啊，每一个教学楼的厕所里边都藏满了人。
1: 这是使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
0: 真的藏满了。
1: 你们倒藏满了
0: 啊、
1: 我们不是。
0: 为什么教导主任那句话叫挨个厕所揪？
1: 我们就是，其实大部分的同学还是胆小，
0: 还是胆小。
1: 对，所以我就属于胆小的那个，明明不想跑，但是又不敢躲，就特别。羡慕我当时的闺蜜
0: 是吧？为什么呢？她就是家里边给开了假条，我们家孩子身体弱，她呀不能够去跑步。结果呢，没想到啊，扔个实心球破了校纪录。
1: 你戏太多了
0: 啊，
1: 单纯就是胆子大，
0: 胆子大，
1: 也试图拉过我几次说，说咱们一起。

0: 就到那点、啊、我们一起去洗手间，
1: 行，
0: 然后我们不出来
1: 啊，
0: 然后快结束时候咱们再一起悄悄的回教室。但是我真的是没敢加入 啊，就因为没敢加入之后呢，就眼睁睁看着她跟别人成了更好的闺蜜、
1: 哦、
0: 因为有人愿意加入一起来躲这个中间的跑步，
1: 好一对陌路狂花呀。你就是胆儿太小了，
0: 真的是，就是一般就是违反一些学校规定的，就是要求学生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不敢轻易的去逃，除非看逃的人越来越多，我这颗羡慕的嫉妒的心 啊，到了顶峰的时候、我会尝试一下，但我这人点儿背
1: 啊，就每次都能被抓到，
0: 就是我不跑的时候
1: 啊
0: 不查，我一跑的时候就查。
1: 哦，从此啊，你就是一个风向标。
0: 我可太胆小了，从那以后
1: 啊、哦，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啊，有哪些歌的前奏一响就能把你拉回到一个旧时光，好不好？
0: 好，
1: 还记得吗？当年打开电视的时候，别管是央视的哪个频道啊，你只要听到眼前另一个晨曦，你就知道马上要来一件大事了。
0: 那带来。词儿不忘
1: 吧，反正就北京欢迎你。那个时候啊，央视的所有节目结尾的时候，都会缀上这一首差大概十二十分钟长一首歌。
0: 哦，那我是没听到过
1: 啊，
0: 因为我都看不到节目结尾。
1: 哦，都写作业去了。
0: 几点钟？
1: 这你每个节目都就晚上大概啊，焦点访谈结束了吧？
0: 啊，因为我不看焦点访谈，
1: 怪不得呢，
0: 这么沉重的节目
1: 啊，都看今日说法。
0: 主要因为今日说法在午饭时间播
1: 啊，然后还能瞄那么两眼，
0: 主要是吃瓜，
1: 是吧？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哪一首歌的前奏一响就能把你拉回到一道旧时光里面啊。同时，今天好心情耿有趣还给大家准备了一道啊非常非常简单直给的题，
0: 说这个反派干了3个月，为什么他突然就变成好人了呢？
1: 哎呀，他怎么就一下就变这么好了呢？明明是反派来的呀，对不对？大反派，大家可以猜猜看。
0: W 说，因为他是卧底
1: 啊，不对，没有那么难，也没有那么直给，但是就。按照字面意思就行了啊，
0: 反派
1: 干了3个月、
0: 啊、
1: 为什么突然变好人了？
0: 他不反了。
1: 哎
0: 哦，
1: 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了。

0: 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5: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7: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0: 肠？这谁？
1: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0: 网络热梗，
1: 最新热搜，
3: 文豪的诞生。
1: 气死我了。
2: 怎么了？是什么让你那么大气？
1: 刚刚啊，看到一条推送，关于健康方面，别人是这么说的：找朋友，你就要找小胖子。
2: 小胖子
1: 说啊，他这身上的肥肉都舍不得减，怎么能舍得的你呢？他们就是心善，连自己的肥肉和脂肪都舍不得撇去。
2: 那你不能跟我做朋友，我一直都想跟我身上的脂肪说拜拜，但一直没有掰掉。
1: 真狠啊！就是还不够那么狠，对不对？
2: 就是如果能再管得住嘴，可能就更好一点了，
1: 是吧？
2: 毕竟在运动这方面，已经基本上能把一些其他大汉给练倒了。
1: 我也要告诉他，这是真的。今年中午，五六个大汉围攻光明顶，是不是？
2: 哦。
1: 到最后的话，都趴在地上不爱听了。
2: 就说我，姐。厉害，
1: 是
2: 姐，
1: 明明是里边年龄最小的，现在都已经啊荣成为尊称一声姐，抱拳了，抱拳了啊，萨姐真是很厉害啊！没想到真的是啊，说有人说我健身七年了，还没远过，差点远在你这儿了。从我们健身房从东头远到西头啊。
2: 那说真的，这是属于一个夸张的修辞手法，
1: 是，
2: 但那个汗确确实实是铺满了地。
1: 那反正那。

0: 的呢？
1: 是啊，东东。
0: 中国的疾病中心2025年研究有显示，20到24岁的男性的这种小糖人的患病几率已经从 1.99% 暴涨到了 7.42%。 20到24岁哦，
1: 已经涨了三倍了。
0: 对，那40岁以下群体呢，三倍激增。
1: 对，
0: 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其实就发生在你的现在。
1: 因为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慢性嘛，对吧，它都是啊自己退休以后50以后这才有的这个事儿，我现在身体倍儿棒啊！
0: 就你以为你还年轻，
1: 对，我撞得跟牛一样，然后结果一坐月，对吧？这一动稍微动一动就远。
0: 如果你非要问一个警戒线，那么国际医学界呢将35岁定为一个血糖管理的警戒线。
1: 天哪，你还17年，我还16年，就慢慢就很近了。
0: 真的，这是对于这个年轻化趋势的一个应对。
1: 对，
0: 其实也是呢基于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那今天也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非得是这个年龄呢？
1: 因为35岁啊，我们通常把它喊叫什么呢，壮年，
0: 壮年，
1: 对不对，青年，青壮年。但是啊，咱们国家的这个中国小糖糖防治指南和美国的他这样的一个协会啊，都把查这个糖糖指数的年龄从40岁提早给他弄到了35岁了。这主要就是因为代谢机能啊在30岁以后真的是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的肌肉量每年就会减少 1%。 而肌肉就是帮助你身体去消化多余的糖原的帮手，你的肌肉少了，处理糖搬运的速度就减弱了呀。所以一到35岁啊，胰腺里边负责分泌这个胰岛素的贝塔细胞老化速度就加快了。这胰岛素一分泌的少了，效率低了，那你的糖糖指数就增高了。
0: 这段话我抓到的核心是大家要练肌肉啊。
1: 对啊，是啊，这是
0: 真的。
1: 这个是属于什么呢？这个是属于开源，同时你还得节流嘛。
0: 你知道我觉得可能很多刚刚到30的小伙伴第一反应是，哎呀还好我今年最多只掉1%，这才哪到哪儿啊。
1: 但是你可能就你如果你从来啊没有健过身，你可能肌肉含量只有20%，剩下的全是你的骨头脂肪啊，是这样，对不对，本身就少啊。那这样的话到了35岁左右，如果糖能偏高的话，你的身体就会留下坏记忆了。简单来说就是什么呢，咱俗称的胰岛素抵抗或者糖耐量受损，这些东西是没办法给它逆转的。
0: 你看我们直播间现在就有一个小妹妹啊，应该是个小妹妹，她就说同感啊，我现在就觉得我已经在这个高糖糖的边缘了。
1: 哎，就是如果你吃完饭之后的话，真的就是忍受不住那种昏迷的感觉，就完全要昏睡了。然后或者呢晚上起来的时候，别管你喝多少水，就是喝得多然后出的也多，但是还口渴，那建议大家，还有就是皮肤开始在一些脚关节啊，特别是脚部或者腿啊，开始出现干燥的那种，都有点像是鳞片了，平时还没有那么干燥的，夏天都这样的，那建议大家去筛查一下。
0: 现在咱们很多的生活方式的叠加风险，让许多就是处在这个年龄段的人在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工作压力。
1: 对呀，
0: 更容易就是久坐，还有呢缺乏睡眠，
1: 是
0: 还常吃一些高糖高热量的食物。
1: 现在基本上外卖软件找不到什么特别特别低热量的东西了。
0: 这呢都会让身体呢对胰岛素不那么敏感了。研究发现35岁之后，如果不管血糖的问题，每年呢会多5%到10%的人从仅仅本来是偏高变成了真正的二型糖尿病，
1: 这就没办法治疗了。
0: 但如果你早注意早去调整，这个风险呢可能会直接降到一半还要再更多。
1: 是，
0: 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明确地指出了，具备以下任一项的特征的朋友们，你即便没有到这个35这个年龄线，也需要提前去控糖。
1: 跟大家分享分享啊，首先你 BMI 指数啊真的是大于24或者大于28，就是已经处到超重或者肥胖这样的一个地界里边了。
0: 这个 BMI 指数是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跟大家提到的，
1: 现在基本上所有的秤里边都有这个指数，给大家分享。
0: 哪怕没有你就告诉豆包你的身高体重，你想知道你的 BMI 值，它也会立刻帮你算出来。
1: 是，然后呢男性啊还有一个指标是什么呢，如果你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了，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了，那你就需要提早进行筛查和控制。
0: 是，
1: 另外一个就是你们家里边有没有这样的遗传一级亲属，比如说爸妈兄弟姐妹啊，他是否有过这个糖糖史，或者啊有没有过曾经的这样的一个就空腹的时候你的糖糖指数已经到达了一个边缘的指标，像5.6到6.9之间，或者呢 如果是女性的话，有没有在妊娠期的时候有过这种妊娠糖尿病或者

0: 分娩的时候分娩啊，
1: 嗯，
0: 直接咱家孩子大于八斤了，巨大儿，那都需要提前的筛查一下。还有就是每周生活啊，你自己的运动不足150分钟，长期每天得大概8个小时左右甚至以上的久坐，频繁的摄入高糖饮料，每天一杯啊，那个小甜水儿，对吧？或者是超加工食品，就爱吃那些什么炸鸡薯片，以及呢有没有高血压高血脂，或者啊长期的可能是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女性有一些多囊啊，或者你自己皮肤你发现怎么搓灰搓不干净，有染那个色素沉着的这样一个黑鸡皮啊，都要提早控制了。
1: 对，那为什么说建议大家提早去控糖？因为呢除了能够预防变成小糖人，还有一些好处，一个就是保护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在糖尿病刚出现的时候，身体里面负责去分泌胰岛素，还有调节这个血糖的贝塔细胞还没有完全坏透，这时候去严格控糖呢，就像是给它减负，可以延缓它变老变弱，为以后的控血糖能打好一些基础。
0: 是，
1: 嗯，比如有人刚查出来的时候，医生可能会建议短期用胰岛素去帮身体控糖，这么做呢也能够让贝塔细胞好好休息，不少人呢甚至能够达到血糖不用药也能稳住的效果，
0: 嗯，
1: 去降低并发症等等一些风险，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等等的问题，
0: 就是给胰岛开个外挂让它放个假。
1: 另外你长期如果是高血糖的话，也会让血管内壁变得又窄又硬，这也就是动脉粥样硬化，
0: 看着就吓人。
1: 对，有研究指出，35岁前如果你开始控制的话呢，以后呢你得这些病的风险就会相对较低，降低一部分。
0: 嗯，
1: 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但就像所有的好的生活习惯，都要提前开始才是。
0: 是，那到底该怎么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控制呢？对吧？嗯、要不然你想想，因为我身边真的是有人的外婆怎么着啊？
1: 嗯，
0: 就由于这些东西的并发症，
1: 嗯，
0: 不仅呢就是足部出现了一些问题，嗯、甚至她的肾。也现在得持续做透析了
1: 啊，
0: 要怎么来控制啊？其实不需要说有些人特别极度，那我以后喝含糖的东西我一个我也不喝了，跟这关系不大。首先啊，是得正确的饮食搭配，
1: 嗯，
0: 每餐按照啊一拳头的主食来，比个拳头，两拳头的蔬菜，一个巴掌的蛋白质，咱不说多少克了，就这个比例，
1: 每个
0: 装进碗里，
1: 这每个人大手的大小确实有区别，
0: 没事，就。划没划过拳就划拳50/50就这个 啊然后呢你就按这么吃，然后啊按照蔬菜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再吃主食的顺序给它吃好了、
1: 嗯、
0: 减少一些精致的主食，比如说吧白米饭、
1: 嗯、
0: 换成半碗白米饭混那个糙米呢、
1: 嗯、
0: 或者吃点什么燕麦呢鹰嘴豆啊这些个低 GI 的东西，尽量避免啊纯含糖的饮料和饮品、
1: 嗯、
0: 简单来说就那冰糖雪梨水晶葡萄都别喝了，维他柠檬茶这些个，
1: 对，
0: 你可以喝一些啊，稍含一些糖，就是看它的那个鲜焦指数，不大概不到100就还行。
1: 说真的，我们为了大家和我们自己的健康，不得不说，因为我们都自己看到也认为很重要，所以才拿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真的是苦口婆心。
0: 真的，
1: 特工还说什么一拳两拳一巴掌，你打死我得了。
0: 说你这是食物吗？你这是向我的快乐生活伸出的重拳。
1: 没错，但是其实你能看到，确实全国都在为你的健康而努力，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 app 在推广的时候，就会送大家那种就是血糖
0: 动态
1: 血糖仪的
0: 扎身上，然后贴着那个小片片。
1: 对，就让大家去必须每天打卡。
0: 连续七天
1: 。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越来越多的朋友会关注到这以前没有关注到的点了，这是一件好事情。
0: 这真的，因为我的梦想就是什么呢？
1: 嗯，
0: 我的梦想就是在60岁之前保住我的脚趾头，这是我的梦想、啊。
1: 那现在看，你现在已经开始努力了，而且已经努力很多年了，还是很有希望的。
0: 哦，我这是实话啊，我大概已经4年的时间没有再喝过正儿八经加糖的东西了，
1: 嗯，就代糖不算啊，
0: 代糖就偶尔。
1: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你最近有什么变化，正在一步一步迈向健康生活呢？
0: 是，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了。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 6 5 4 3 2 1，巅峰。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8: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9: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4: 来吧啊，一路好心情，下班今天你能不能演到第一名？因为我相信啊，在新城区上班的各位啊，今天已经提前规划好了自己的行车路线了。
15: 毕竟这个奥体周围的运行压力还是稍微有一点大的。
14: 是，那毕竟嘛。
15: 跟大家分享一下呢，目前呢，拥堵指数前两名仍然是湖东路。
14: 再说吧，
15: 铁打的湖东路啊，
14: 是吧？
15: 湖东路由南向北在拥堵指数第一名。
14: 湖东路是我才是真正的 top。
15: 湖东路由北向南在拥堵指数第二名。
14: 是。
15: 接着呢就是城东快速路了，由东向西，就是从徐海路到东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从城东快速路由东向西，那应该也是奔着奥体去了。
14: 哎，现在去的话晚了有点。
15: 那还好，因为他最后的这个可以进场的时间是到八点嘛，可以检票进场时间。
14: 是。
15: 所以大家呢就是还来得及。
14: 是吧，
15: 就是对。
14: 哎呦，黄色比红色多了，你去晚了，就多了啊。
15: 还有接着呢，就是紫金路双和平路啊，落了一个和平路。和平路是由东向西方向，
14: 也差不多是往这个，
15: 也是往这个方向啊。因为平常和平路这个时候如果拥堵，一般是由西向东。
14: 对。
15: 但今天是由东向西。
14: 对。
15: 接着是紫金路的由西向东。
14: 是。
15: 紫金路的
14: 这就是存在奥体周围了。
15: 对，紫金路的由东向西，紫金路是双向。
14: 是。
15: 紫金路呢，在晚上。演唱会结束的时候呢，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
14: 九点半到夜里十二点。
15: 因为呢，这个地方呢会停好接驳大巴。所以如果有去看演唱会的朋友，咱们可以公共交通出行。晚上演唱会结束之后，在这里乘坐公共的这个免费的大巴。
14: 是
15: 满了一辆就会直接开走，满了一辆就会直接开走。我看到小
14: 哎呦，也是又回到我们当年的历史上圈了。
15: 嗯，
14: 大庙大庙，上车车埋就走，车埋就走。好像又回到原来那个，
15: 当时就是还是更有序一点啊，没有这样的大喇叭。
14: 我这空车车上车都走，
15: 但你那收费，这个不收费
14: 啊，明白了，
15: 这是根本的区别。
14: 行、啊，
15: 对，大家是可以乘坐这个接驳大巴到附近比较方便您去的地方的地铁站，
14: 哎，
15: 再去乘坐地铁。我看到好多小某书上面的朋友们就在反馈说，这一次我们就是徐州做的真好啊，
14: 是吧？
15: 让他们对比了一些其他的比赛啊，比赛演出。苏超说多了，你看对比了一些其他的演出，都感觉到这一次徐州办的真不错，
14: 是吧？就是也提醒大家啊，未来还有两场演唱会呢，周四休息，周五周六还有。然后咱这样的一些啊交通的临时管制的条例呢，也是按照第一天这样相应执行，可能会做一些临时的调整。所以提醒大家，最近几天你要出门啊，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呀，咱也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啊，咱尽量绕行或者采用公共交通的方式。刚才我们群里还说了呢，说不知道为啥你说现在这些小妮儿啊，怎么对这些啊我们不认识的这种小男孩男团这么着迷呢？因为我啊给他分析了一下，
15: 你说说你是怎么分析的。
14: 因为啊到年龄了，他不喜欢电视上这几个小男孩，他喜欢班里的小男孩啊，他总得喜欢点啥，对不对？
15: 那我说真的，那还不如喜欢这几个小男孩呢，
14: 是吧？
15: 喜欢那
14: 好歹他见不着，对不对？他牵不了手啊，是不是？拉不了小手，
15: 有可能还会为了说人爸爸妈妈能不能允许我去看一场演唱会？
14: 那你今年的话，你的分数得考到101啊！
15: 好，我努力。
14: 你看看是不是？
15: 因为像这样这个年纪群体，他们很多是父母陪同一起来的，
14: 对啊、
15: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这个奥体周围也为父母设置了家长等候区，
14: 对吧？然后都在那等着跟高考一样，真的。然后剩下你想一想啊，自己家小妮儿，对不对？他呀省下来早饭钱去买这几个人的专辑周边。他啊不是说他不喜欢这几个人，他呀就吃早饭了，那是什么？是拿他的早饭钱去给别的小男孩买早饭，对不对？这都是一个圈，咱们都这个年纪过来的，我们呀都互相理解一下，
15: 真是这么一回事儿，
14: 是不是？
15: 好、
14: 他不去买周边，他就旁边啊给他买板面。
15: 就我们小的时候也迷恋过啊，
14: 就是
15: 只不过是当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猖狂，
14: 对
15: 对
14: 不对？也不叫猖狂，疯狂，
15: 疯狂，对，没有那么疯狂啊，
14: 买猖狂，就是因为那个时候青春期嘛，总是要有一些思想的寄托，只要他是能让啊咱家姑娘，对吧？
15: 对，
14: 然后向好的、积极的，我觉得这就是偶像存在的意义嘛，
15: 那
14: 是合理的。
15: 我闺女五年级就喜欢周深了，
14: 是吧？
15: 嗯，
14: 那挺好，
15: 对，
14: 我也喜欢。
15: 我也喜欢，
14: 票我都抢不着。
15: 据说周深的粉丝就是两个 年龄群体
14: 啊，
15: 一个是小学生，
14: 是
15: 一个老年人。
14: 那行吧，那下回这样吧，你看周深家姑娘啊，不是特工家姑娘年纪太小，去看周深演唱会不方便。特工的话最近还老加班，老有项目。
15: 大老师帮带着你的闺女去，
14: 行不行？
15: 那特工该不放心了。
14: 咋不放心？有啥不放心的？那大不了撒起码带着一起去。
15: 那还是不了吧。
14: 我看着孩子，你看着我。
15: 我这不太好，这容易引出一些绯闻。
14: 绯闻。
15: 对。
14: 嗨。
15: 我们出道时候都说好的
14: 啊，
15: 就是不能够
14: 只谈工作，
15: 不能够让我们的粉丝
14: 啊
15: 误解我们的关系，
14: 是吧？
15: 对，
14: 就我们俩不能塌房。
15: 对，
14: 当然了，我也知道啊，你这每天克制的也很严重，但是真的克制。
15: 天哪！
14: 我们这个很单纯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关系，看到这道线了吗？工作线，
15: 你不要把
14: 越线，
15: 你不要把你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
14: 是吧？
15: 啊，
14: 真的，这得不到。那哪能那么轻易，是不是？来吧啊，各位朋友们，今天也分享分享我们这好心情小剧场，想问大家哪首歌前奏一响，就把你拉回了那段旧日的时光，对不对？其实周深的那首《大鱼》只要一出来，我觉得脑子里面就有画面了，就开始那种什么呀，轻视虐恋。
15: 动画片里的剧情出来了，
14: 对吧？两个人就是不能在一起。那小美满一出来的话，感觉你就搂着你们家猫正在晒太阳呢，是不是？就是有这样的场景在。甚至还有一些歌呀，它的前奏要比歌本身还要出名，你一听两秒你就知道我听到这首歌了。
15: 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题目呢？
14: 车厢麦克风去演唱一首你觉得前奏封神的那些歌吧。
15: 来吧，欢迎大家一起演唱。
16: 泉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元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

0: 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驾轻，三十年徐州老味道。
1: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2: 到底是什么风？
1: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3: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要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心中就要不。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给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5: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3: 嘿、hey, 我是桑桑，
5: 咱们就是啊
3: 桑桑组合。
5: 刚才我们群里还在非常热烈的讨论，说这回演唱会啊 95% 都是外地的小妮儿来到我们徐州看的，甚至还有远道啊从这个广州过来的、他为什么从广州过来呢？因为人家广州徐州选了徐州要不然他也在家门口看了、我也跟大家说一说啊，最近呢作为我们市民朋友们可能就觉得说啊，喜欢这些男团，哎，我们不太了解怎么该招待这些姑娘们，对不对、怎么来啊，就是更好的让他们提升这个旅游体验。告诉各位徐州市民朋友们，很简单啊，
3: 怎么做？
5: 你看他穿红衣服，你说红的赢了你看他穿黄衣服，你就说黄的赢了就行了，你千万不要去说它相反的颜色啊，红和黄一定不要说反啊。
3: 这主要是如果大家不了解这文化，可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这是应援色。
5: 就啥叫应援呢？简单来说啊，就是给他的偶像加油。在这一个团里边，他每个人都有自个儿的加油色。你再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你穿哪个颜色就代表着说我是他的粉丝。
3: 就比如说像大老师今天穿的衣服上面带蓝色的这个图文、
5: 是。
3: 以后大老师说以后你们是喜欢我的听众、你们来到现场的时候穿蓝色的衣服，我就知道你是我的粉丝了。
5: 好嘞。
3: 然后桑桑说那我今天穿白色衣服的
5: 是，
3: 那就是我的粉丝了。那大家为了到现场的时候呢，一瞬间呢就找到你跟我喜欢的是一样的人，我们是同单。
5: 对。
3: 就会穿同样颜色的衣服出现。
5: 彼此看就知道我们喜欢的都是同一个成员。
3: 而且很容易聊到一起去，也不太容易会发生一些矛盾。
5: 是、你看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蓝色的喜欢我们这个啊、然后呢那就粉丝名可能就叫蓝月亮就洗衣对吧，然后这穿白色的、粉丝群可能叫悲蛇就这个意思，就是有这昵称的啊，有这个官方啊粉丝的团的名字，有他们应援色的、所以呢看到外地小妮之后啊，怎么给他们提升旅游体验呢？不用跟他们聊这个东西，你看他穿什么颜色衣服你就说啊，那个我觉得红的比较多我觉得这个黄色的应援的比较多就行了，别人就说哇，徐州真的是一个看起来大爷年龄大大的，没想到这么懂我们饭圈啊，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城市，以后再来啊。
3: 要不然不参与这个讨论其实也行
5: 啊，
3: 其实也行啊，也可以不必强行加入，是不是？圈子不同不用硬融，
5: 是吧？主要都是想为我们徐州这个，为什么人家来到我们徐州肯定得第一啊、人家真的是给我们当地的一些文旅带来一些消费刺激了、对吧、第二呢我们也想作为东道主啊，做的尽量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嘛，是不是？你看他们每天啊，首先一打扮就得花一上午，中午2点啊就得进去之后开始啊拿那红绸子、黄绸子、
3: 绿绸子，
5: 对吧？
3: 黄绸子，
5: 然后晚上啊也得在那边待到12点之后才能堪堪的打到车回到酒店。所以一整天在徐州啊也没有什么出去游玩的机会，除了这美食之外的话，我们也给人家点情绪价值。
3: 所以我最近有看到这个很多外卖师傅们就是有紧急的去培训自己对于徐州城市的了解以及自己的业务能力，
5: 对吧？
3: 刚看到很多视频很可爱
5: 啊，
3: 就是有老公晚上出去送外卖，老婆特地强调说，你晚上10点之后你先把那些订到目的地在酒店的那些先送了，
5: 对，
3: 因为人家已经喊了一晚上了，肯定嗓子也很干，
5: 就是
3: 很累很疲惫
5: 啊，
3: 就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徐州人的热情。
5: 是，
3: 路上如果有人问你这个路怎么走
5: 啊，
3: 你一定要很温柔的告诉人家
5: 啊，就搁那个咯咯咯，你沿着这个路哈断土路走到那个咯咯咯，
3: 千万不要凶，千万不要急
5: 啊，请问这个祝您那个用餐愉快哈，对吧？这已经都夹起来了。你看看，要不然怎么说我们徐州的本地的饮料企业特别有这个前瞻性呢？他们是最会啊 懂得端水的，因为他们的饮料叫西红柿蛋挞，
6: 红的黄的都有了。
3: 是提醒你注意 啊，总共有五个成员。好啦，那么大家可以继续按下语音键，一起来演唱一些 啊，哪一首歌一下子就把你会拉回到一段时间的记忆力呢？我们下一个时段再聊
5: 啊。没事，他们家最近也有那个紫菜蛋汤、菠菜蛋汤。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8:00。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8: 金银资金找建行，汇抖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抖你，抖你所需，贷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6: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缓行路段，D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附近苏纳桥段往深海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辆和施工影响，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来，我提醒大家，18点啊，伴随着咱们这下班的晚高峰哈，我们的通勤压力也是上来了，和大家分享一下实时咱们的路况。
1: 好，目前呢，排名前两名的路段仍然是湖东路的双向，接着呢就是奥体跟前的紫金路，由西向东，汉源大道由南向北。那再往后呢就是中山南路了，中山南路的由北向南，响山路的由西向东，城东快速路的由东向西，紫金路的由东向西，以及和平路的由东向西，复兴南路的由北向南。
0: 嗯，如果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同时还要建议啊，如果你现在走什么紫金路、昆仑大道啊这样一类的地方，暂时或者汉源大道啊，暂时咱提前给他绕行一下，因为此时此刻应该是通勤压力最大的时候了。
1: 对，我们直播间男朋友说出了一个2小时的景，真的太累了。好休息真的很辛苦。
0: 是，还有呢，咱丰田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个让我觉得就身体暖暖的一个这样的消息。他说城东快速路中间栏杆上爬着一只小橘，一个小姐姐停车就给他抱走了。
1: 就是小橘猫是吗？
0: 对，避免了变成猫片。
1: 好有爱心。
0: 真的。
1: 因为那条路这个附近啊，确确实实经常会看到
0: 是
1: 很可怜的小生命，
0: 真的
1: 就在可能是在那里横过马路，就不小心司机开车也比较快，就没有看到他跑的速度也快，
0: 是
1: 就发生了一些不太希望能够看到的事情，
0: 真的。
1: 所以这小姐姐真的还是蛮善心的，
0: 就是从小到大就吃薯片，终于看到猫片。真的啊，你看我。
1: 但这也是提醒我们的，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您在过马路的时候呢，也别横穿马路，
0: 是
1: 等那个斑马线你再过。
0: 是。
1: 因为有时候这司机开车的时候是有一个视觉的这个看不到的地方。
0: 有视觉盲区的。
1: 盲区、这盲区在那里，你不要去赌司机的技术。
0: 然后所以呢就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就这过的时候别管事，特别是天慢慢冷了嘛。早上一起来，从小就特别是在这个地上停车场的，然后呢，咱也这个绕一圈看一看，有没有就在躲在那儿小流浪哈。我最近的话，我就是对流浪猫我也特别关心，然后因为我回到家有3只猫堵我，真的每天都在等我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啊，同时再问大家，下班了，我相信大家应该不停工吧，毕竟还有一周啊，
1: 就开学了，
0: 是吧？您家小孩作业写完了吗？
1: 天哪，暑假本来应该是孩子放松心情，对不对？我们自己探索的时刻，快乐时光。
0: 对。
1: 怎么突然在一些地方，手抄报、阅读报告、拍摄视频、手工作品等等这些暑假作业令人眼花缭乱？
0: 除了那一个大本本之外，没想到现在啊，折磨人的手段那么多。除了需要下载，然后打印这些东西啊，孩子还需要在手机上进行打卡上传作业的任务。然后有些媒体记者就发现了，不少作业的完成其实都是家长代劳的。在创新的名目之下，中小学生寒假作业已经演变为了繁琐复杂的各类的电子文档了。家长有的就觉得说真的不胜其扰，非常非常的有怨言。
1: 你看，已经有家长为了防止孩子有遗漏的作业，主动做起了 Excel 表格。
0: 家长做会计的。
1: 完成了3篇我的假期生活主题作文，语文方面，其中一篇要和世界杯有关。数学完成了家庭一周开支的统计图表。
0: 还得学记账啊。
1: 每日10道口算题打卡
0: 啊！
1: 英语学唱2首英文儿歌 A B C D E F G。
0: 天哪
1: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并且要录制视频。美术呢？利用废旧的物品制作一件手工艺品，并且上传相册。
0: 天哪！
1: 体育呢？每天要跳绳300下，
0: 是不是你要求的？
1: 要我要求
0: 啊！
1: 体育每天应该跳1000下。
0: 天哪，
1: 300下一口气就跳完了呀。
0: 你比大拐还狠。
1: 谢谢打卡
0: 啊、
1: 学习一项新的体育技能，这可能是我要求的。
0: 恰巴塔。
1: 卡巴塔对吧、到底啊大老师帅、帅吃老是剩面包。
0: 最饿呀。这个呢就是什么呢，是啊某个小学2年级学生的暑假作业的清单。暑假一开始，班级里边那 QQ 群里边各科老师纷纷都发来了暑假作业大礼包。各位80后的家长们都说，从我们小时候就说减负，没想到减到现在暑假作业还是我们做。除此之外，学校还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一些什么暑期实践呐、空中课堂啊，还要求学生及时查看并且完成研学报告和手作的手抄报，你 AI 都生成不了。由于作业的特别的零散，要求还复杂，家长不得不经常查看微信群和 QQ 群，下载打印这些作业文档。 为了不遗漏，甚至有一个家长还按照学科就做了一套分类表格嘛。
1: 嗯，
0: 数下来啊，作业清单高达多少项？不是除了那大本子之外，
1: 哦，
0: 27项。
1: 27项。
0: 对，甚至说有的学校就讲了，说我们也给孩子减负了，毕竟没有任何纸质作业嘛。都是自己下载下来打印的，家里俩孩子说暑假还没结束，
1: 嗯，
0: 已经打了400多页 A4 纸了，不少还要求干嘛？你得彩打，还明确要求你得自己啊，用手用笔做这个手抄报，而且把尺寸要求规格都发过来了。
1: 哇，但是我说真的，我小学的时候我真的很爱做手抄报。我是真的是把它当做一个作品来做。
0: 那是因为你是
1: 我每次做完还会欣赏很久。
0: 那是你自己在做。
1: 哦，是的。
0: 如果你是有孩子，你给孩子。
1: 我说真的，因为、因为我可能我爸妈也试图想要帮助过我，但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版面设计没有创意。
0: 哦，
1: 所以我还是会坚持自己做。
0: 是吧？
1: 嗯、
0: 现在当了这个乙方之后，你觉得创意这两字？
1: 好啊，就是、
0: 有没有会有压力？
1: 还好老师不是甲方
0: 啊，
1: 只要完成就好。
0: 是、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一些啊学校还布置了多项实践性和体验性的暑假作业 而且特别重视家长的参与度，要求一家人要其乐融融，互相协作。
1: 嗯，
0: 有些家长在网络上就说了，说中小学啊，某些的这种啊，真的是重形式、重留痕的作业现象啊。有的为了帮助孩子完成作业，家长累得筋疲力尽、对不对？除了费手力还得费创意，关键有的家长他真的不服气，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就是说你爸爸我做了10年室内设计，这个手抄报我能输给别人吗？熬夜呀，回到家里刚刚
1: 太卷了，
0: 真的做完这个 CAD 的建模之后，还得回到家用 3D 打印机帮孩子打出来这个作业，已经变成了比拼了。
1: 嗯，
0: 也想问问大家啊，你们在这些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从幼儿园到小学，你给孩子做过最离谱或者说真的最费功夫的东西是个啥？
1: 嗯，
0: 对不对？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同时也说一说你们家孩子这个作业，你觉得从你的角度来看多不多，杂不杂？
1: 嗯，
0: 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了。同时呢，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啊，有哪首歌是让你觉得这个前奏真的是一曲封神，出来就能让你啊知道是哪首歌，把你拉到那个回忆里了。
1: 欢迎大家可以来演唱一下。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P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购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3: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4: 我要去回龙窝，
3: 下班了，
2: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4: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5: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2: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5: 来了，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的老师。
3: 嗨，大家好，我是萨萨，
5: 咱们就是
3: 萨琪玛组合。
5: 来吧，享乐先锋队啊，我们说说吃喝玩乐那些事儿啊。
3: 刚就有朋友给我们报菜名了，
5: 是吧？
3: 说男朋友说，大老师，今天呢我们晚上要吃什么盐焗虾，
5: 哎呀，
3: 肘子把子肉，凉拌黄瓜，还有

0: 烤羊排等等等等，我都说不完了。
1: 那没事，今天晚上大老师也是放纵欺骗日，我告诉你，我今天吃红烧牛肉，香菇炖鸡，鲜虾鱼板，都是面。对不对？
0: 哎，没错，各位小伙伴，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点，可能肚子有点饿了，跟我们分享分享啊，给大家互相提供一点灵感，晚上吃点什么呢？
1: 太硬、太大、太馋人的菜啊，就别给我们晒了。最近真的也很煎熬，被食欲所煎熬。要不然老是下巴塔。来吧，各位朋友们啊，咱享乐先锋队和大家分享分享中秋国庆假期啊，今年能够请三休十三这样一个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休假方式火了。对不对？因为呢，他直接说可以解锁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
0: 哦，真的，就是在考虑要不要在九月到十月过渡的那三天
1: 啊。
0: 不
1: 是要不要，是敢不敢？
0: 要不要请上那三天假？这个我已经听了好几个朋友跟我提及了。
1: 对，然后不少人都在啊，早早的就做这个出游的功课，说我要真那么胆大，请下来十三天的话，那我这出行规划的时间可就是足足的了。
0: 真的说的我也是心里痒痒的，
1: 是吧？而且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行不行？在这个假期来临之前呢，如果是这个月你是每个月一号到七号发工资的，甚至呢在这个节假日来之前还能把提前工资啊打到你的卡上。
0: 这是什么？朋友们终于过上了有钱又有时间的日子，
1: 是吧？过完这十三天再不过了。就这个时候真的很好。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啊，就在这期间你提前的打开一些出行平台的话，从我们徐州直飞或者需要转机的全国目的地的机票还没有成高峰的一个情形，你去程甚至都还挺便宜的，但是回来的时候您得好好的考虑一下回行的一个计划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分享分享，你真的敢请这三天，或者说真的打算啊把自己的中秋和这样的一个十一假期变成十三天的一个大长假吗？你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也可以和我们分享分享。同时今天呢咱啊好心情剧场也问大家一个问题，有哪些歌让你觉得前奏封神，只要一想就能把你拉回到曾经的记忆里的？
0: 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看到有朋友说非常喜欢爱情转移的前奏，还喜欢听连贝多芬都想告诉你的间奏。哇，那段钢琴 solo 真的很好听啊，
1: 是吧？钢琴 solo 啊，这首是真的是其中的一个翘楚了。然后特工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知道了，就是怎么着，伯牙子鸡吧啊，高山流水觅知音，说我既然这个我好兄弟啊演歌的，那我就演绎一首爱情转移。
2: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错爱情带罪的羔羊。我爸爸背爱更多假设是来自你开口，试管你找不到他眼目眼眸，前尘暗化成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住北很有望街，你要过一周，我全化没有。
1: 哎呀，双语结合呀。
0: 我说真的，昨天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最近呢在各个舞台上面崭露头角的几首歌曲
1: 啊，
0: 我就觉得特工特别适合门尼的歌，音色都很相似，
1: 是吧？
0: 可以尝试一下，
1: 是
0: 可以更新一下自己的歌库了，
1: 是吧？明年啊，明年浪姐美女我不看。
0: 你要是这么说，我其实还真的在我们的曲库里面准备了一首门尼的歌曲啊，因为这个时段的结尾可以给我们的特工来听一下。
1: 行，没问题啊。同时也想问问大家，有哪首歌的前奏一响就把你拉回到了某些情境里边？我也太甜了吧，他说起风了，只要一响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就201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了。
0: 而且因为他后来被很多的大学生在临近毕业的时候用于毕业歌，
1: 是，
0: 所以好像会夹杂着更多的回忆。
1: 哎呀，真羡慕啊，18年上大学的人网课还上那么久。
0: 他们可不羡慕，就全职上大学这几年啊，去一个不同的城市领略不同的城市风情，
1: 是
0: 也终于获得了自由，成年了嘛，成人了，可以跟更多的小伙伴一起出去旅行和玩，
1: 是
0: 最后哪儿都没能去，
1: 还真的是啊。还有鲨鱼辣椒在说睫毛弯弯
0: 睫毛啊，他有前奏，
1: 棒棒棒棒棒棒棒，就这个
0: 啊，
1: 他说前奏一响就回到了暑假，而且为什么呢？当年啊，你玩 QQ 炫舞吗？
0: QQ 炫舞，
1: 就里边这个，只要这个节奏一出来，我的手指头就完全不动，就感觉回到了那年夏天的网吧，就在那个暑假，然后我。

0: 别的地方哪也没去，知不知道了？要不然以后没有开 FC 甜筒了哈。
1: 啊，知道了，
0: 就这样。
2: 还有看到 Ian 他说，我呢这首歌一提，你们就知道了。
1: 是，
2: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
1: 梦里清早香。
2: 那个夏天把我气的、啊、你就说吧，那么美的小龙女怎么看上那个猪猪、啊、而是他心里还有别人，他喜欢是那个嫦娥，
0: 以为他俩是两口子。
2: 那个时候还没成，
0: 还没成两口子，
2: 对，更气了，最后居然还成了两口子，
1: 还办公室恋爱，塌房了。
2: 那么美的
1: 费恋爱，
2: 那么美的姐姐怎么就喜欢上了
0: 走。
2: 突然觉得也不好这么说，有可能也有很多影迷啊。
0: 那你是鲜花也要牛粪滋养，对吧？这话咋说呢，对不对、
2: 哎？
0: 这也是很多人啊，小孩的时候啊，这样的一个未解之谜。我的妈妈那么漂亮，为什么看上我爸了呢？
2: 到底我爸身上有什么优点，哪里能吸引上我妈？
0: 然后妈妈说：“哎，你爸以前不这样。
2: ”男朋友说：“大老师，你能不能来一首卖报歌？”
0: 卖报歌，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就去拍报，一边走一边唱啊！然后夏凡尔他说夜曲、
2: 哦，
0: 一听就瞬间把我拉回到了2005年。
2: 我夜曲，我虽然真的记不得前奏，但我记得我当年很喜欢他的前奏。
0: 哦，然后还有那降木喵哦，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啊，以父之名也是前奏封神的，
2: 嗯、
0: 因为它里面威廉的晨雾。真是黑礼服就已经的声音在、啊、然后目标将他说盛夏的盛夏每天夏天听太有感觉了，
2: 嗯，
0: 跟毕业的适配度也非常高，
2: 对，毕竟好像毕业了之后就再没有夏天了，
0: 真的啊，让哎呀什么时候我才有感受到有夏天呢，
2: 嗯，
0: 我们俩挂票的时候。我就哇，真的是夏天啊，原来夏天是这么的温暖啊，紫外线啊，哦，这么的吸附啊，然后今天呢好不容易看到隔壁台的、他呢也从新疆回来，他说你也晒黑了。
2: 说你晒黑了，
0: 说我晒黢黑。我就那天啊，我真的足足晒足180天。我现在啊，别人都问我，都说你是把你的沐浴乳换成生抽了吗？
2: 不是，大老师，我跟你说一个开心的事情好不好、
0: 行，
2: 晒黑的话显瘦，真的，
0: 我也告诉你啊，
2: 而且也会让你的肌肉线条
0: 啊
2: 显得更清晰、
0: 前提是有，前提是有肌肉好吗？然后还有呢，就是你知道我呀，就是我防晒的原因并不是怕黑，
2: 怕晒伤，
0: 我是什么呢，
2: 嗯，
0: 我是怕暗，
2: 暗沉，
0: 就是黑呀、如果你亮那是时髦，你暗那是意图，是这样
2: 哦、
0: 然后还能这位欧爷他也说了，刘德华他的恭喜发的那小时候的年味就扑面而来了。好、提前告诉大家，今年已经解冻70%了，
2: 又快过年了。
0: 哎，你想一想，2026年已经马上到9月份了。
2: 哎，但是不得不说，虽然会感慨时光过得太快，
0: 是，
2: 但是一年能有一个这么喜庆啊，就是全国人民都为着过这个节而去注重一些仪式感的事情，
0: 是、
2: 也会觉得很幸福。
0: 对，
2: 不都说嘛，我们就是在活某个瞬间，哎，就是给自己营造的这些记忆点。
0: 真的，以前为什么期待着这样的一个过年呢？就觉得说有旺旺大礼包。
2: 嗯，
0: 现在的话，真的就是已经成为了注重这种文化和氛围传承的人，越来越觉得弥足珍贵了。
2: 对，像我们现在更注重的什么，一个就是过年、
0: 哎、
2: 一个就是婚礼，
0: 婚礼，
2: 所以要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的6:45、
0: 啊、
2: 浪漫中国系列节目会继续为大家播出由江苏台制作的藏族婚礼。
0: 吓我一跳，我以为要随份子。
2: 我
0: 说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这这熟悉的，哎呀，这吓我一跳啊、觉得钱包逃过一劫啊、
2: 这也仍然是有非遗文化在里面的，也可以让我们就是足不出户在家乡了解到不同的文化。
0: 是，还有陈一婉他说啊，有没有跟我一样觉得知足的前面那个钢琴音
2: 嗯
0: 神了，小时候一听啊，我就觉得说，哎呦，感觉已经进入到我表姐的那个 QQ 空间里边要偷她的菜了。这首歌就是当时的一个背景音乐啊。
2: 还有朋友说运动员进行曲，
0: 嗯，
2: 每次听到这个旋律呢，就让我想到我的高中时光。
0: 高中时光，大家有没有过那种情形啊？
2: 嗯，
0: 长得比较高，说，那你去跳高，单纯就以为长得高而已，你去跳高，然后另外一个人长得比较瘦，你去跑步，然后呢是找另外一个比较胖的人。你去扔水星球，就是运动会上硬被安排项目。
2: 应该会吧，因为我感觉大家那个时候都不太想参加运动会。
0: 然后啊，我去扔水星球，被安排去扔水星球，比女

0: 都低。
1: 全场倒数第一呀、啊！
2: 别看大老师身上有肉，
1: 哎，
2: 都是宣的。
1: 哎呦，我这是虚呀、啊，
2: 软
1: 的，真的，我就是啊，我这辈子就没在这个运动方面点过任何的技能点。你让我，那你那么胖，肯定有劲，砸你都行，你就去整吧。
2: 大老师确实可能没有劲，但是我知道 Lily's Lazy Boy 是有劲的。这位朋友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就是他硬拉能拉270公斤
1: 啊，但没体力。是吧，这恰巴打都练不下来，你说。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吧，有哪些前奏这一响啊，你就觉得说这个场景就回来了，这个音乐就回来了、啊、
2: 那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些可以营造新的记忆点的歌曲。
1: 行，
2: 来自门尼的爱人。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昆仑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唐盛路到迎宾大道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上海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桑桑。
0: 哎，提醒一下大家啊，湖东路双向还有上海路由南向北，响山路由东向西，中山南路由南向北，汉源大道的由南向北，和平路由东向西，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黄河南路由东向西，紫金路由西向东，目前都处于压车缓行中。
1: 对，

0: 家跟着前车慢慢行，可以更快的抵达我们的目的地。
1: 是。
0: 那如果大家今天晚上要去是比较热闹的地方，会担忧晚上这个通行打车不方便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坐地铁，
1: 是，
0: 或者是这个更多的绿色通行的方式，哪怕骑共享单车也可以啊，因为周围也是有这个停放点的。
1: 是，公共交通方式更好啊。
0: 嗯，
1: 来吧，朋友们，今天想问问大家，哪首歌前奏一响，就把你拉回到那种旧日的时光，脑子里就有画面了。
0: 罗伯特说，前奏一响，青春到场，晴天申请出战。
1: 你看这一看，就我们当年那个年代的，现在都是什么逆战。
0: 逆战逆战来耶，
1: 我快要狂耶，就想到自己了，当年对不对，小学里了。
0: 还有一个，哇，这首歌好像更久远了，
1: 叫做
0: 紫薇亚说，小小的一片云呀，慢慢的走。

0: 就在衣柜里边拉的那一块，特别特别让人啊，就是直接就带入到那个情境里。而且这首歌当年我印象很深刻，为什么呢？
1: 嗯，
0: 它是咱徐州第一次有那种电话互动点播台的时候，默认单曲循环的歌。
1: 哦，有这首。
0: 对，好家伙，给我听吐了都。
1: 还有小众他说北京东路的日子
0: 毕业必听啊，
1: 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成功的，应该是高中学生自己写的班歌，
0: 因为他们那个学校就在北京东路嘛，
1: 所以他这首歌叫北京东路的日子，也是为数不多进驻到 KTV 的这种学生写的歌曲。
0: 是到现在 KTV 这里边歌单啊，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还在轮番的继续唱着同桌的你，凤凰花开的路口，北京东路的日子，现在啊最新也就是那个纪念。
1: 所以啊，不得不说也是让很多学生在自己的一个重要人生时刻，比如说毕业的时候呢，也会和班里的同学一起写一首歌去纪念自己的青春。我们班就效仿了，
0: 对的，
1: 但是没有进入 KTV。
0: 那没事儿，你们啊有过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还有啊比较特殊的青春回忆，这就够了，足够。特别是啊非常珍贵的是什么，我真的也要说一下啊，以前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新媒体的制作技术和意识的，但是呢我们的大学生活的话，由于是学习这些跟艺术相关的传媒相关的嘛，都是有着这些青春的影像可以进行考古和回忆的，这点就非常难得，让自己青春最亮丽的时光有一些可回味的东西在。
1: 所以就是永远相信影像的力量嘛。刚刚冯队分享那一首花香许绍洋的歌，也是因为在影视剧当中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
0: 是，哎，只要一听的话就好像回到当时了。
1: 那么各位小伙伴们呢，看一下时间呢，今天萨萨大奇陪伴大家的就到这里了。
0: 行，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带来许绍洋的花香，并且呢在广告之后会为大家带来江苏台倾情制作的藏族的非遗婚俗的婚礼，叫做烟火暖一家亲，大家敬请期待。
0: 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也祝大家晚间都有一个好心情。

0: 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0: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中国 Let's Play 下下的，
1: 我们结婚了，
2: 新婚快乐，
3: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4: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雪山融水滋养了世代聚居在此的藏族人民，也使他们形成了如山坚固、如雪纯洁的爱情观。一场跨民族的藏式传统婚礼，正将这份自古的观念融进温馨的生活。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烟火暖，一家亲》。6月18号，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布达拉宫金顶，拉萨老城区索朗次仁的家里，酥油茶的香气慢慢弥漫开来。穿茶熬成浓茶汤，倒进特制的木桶，加上用牦牛奶提炼的酥油和一把食盐，成就了乳白浓郁的酥油茶。脂肪与茶多酚的交融，像极了藏族小伙索朗次仁和汉族姑娘林兰的牵手。索朗次仁：
5: 我们两个6年没有发生过口角，我们两个的这个性格差距特别大，完完全全的互补。
4: 一早，索朗次仁的家人们便忙活。

0: 来，牦牛肉、青稞八宝饭、糌粑，各式藏式点心铺满餐桌，一桌喜宴是烟火人间，也寓意着息息相连。民间素有藏族婚宴持续十八昼夜，婚礼祝词有十八道程序之说。2008年6月，藏族婚宴十八说作为民间口头文学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吉时已到，伴着高亢悠扬的藏戏吟唱，手捧着鲜花的林兰登上婚车。藏戏承载着藏族文化的血脉，是藏族人民生活习俗、审美、宗教以及地理特征一系列文化的最高集合体，因此被誉为藏文化的活化石。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尼玛次仁：
1: 藏戏的歌词的话，都是祝福美满、吉祥，还有早生贵子、白头偕老。藏戏的唱腔是非常高亢的，穿透力非常强，这是在婚姻里面，一个是不间断，就是白头偕老的意思，永结同心，永远不停。
0: 十几分钟后，婚车抵达索朗次仁位于色拉北路的家。新娘林兰身着绿金镶嵌的藏装，精美的头饰上缀满银饰、珠串、珊瑚与各色宝石。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尼玛次仁：
1: 藏族服饰上面富含了很多的藏族文化，包括审美一些美好的寓意。婚礼的时候肯定要穿最隆重的服饰了，价值也是最昂贵的。这些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高端的丝织品，包括早期有缂丝、云锦啊、宋锦啊，高端的这个面料缝制的五彩斑斓的。
0: 美好的爱情总是伴随着考验。新娘林兰来自四川，和新郎索朗次仁经过6年的爱情长跑，终于在今年夏天走进婚姻的殿堂。对应着婚宴十八说里的系腰带、衣饰送的古老祝词，新郎索朗次仁穿着一身帅气的藏袍，褐色绸缎腰带，领口袖口绣满瑞兽吉祥纹样。一缕尼木藏香缓缓升腾，这是婚宴十八说的吉祥环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香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旦增屈扎：
2: 尼木藏香有1300多年的历史。尼木藏香呢，主要的就是尼木特有的原料是80多种纯天然的香料。新郎新娘入门之前必须要点，代表的就是吉祥如意的。2008年，尼木藏香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里。
0: 傍晚8点，阳光斜斜地洒下来，慵懒的金色铺满院落。美味的婚宴过后，众人围拢篝火，跳起地道的锅庄舞。这是婚礼的压轴节目。锅庄舞意为圆圈歌舞，是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舞蹈时，男女各排半圆，拉手成圈，轮番歌唱，以歌配舞，直至夜色降临。2006年，锅庄舞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火光映着欢声笑语，新娘的好友、远道而来的意大利人大卫也迫切地想融入其中。
3: 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婚礼。我觉得看到中国拥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非常有趣。我认为很有意思的是，不同的文化让文化本身变得更加丰富，真的很美好。
0: 汉藏情缘不止于这方院落。距离这里不到1公里是八廓街，一条环绕大昭寺的千年转经道，自古便是多民族共居的家园。自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起，各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已绵延超过13个世纪。今天以八廓街为中心，6.33平方公里的古城里聚居着汉、藏、回、维吾尔、门巴等24个民族的11.8万余民。

群众。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图景每天都在这里展开。在世界最长活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与爱人朱姆的爱情如雪山上的星辰般璀璨，两人目光交汇的瞬间，草原上的风都停下了脚步。他们既能为苍生征战四方，也会为一句情话脸红心跳。这个在藏族流传千年的爱情范本，如今由索朗次人与林兰这样的跨地域跨民族的新人在寻常烟火里续写。从酥油茶到藏戏，从藏香到锅庄舞，一院灯火，满堂祝福，多民族聚居的拉萨又多了一个关于爱的故事。烟火暖，一家亲。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战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和平大道到解放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9: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1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京奥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不到赣榆港6公里发生一起车辆侧翻事故，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多环形。此外，7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滇石桥附近以及苏纳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辆和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
13: 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4: 祖先智慧传承千年，在天马故乡，马是圣物，也是食物。餐桌上，马肉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儿。走进城市，马肉也华丽转身。

敬请收看《美食中国》，马上有佳肴。新疆伊犁，塞外江南，良居故乡。优越的地理条件，孕育出闻名于世的伊犁马。千百年来，遵从祖先的教诲，这里的人们对马心存感念，不仅因为它陪伴人们奔走迁徙，也因为伊犁马还是泌乳产肉的良马。在艰难的岁月里，作为牧民主要的肉类来源之一，滋养了一个个难熬的漫长冬季。将马肉作为食物，人们带着感恩与尊敬进行料理。于是，在饮食风格向来粗犷的天山脚下，就诞生出独具风味的马上佳肴。昭苏，历史上汉朝乌孙古国的所在地，全新疆降雨最多的地区。这里水草肥美，闻名天下的汗血宝马就诞生于此，被称为天马故乡。九月，草场已开始泛黄，气温直线下降，天气变得越来越冷。早晨乌云压顶，眼看大雨欲来，哈萨克族牧民哈达姆罕要赶在下雨之前将家里的土肉马赶回家。按照当地风俗，亲戚们都会如约前来帮忙。伊犁马体型高大，耐力强，可日行千里。通常散养在丘陵地带的伊犁马，野性足，跑得快，要想抓住，哈达摩罕和亲戚们还要费一番功夫。哈萨克族，中国第一个驯服马的民族，在上千年的演变中，哈萨克人始终以马为伴，未曾分离。作为马背上的民族，人们骑马放牧，驰骋原野，自由奔放。从征战沙场到一日三餐，都有马的影子。这种游牧生活深深影响着哈萨克人的饮食习惯。进入寒冬腊月，人们急需补充热量对抗寒冷，而马肉以牛羊肉无法匹及的高热量，在人们冬季的食谱上拔得头筹，帮助哈萨克人度过漫漫长冬。与牛羊肉的颜色不同，马肉呈现出独特的深红色，它的肌纤维比牛肉更粗，肉质脆嫩，没有膻味。哈萨克人冬宰一般选用两岁左右的小马，马肉还会带着淡淡的青草香味。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中国人讲究的不食不食，在草原游牧人家一样体现得淋漓尽致。每年入冬前后，哈萨克人就开始宰马杀牛宰羊，并将肉熏制处理，这即是冬宰，哈萨克语叫索呼木。在他们的观念里，冬宰是一场浓缩了亲情的聚会，而在其中，马肉作为冬储肉中的精品食材，总会得到最多的关注。哈萨克人都是分解马肉的高手，短短一个小时，一匹马就已经分拆完毕。大部分马肉都会经过熏制，成为冬储肉。而马肠子和肋条却要流出来，专门制作一种哈萨克族人最爱的美食——熏马肠。

0: 一种看似平凡的食材，在当地人冬季的餐桌上反客为主，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角。这道美食演绎着彪悍民风中的精致细腻，而这份精细需要哈达姆罕和妻子努尔古丽一同完成。马肠经过反复清洗，杂质尽除，马肉脂肪的质量优于牛羊脂肪，呈现出淡淡的黄色，这是马肉脂肪特有的颜色，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近似于植物油。为了保证马肉的原汁原味，肋条用粗盐腌制，香味倍增。而将二者结合时，奇特的一幕出现了，半米长的马肋条连肉带骨一起塞入马肠，这需要几个人配合才能完成。灌好的马肠还带着肋骨的优雅弧度，最后再用木签固定，防止肉肠分离。
1: 这个一次就是把这个鱼和肉灌到肠子里面，清炖的时候它的肉和它的味道跑不出去，就在肠子里面，所以比一般的肉来说这个特别好吃。
0: 制作马肠的诀窍就是要加入取自马腹部位的油脂，因为马肉质地粗，脱水后口感偏柴，所以必须要用马油来滋润。随着这份浓郁油香的加入，会让马肠的口感和味道都得到升华。忙活了一上午，马肠终于制作完毕，这让努尔古丽对过冬充满了信心。不过要想让这些马肠长期保存并具有哈萨克族人最喜欢的风味，还差一件秘密武器。驱车20多公里，一家人来到海拔超过2000米的乌孙山里。此时山中已被积雪覆盖，沿小溪逆流而上，在山坡上一种不起眼的低矮植物正在等待着有缘人来发现。当地人管这种矮灌木叫帕蒂松，学名西伯利亚400，生长在高海拔寒冷地带，颜色翠绿，气味清新，是熏制马肠必须的材料，更是风味的灵魂所在。
1: 用干的来熏，但是这个湿的呢也少摘一点，就放到一起，这样子它有特别的香味儿。这个熏完以后，这个马肉比较香，好吃。
0: 晾干的树枝燃烧增温，含有水分的嫩枝因烘烤而生烟。熏制马肠的流程，哈达姆罕早已烂熟于心。帕蒂松产生的烟气，散发着浓郁的松柏香，淡淡的果木味，与马肠的肉香碰撞交融。在接下来的5天里，这匹马肠将在主人的精心照料下完成蜕变，多余的水分和油脂慢慢渗出，颜色熏至棕红，骨髓中的纤维物质融合到马肉里，通透的鲜美滋味呼之欲出。等待美食是一种煎熬，所有的马肉马肠都已经处理好，开始熏制。为了让全家人一解相思之苦，也为缓解一天忙碌带来的疲劳，努尔古丽为大家准备了哈萨克族传统冬宰必备菜——伏尔达克。

0: 这个肉一般我们选择就是马的喉底上面的大块肉，因为喉底上面的大块肉比较嫩，而且肥肉比较多，好吃。
1: 普尔达克是哈萨克族人料理肉类的一种简单便捷的方式，类似清炒，追求原味。马后腿肉要先用热油爆香，配料只有新鲜的洋葱。新疆地区管这种蔬菜叫皮麻子，调料就是一把盐，炒熟了就要趁热享用，配上煮好的马肉马肠，这会给饥肠辘辘的一家人带来满满的幸福感。这一天，人们因美食而团聚。芒冬藏意味着寒冷的季节就要开始。当今的富足生活让人们早已淡忘了冬日的苦寒，鲜美的马肉马肠让每一个寒冷的冬天更加温暖。虽然没有精湛的厨艺，但取自天然的食材和加工方式，让马肉展现出了本真滋味，这是哈萨克人的饮食风格。如果说哈萨克人吃马是千百年来的习俗，那么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来说，更多的是为了尝鲜，为了让马肉佳肴走进大众的视野，为更多的食客所接受，很多本地的厨师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在离努尔古丽家十多公里外的昭苏县城，有15年从业经历的饭店主厨王鑫正在钻研马肉美味。马后腿肉肥瘦比例均衡，肉味鲜美，唯一的短板就是鸡纤维较粗，口感略柴。王鑫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它剁碎，加碱水软化纤维，经过简单调味，捏成丸子，裹上产自本地的土豆粉，上锅蒸熟，浇上芡汁，稍稍点缀。这道水晶马肉丸子用的是塞外的食材，却透出中原美食的气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王鑫近几年一直在摸索以马肉为主的菜肴，这道水晶马肉丸子灵感来自于糯米丸子的做法，摆脱掉只放盐的束缚，马肉在厨师手中有了更多姿多彩的展现。除了水晶马肉丸子，王鑫还从中国的传统菜红烧牛尾中找到了灵感。红烧牛尾是西北菜中的精髓，如果把食材换成马尾，又会呈现出怎样的风格？穿进血水的马尾遇到浓郁的酱香底味，焖煮半小时，骨酥肉烂，大众化的精致调味让更多人可以放下对这种陌生食材的芥蒂，尽情品味马肉别样的鲜美。城市里的厨师研究马上佳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起城里人的蹒跚学步，作为兄弟民族，生活在马背上的柯尔克孜人在制作马肉上与哈萨克人有着同样的天赋。

对于他们来说，传承至今的马肉美食不仅是食物这么简单，其中还承载着一个个重要的时刻。今天努尔别克家要举办一场重要的活动，在柯尔克孜人的风俗中，男孩子长到六七岁意味着幼童成为少年，已经可以跨上马背驰骋原野。在这一年，家长要带着孩子牵着马接受长辈的祝福。时代在变，仪式在简化，但这场聚会上的马肉大餐却绝不能少。用马肉招待客人，在当地是最高的规格。柯尔克孜人自古能征善战，擅长驯马，几乎个个都是懂的。在这些行家面前，努尔别克不敢松懈，最好的马上最好的席。切割分类，柯尔克孜人手到擒来。马肋骨和肉切分开，按照老规矩，由一位肺活量大的人往肠子里吹气，空气的灌入让马肠子更加膨胀，方便灌肉也加大了容量。和哈萨克族一样，马肠也是人们喜爱的传统食材，需要提前制作，做法异曲同工，而不同之处则在于一种特别的天然配料。每到初夏，一种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小野花逐渐盛开，这种不起眼的小花叫天山野青毛。当花朵凋落，花籽就会被当地人收集起来，由于花籽呈暗红色，所以被称作红花籽。研磨成粉，一份红花籽粉配9份盐，混合后用来腌制马肋条。红花独特的香气丰富了味觉，有的营养成分也让马肠多了滋补的功效。而更重要的是，红花的加入让这道美食有了一个更讨喜的名字，红花马肠。在宴席上，红花马肠既是冷盘也是配菜。在今天这个重要的日子里，还有一道美食必不可少，那就是马肉纳人面。纳人面俗称肉片面，吃这种面需要很强的仪式感，一般只出现在柯尔克孜人的重大庆典活动中。经过2个小时的炖煮，熟透的马肉被切成小肉丁，面条则由家里的女性制作。为了让面条富有弹性，和面时加入了适量的盐。面条煮好成盘，马肉放在下面，肉用小刀切碎，同面拌在一起，撒些洋葱末，再来一勺鲜味十足的马肉汤和几片切好的红花马肠。

0: 从皑皑高山到青翠草原，从祖先遗训到一日三餐，牧民们在一场场迁移的过程中接受考验，创造出了最适合食材本身的吃法。对于物产丰富的草原，天赐美味手到擒来，而住在城市里的人们要享受天然的美味则要费一番周折，但这被有心之人看在眼里，带到城市闯出了一片天地。早上七点，西北边陲伊宁依然万籁俱寂，马卫兵起了个大早，他要前往巴扎选购一个大家伙。巴扎在维吾尔语里是集市的意思，每周一次，方圆十几公里的居民都会赶来买卖商品。马卫兵要找的大家伙只有在集市上才能买到。作为一位选马的行家，扫一眼他就已心中有数。制作马肉美食，他的选材有些奇特，不要马驹子，七八岁的中年马才是他的首选。
1: 他的肚子没有大马的香，年龄大点马煮出来汤熬出来香的很。
0: 马已经挑好，讨价还价则需要一番周折。为避免恶意竞争，买卖双方必须互抠手心，暗中出价，全程无话。如果成交，中间人按双方大拇指表示交易达成。
2: 三百元，600块钱。
3: 来来来来，行行，
1: 交易成功成功。
0: 在伊宁，马卫兵经营着一家专做马肉纳人的小店，每半个月他就要采购一次。受父辈的影响，马卫兵早年从事养马，但2003年曾经红火的事业遭遇重大打击，压力之下他决定转行投身餐饮业。凭着对马多年的了解，还有从小吃到大的味道，马卫兵做起马肉纳人得心应手。3年前，马卫兵开了一家新店，店内的日常经营交给了他的姐姐来打理。店内的一锅马肉马肠因为松脂的熏烤色泽红艳，松油香与马肉质里特有的脂香混合，又在炖煮中释放出咸鲜味，芳香四溢，肉香扑鼻，蒸腾出熏制肉类特有的诱人味道。搭配一份热面，浇上一勺热汤，加上丰富配菜，食客闻着口中生津，吃着大呼过瘾，尤其是熏马肉越嚼越香，回味无穷。
1: 哎，来一粒吃马人，一粒马人老道。
4: 这个在新疆，这个招待客人，哪人肯定是必吃的。
5: 我是喜欢这个熏马肉的，味道最好。
0: 15年来，
6: 哦，你来了吗？
0: 每到周末打烊，全家人都会在店里吃一顿团圆饭。马卫兵说，这才是他最珍惜的家的味道。乘天地之间，品味自然恩赐。千百年来，作为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爱马，也爱吃马。也许有人会不解，

事实上，这是马这种天赐的生物对人类无私奉献的另一种形式。千百年来，它抚慰着冬日的苦楚，见证着成长的跨越，又演绎着重整旗鼓的决心。它伴随人们度过四季轮转，在朴素的外表下演绎出精彩的瞬间。因为马上有佳肴，所以我们更应心存感恩，感谢自然的馈赠，这是我们对美好生活最完美的诠释。

0: 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7: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8: 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7: 嗯，眼下呢正是暑期的出游高峰啊，那么很多孩子呢是放假了，所以呢家长们也会带着孩子全家出游，经常刷朋友圈也是能够看到朋友们到全国各地去旅游的哈，有到海边的，去游玩度假的，那么更多呢我发现是去到草原，因为北方草原比较凉快嘛哈，那么也有感受一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的城市就是草原之城包头。
8: 嗯，说到这个内蒙古的包头啊，在这个蒙古语当中啊就是巴克图啊，巴克图的谐音。那巴克图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路程啊，就是有路出现的地方，所以包头又被称之为路程。那包头位于内蒙古的西部，南临黄河，是连接华北和西北的重要的这样一个枢纽啊。包头呢又被称之为草原钢城、稀土之都等。

0: 等。
1: 嗯，包头呢不仅是工业重镇，也是一座文化资源富集的城市。它地处阴山脚下，黄河北岸，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农耕文明的交汇处，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0: 是的，在这里呢还有五个朝代的八条长城，被誉为这个长城博物馆啊。大家可以找到的这个境内的遗存有战国赵北长城，有固阳的秦长城、汉长城等等等等。
1: 嗯，那么长城与黄河这两大中华文明符号在包头呢是相依并行，催生出了深厚多元的文博资源。近年来呢，包头提出打造北方博物馆之城，整合历史、工业、生态等主题文博资源，包头博物馆、包头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博物馆、固阳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等场馆集群，为游客呢是提供了一条完整的文博探访路径。
0: 嗯，好了，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要有请的是我们的学长台湾表弟，跟随他一起走进包头，来感受一场独特的文博之旅。
2: 大家好，我是表弟。这一期旅行，我想带大家换一种节奏看包头，慢下来，走进博物馆，登上古长城，品味这座城市的文博之美。今天的旅程是黄河边塞文博寻踪游，路线串起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敕勒川博物馆、固阳秦长城。这条路线呢，大约需要花上两天的时间，可以比较好的感受到包头2000多年的文明史。说到包头这座城市有趣之处呢，就在于它不仅是草原钢城，更是一座有着丰富文博资源的城市。在包头境内啊，遗存有战国赵北长城、固阳秦长城、汉长城等五个朝代的八条长城。来到包头之前啊，有朋友告诉我，内蒙古的长城包头最全。现在想想啊，这话一点不夸张。黄河在包头孕育出深厚的黄河文化，长城与黄河构成了包头文博旅游最硬核的底色。首先，我们先感受黄河文化，最好的起点就是包头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博物馆。这里是内蒙古沿着黄河流域最重要的黄河主题博物馆，也是包头文化的新地标。它不像传统博物馆那样纸板文物，而是用科技复活了历史。在这里啊，你能通过裸眼的 3D 技术，直观地看到黄河是如何在包头段形成几字弯的地质奇迹，通过沉浸式环幕感受到黄河百骸为复一套的河套平原灌溉系统。可以说啊，这座博物馆讲的是流淌着、活着的生活史。沿着黄河的文化脉络啊，我们来到了包头博物馆。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这里集中展示了包头的历史，馆藏非常丰富，有两件的这个镇馆之宝不得不说。一是汉代单于和亲瓦当，这是西汉晚期昭君出塞、汉匈和平的直接物证。二呢是元代的青花残枝牡丹纹瓷罐，它是包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元代青花瓷的经典遗存，它见证了元代包头商贸繁华。这两件文物啊，一政治一经贸，勾勒出了包头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1: 刚才呢跟着表弟逛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和包头博物馆，大家可能从这个录音当中感受到黄河给包头留下的不只是奔涌的水脉，更是绵延2000年的鲜活文脉。
0: 嗯，如果说黄河是包头这座城市非常温润的底色，那么横亘在包头的这些长城就是这座城市硬朗的脊梁了。接下来要继续带领大家向前走，我们的表弟呢还会要去到阴山深处，去这个固阳的秦长城，去摸一摸秦代长城的这个夯土啊，要去到敕勒川博物馆啊，来寻一寻天苍苍野茫茫最真实的这种实景的触角，最后呢还要尝一尝地道的开河鱼和羊杂碎。哎呀，继续我们今天的包头文博寻踪之旅。
2: 离开黄河 黄河岸。

边啊，我们接下来前往固阳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这段长城啊，距今呢已经有2200多年，被认为是现存最重要的片石长城遗存，被誉为秦长城的博物馆。固阳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园区以东西走向的秦长城为中心，主要有秦长城文化展厅、北赛驿、设藤凯旋广场等设施，并设置了石竹长城、丰穗等游客打卡点。走进公园啊，最值得体验的呢是秦长城文化展厅。展厅通过文物展示啊、历史资料和多媒体技术，展现出了秦长城的修筑背景、战略意义以及当时的社会风貌。走出展厅呢，沿着长城的这个步道漫步，脚下的砖石啊，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远处的山峦与长城相互映衬，秦时明月和时光的苍茫油然而生。节庆时间啊，这里还会上演秦汉风格的石经演绎。兵呢，立于城门，炮甲响起，战旗飘扬，可以是沉浸式触摸秦代长城的岁月肌理。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包头的历史脉络，敕勒川博物馆是不可错过的一站。它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座以区域性的历史文化为背景的博物馆。走进这里啊，就像走进了敕勒川那首北朝民歌的石井注脚。馆内呢有七大展区，历史厅呢从远古时期北魏高车遗存到明清农具，展现出草原游牧与中原农耕在敕勒川交融共生的独特底色，最接地气的民俗厅，不远的旧时农家院落与溪口商铺、纺车、小面器具、传统的这个婚嫁器物一应俱全。特别推荐馆内的二人台艺术馆，这里呢是全方位展现出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韵味。民国时期的扬琴啊、霸王鞭等传统乐器，色彩艳丽的戏服与头饰，讲述了二人台从诞生至今的百年传承。逛完了三大博物地标啊，味蕾也要跟上。这一期我推荐两样包头的味道，一是开河鱼，靠近黄河人家在河里刚捕捞的这个鱼啊，仅用黄河的水加上一些盐、辣椒、茴香、葱蒜，慢火的炖熟，肉质滑嫩鲜美，再焖一锅迷你焖饭，是当地人特别地道的传统美食。迷你焖饭开河鱼的谚语啊，一直流传至今。二呢是羊杂碎，将羊架水煮好切碎，在原汤中以姜为主的佐料熬煮，再把剔除肉的羊头骨熬汤，切好的羊杂碎呢装碗浇汤烫熟即可食用，是包头人最喜爱的早餐和宵夜之一。包头啊，是五物里的包头，是长城上的包头，是黄河边上的包头。在包头博物馆与元青花对望，在秦长城上沐秦时风，去黄河岸边呢品尝一口开河鱼，悠闲惬意。小伙伴们啊，一起来体验吧。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好的，那么接下来两岸微旅行，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南京博物院的名誉院长龚良，请他来为大家拆解一下这千年不倒的木塔，它到底有什么样核心的设计。
6: 这座建造于辽清宁二年、高达60余米的木塔，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屹立了近千年。全塔使用了多达54种不同形式的斗拱，是中国斗拱登峰造极的作品，被誉为斗拱博物馆。梁思成与莫宗江用2周时间对木塔做了全面的测绘，并且将木塔与营造法式相互对比，详细剖析了这座中国现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可谓是梁思成古建筑考察破解营造法式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7: 这应县木塔的建筑结构是如此的复杂精妙，而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呢？
8: 一个原因就是八角形的双套筒结构，应县木塔外面的一圈柱的构架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里面还有一圈柱的构架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两个八角形的筒是不是特别牢固啊？第二个就是有层叠结构，就是应县木塔里面有一层是明层，一层是暗层，我们外面看它这个塔只有5层，但里面实际上是9层，5层有屋檐的明层的里面，也就双套筒的里面那个筒的中心放的是佛像，是一个大空间，而在暗层的里面两个套筒之间有很多三角形的斜撑给它支撑起来，一层是空灵的，一层是紧实的，那么这个在垂直的方向它又是非常的牢固。第三个就是斗拱的铺筑层，斗拱不仅悬挑起巨大的屋檐，还承担着沉重的上层塔身，是木塔结构受力的枢纽，各层斗拱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严密坚固的铺筑层，使木塔各层紧密结合。最后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榫卯工艺，榫卯连接使构件间留有微小的缝隙，当地震来时，构件之间会产生微小的相对位移和摩擦，可以将巨大的破坏性能量缓冲掉，从而保护了整体结构的安全。所以应县木塔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中国古代建造技术上面极大的成就。
9: 那么看完了北塔应县木塔的巍峨，我们顺着南楼北塔的说法来到南楼飞云楼。
5: 这一座木楼呢，跟我们刚才的应县木塔是一样的，历经了风雨依然是轻盈若飞。那么在这座楼里头又藏着怎样的榫卯的密码还有营造的智慧呢？下面我们要有请到的专家呢是古建专家王永光啊，我们一起来探访一下。
10: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楼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三晋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峰高23米有余，外观呢3层，实则暗藏2层暗楼，形成罕见的明山暗武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 是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的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呢，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龙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翼角，高高的翘起，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风过树，铃声清越，古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俊秀，尽显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7: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10: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啊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洞，有的柱子呢有洞，这个洞呢它还是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3种答案，一个呢就是柱子啊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但是随着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为了使它通风啊，这是一种说法，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子上面压的重量很重，柱子呢不可能一下到位，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按照原理就和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然后移到这个柱子上面。这是一种说法。
7: 还有一种是吧？
10: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7: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10: 就是比较结合古建筑哈，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哈，还是这个撬动。对位，这个比较靠谱，
7: 比较靠谱
10: 啊，好几种说法。
7: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10: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用那种硬杂木、榆木，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
7: 松木
10: 到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遭雪，就是后面你看挖补。

风里飞，那姿态美得让人心碎，莫非结局要像这样才对，无怨无悔，总有些往事让人无言以对。

0: 不能追，往事又怎堪回味，爱到无路可退，我的世界往下坠，你却无视我的伤悲。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0: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之前提到的 G2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不到赣榆港出口发生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同时往上海方向不到南通北4公里也发生一起侧翻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先给您描述一个人物，您来猜一下他是谁。圆鼻，光头，三根毛，贫困凌辱一人扛。我们来看一下动画片的片段。
12: 哎
13: 哎哎哎哎哎哎，
11: 猜到了吧？没错，他就是三毛。普通人家的小孩三毛原本拥有幸福的童年，然而战争却让他沦为无依无靠的孤儿，那是连黄狗乌鸦都能欺负的。危难时刻，他得到了善良的打鱼老伯的救助，体会到了久违而短暂的幸福。但是好景不长，恶霸抢走了他们的劳动果实，匪兵又残忍地枪杀了老伯，可怜的三毛再度沦为孤儿。在坟头跪别之后，瘦小的男孩辗转来到了大都会上海，他梦想能在这座富庶先进的大城市里吃饱饭，可是此刻正值军阀。

0: 投机商人、大资本家、外国人、青帮流氓、骗子横行的旧社会啊，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动画片的原著，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张乐平先生所著的《三毛流浪记》。漫画大师张乐平先生啊，他有点
1: 那可真的不容易。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张图，这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光宇为孙悟空设计的三个形象。万籁鸣看了之后啊，觉得不太符合。我们来看书中是怎么说的。张光宇笔下的孙悟空装饰性强，不太适合动画表现。比如其中的三角头英雄帽的孙悟空似乎与想象当中的英雄还有距离，而第一章中的少数民族的盔甲装束则过于复杂，显然不利于在动画中做各种打斗的动作和施展72般变化的神通。但这一幅造型中有一个最大的亮点让万籁鸣难以割舍，其红鸡心式的猴脸上面配有两撇绿眉毛，看上去活脱脱的就是一个桃子，而桃子与猴的关系寓意性强，人人尽知，既简洁又符合角色的性格。于是啊，万籁鸣决定在这个基础之上稍加修改，他找来了原画设计严定宪，经过严定宪反反复复十几次的修改，面貌一新的美猴王得到了万籁鸣和张光宇的肯定。我们来看这幅图，这是严定宪在对着镜子研究孙悟空的动作设计，为了让角色惟妙惟肖，严定宪就经常这样坐在镜子面前表演着各种表情。那么改造之后的孙悟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书中说，红鸡心脸型配上绿眉毛，身穿鹅黄色上衣，腰束虎皮短裙，大红的裤子，足蹬黑靴，脖子上还围着一条绿的围巾，既卡通又有装饰味道，而且身体比例和柔软的四肢更加适于动画的表演。导演万籁鸣看到后用神采奕奕、勇猛矫健八字称赞。然而一部好的动画不只是在于人物的造型设计，它的重中之重、最核心的部分应该是剧本的创作。万籁鸣在这部大闹天宫的文学剧本创作方面也可以说花费的精力是最多的。刚开始改编的时候，他和编剧李克若字斟句酌，悉心的推敲，尤其是对孙悟空的一举一动、声音、笑貌、机智、心理都有非常非常清晰的理解。但之后哎呀，越改他越觉得不对劲儿，怎么回事呢？书中写道，万籁鸣自认为很熟悉孙悟空这个人物，但在正式编写大闹天宫剧本的时候才发现，他心中的那个喜剧式人物孙悟空已经过时了。因为这一次的孙悟空要大闹天宫，面对的敌人是天兵天将，他必须脱胎换骨，以一个反抗者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所以说在大闹天宫的文学剧本当中，戏剧矛盾就主要集中表现在了孙悟空和以玉帝为首的统治者之间。比如万籁鸣在孙悟空看管天马这场戏当中新加入了马天君这一人物形象，来刻画天庭对他的欺压。
2: 新来的弼马温为什么不来接我？
3: 胆大弼马温，你眼睛里还有玉帝吗？为什么给我绑起来？
4: 哎，告诉你，那玉帝老儿他看不起俺老孙，倒要叫他看看俺老孙可不是好欺负的。
1: 也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从而加深了孙悟空勇敢机智、顽强不屈的反抗者形象。我们都知道《西游记》当中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被如来佛压在了五指山下几百年，但是这部大闹天宫并没有这样的结尾，而是以玉帝仓皇逃窜、美猴王重属花果山、齐天大圣的旗帜来结尾。那为什么孙悟空与如来佛斗法的戏在

下了当时大闹天宫制作组从前期筹备到后期制作的整个过程，而这群忙碌的人当中永远少不了万籁鸣的身影。1961年，大闹天宫上集问世，一经上映立刻轰动了全国。大闹天宫除了在国内普遍放映，还曾向44个国家和地区输出、发行、放映，其中还包括了英国的 BBC。 书中也记录到了万籁鸣激动的心情，是这样写的：当我听到孙悟空出使亚欧美、享誉全世界的消息时，我的喜悦既不能用语言形容，也不能用我的画笔来描摹。一个人，一部经典，万籁鸣用一生成就了大闹天宫，这部影片也为中国的动画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他那敢于追求梦想以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沉睡魔咒是罗伯特·斯托姆伯格执导的另外一部美国魔幻童话电影，电影剧本是由和 Tim Burton 合作过《爱丽丝梦游仙境》的琳达·沃尔夫顿创作的。影片改编自1959年迪士尼老牌动画片《睡美人》，不过电影却以马林·菲森的视角重新诠释了这部纯洁的童话电影。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和大家一起来听《沉睡魔咒》的故事。这部影片在2014年的6月20号在中国内地上映，最终累计票房2.9512亿元人民币，这和影片在全球斩获了7.092亿美元的突出成绩无法同日而语。这部影片的一大看点就是视效，其中惟妙惟肖的花仙子采用了创新的制作技术。不过技术虽有创新，但其实这部影片在视觉上仅仅是致敬了1959年版的迪士尼动画《睡美人》，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好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影片。安吉丽娜·朱莉扮演的马林·菲森是一个纯洁美丽、拥有翅膀能够飞翔的年轻仙子，生长在宁静祥和的摩尔森林。一次偶然的机会，马林·菲森结识了人类小男孩斯蒂芬。斯蒂芬从小就是一个小偷，因为偷盗不小心从人类的国土踏上了精灵的边界，并在那儿结识了童年的马林·菲森。结果斯蒂芬没有偷成他想要的钻石，却偷走了马林·菲森的一颗心。在马林·菲森16岁生日的时候，斯蒂芬献给了马林·菲森一个礼物，并告诉他这是真爱之吻。但是后来斯蒂芬为了王位只身来到森林王国，并利用马林·菲森的信任，将马林·菲森用迷药毒倒，割下了马林·菲森背后的那对天使翅膀，交给了濒死的国王。而马林·菲森在遭受到了无情的背叛之后，心灵开始变得冷酷，脑海里只剩下了复仇的念头。他从人类的手中救下了乌鸦迪埃瓦，并让迪埃瓦帮助自己打探消息。 当玛丽·菲森得知斯蒂芬和王后诞下了一名女婴的时候，便只身来到了正在举行庆典的城堡。
5: 瞧瞧，多么显赫的来宾，斯戴芬国王，王公，贵族，还有绅士，真稀奇。还有贱民，我必须说，没能接到你们的邀请，真的让我感到很伤心。
6: 这里不欢迎你。
5: 哦，亲爱的，这场面真让人尴尬，
7: 你不觉得难堪吗？
5: 当然不。为了表明我并没有恶意，我也要给这孩子送上一份礼物。
6: 不，我们不要你的礼物。
8: 不许你靠近公主。
9: 对，不许你过来。
5: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这个孩子的确会成为一个优雅美丽的公主，所有人都会喜欢她。
7: 谢谢你的祝福。
6: 不要这样。
4: 在斯蒂芬和王后哀求的眼神中，玛琳菲森把目光落在了角落里的织布机上。
5: 但是他16岁生日那天的日落之前，他会被织布机上的纺锤刺破手指，陷入死亡一般的沉睡中。他将永远不会从沉睡中醒过来。
6: 玛丽·菲森，我求你不要这样。
5: 我喜欢你求我，再求一次。
4: 为了拯救女儿艾洛，斯蒂芬跪在了玛琳·菲森的面前。
6: 我求你了。
5: 很好，公主也可以从沉睡中醒过来，但唤醒她的只能是真爱之吻。
8: 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他。
4: 就这样，玛琳·菲森给艾洛施下了恶咒。为了挽救艾洛，斯蒂芬命令手下收缴了国家所有的织布机，并将他们都砸烂烧毁，然后把他们扔进了城堡最深的地牢中。最后，斯蒂芬把艾洛托付给了红叶、蓝果和绿蕨三位仙子，命令他们在一个杳无人迹的地方抚养艾洛16年零1天。斯蒂芬把自己关进了城堡的高墙之中，而他的手下则在不停地追踪玛琳·菲森。玛琳·菲森也在摩尔森林的周边筑起了荆棘之墙，确保人类无法再涉足摩尔森林，而他自己则陶醉在那个诅咒所带来的痛苦之中。仙子们履行了承诺，在一间林间小屋里抚养艾洛公主，但是三位仙子却并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艾洛公主被饿得一直哭个不停，最后还是闻声赶来的玛琳·菲森和迪埃瓦暗中解决了这个问题。随着艾洛的成长，玛琳·菲森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艾洛，而马上就要16岁的艾洛也对荆棘墙后的世界充满了好奇。而就在这时，玛琳·菲森利用魔法把艾洛带进了摩尔森林，自己却悄悄地躲了起来。但是玛琳·菲森还是被艾洛发现了。
7: 我知道你在那儿，你不用害怕我。
5: 我没有害怕你。
7: 那就出来呀。
5: 那你该害怕了。
7: 我不会的。我知道你是谁。
10: 是吗？
7: 你是我的仙女教母。
10: 什么？
7: 我的仙女教母。从我生下来你就一直在关注我，你一直都在我的身边。
10: 为什么？
7: 你的影子从我小的时候他就一直跟着我，无论我去哪儿，你的影子都在我身边。我记得你，你真可爱。
10: 他叫迪埃瓦。
4: 说着玛琳菲森把迪埃瓦变成人。
6: 你好艾露，你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
7: 一切都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哦，这里真是太美了，我一直都想到这儿。
4: 还没等艾洛说完，玛琳菲森便利用魔法迷晕了艾洛，并把他带出了摩尔森林。他知道自己喜欢上了艾洛，便想趁艾洛睡着的时候撤回自己的诅咒，但是他无论怎么努力，诅咒依然无法消散。而对此一无所知的艾洛依然沉浸在摩尔森林的快乐时光中，并向玛琳菲森提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
7: 所有的仙子都有翅膀吗？
10: 差不多。
7: 那你怎么没有？别的仙子都会飞。
10: 我以前也有，但被偷走了。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7: 是什么颜色的？很大吗？
10: 大到我走路的时候他们会拖在身后。他们还很强壮，能带着我在云层之上迎风飞翔，从不颤抖，一次也没有过。我信赖他们。
4: 说完，玛琳菲森显得有些失落，但让他更为难过的是他即将要失去艾洛。眼看着眼前天真善良的艾洛，玛琳菲森把他叫了过去。
10: 艾洛，到这儿来。坐吧。有件事我得告诉你。
7: 什么事？
10: 世上有一种邪恶的力量，我没法不让他伤害你。
7: 我都快十六了，教母，我能照顾好我自己。
10: 我明白。我不是要告诉你这个。
7: 我有个计划，等我再大些就搬这儿来和你一起生活，那我们就能互相照顾了。
10: 你不用等再长大，现在就可以来。
7: 好了，我要睡在树上吃好吃的野果，所有的仙子都会是我的好朋友。我以后会快乐地生活在这里，我明天就去告诉婶婶们。
10: 明天见。
7: 我真是太激动了。
4: 说着艾洛高兴地跑向了林中小屋，但是半路艾洛停下了脚步，想着如何对三位仙子交代自己的打算。
7: 婶婶，我快十六岁了，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了。

0: 不，我非常爱你们，但现在该说再见了。你们对我都很好，除了差点让我吃了蜘蛛的那次之外。
1: 而就在这时，一个身骑白马的少年出现了。
2: 哦，你好，很抱歉打扰你了。我正赶去斯戴芬国王的城堡，但是我彻底迷路了，你能帮我吗？哦，抱歉，怪我太突然了。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2: 请原谅。
0: 往那边走。去城堡。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菲利。
0: 你好，菲利。
2: 你叫什么？
0: 我叫艾洛。
2: 你好，艾洛小姐。哦，我很高兴认识你，再次向你道歉，请原谅我的笨拙。
0: 我原谅你。
2: 那太好了，我得赶快上路了，再见。
0: 还从这儿过吗？
2: 没人能阻止我。
0: 那很快能再见了。
2: 非常快。
0: 再见，菲利。
2: 再见，回头见。
1: 艾洛望着菲利王子，眼中透露出了不舍，而这一切被马林菲森和迪埃瓦看在了眼中。
4: 你能安静点吗？
2: 怎么破解诅咒就靠那个男孩了？
4: 不，迪埃瓦。
2: 是的，还记得真爱之吻就能破解诅咒吗？
4: 真爱之吻？难道你现在还没明白吗？我下这样的诅咒就是因为它不存在。
2: 也许您是这么认为的，但艾洛会怎么想？那男孩是他唯一的机会，这是他的命运，注定的。动手啊，随便你把我变成什么，鸟、虫子，我根本就不在乎。
1: 就这样，迪埃瓦认定菲利就是那个可以拯救艾洛的人。与此同时，艾洛已经回到了林中小屋，见到了三位仙子。
0: 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们。
5: 哦，宝贝儿，是什么事情？
0: 这事说起来很难过，明天我就16岁了。
6: 哦，是的。
0: 我想离开这里。
5: 听着，小姑娘，我在这个小破屋里忍了16年，还要跟这两个笨蛋待在一起。另外，最后一天你可不能捣乱，我们要带你回到你父亲的身边。
0: 我父亲？你们不是说我父母都死了吗？
5: 我想你还是过来先坐会儿吧。
1: 艾洛不顾三位仙子的劝说，奔跑着来到了摩尔森林。
0: 仙女教母，
4: 我在这儿。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被诅咒了？是真的吗？
4: 是真的。
0: 是谁说是一个邪恶仙子？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他们说是叫
4: 马林菲森。
0: 是你吗？你就是马林菲森？不，你别碰我，你就是那些。

0: 力量，就是你。
1: 说完，艾洛伤心地跑离摩尔森林，独自回到了城堡。但是艾洛刚和自己的父亲相见，就被一心想着复仇的斯蒂芬关进了房间。可是这依旧没能阻止诅咒的实现，艾洛被纺锤刺破了手指，陷入了沉睡当中。为了挽救艾洛，玛丽菲森抓住了菲比，并且悄悄地把他带到了艾洛的房间。在那儿正有三位仙子守候着。
2: 艾洛，
0: 他认识他，
2: 他怎么睡着了？
0: 他被施了可怕的魔法，他是不是很漂亮？
2: 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姑娘。
0: 你不想亲吻她吗？
2: 非常想。
0: 那就吻吧。
2: 我觉得这样不好吧，我们刚认识才见过一面。
0: 你没听说过一见钟情吗？快吻呐，吻呐。
2: 你刚才说什么魔法？
0: 快吻他。
1: 在三位仙子的鼓励下，菲利亲吻了艾洛，但是艾洛就依旧没能从沉睡中醒来。三位仙子一气之下把菲利带了出去，而玛丽菲森则借机走到了艾洛的身边。
3: 我不敢奢求你的原谅，我的所作所为是不可饶恕的。我被蒙蔽在怨恨和复仇之中，可爱的艾洛，你唤醒了我最后的一丝温情，可我却要永远失去你了。

0: 我发誓，只要我还活着一天，就不会让你受伤害。从今以后的每一天，都会想念你的微笑。
1: 说着，玛琳·菲森亲吻了艾洛。而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艾洛从沉睡中醒了过来，但是玛琳·菲森却陷入了危险当中。斯蒂芬利用玛琳·菲森惧怕的铁链编织了一张网，困住了玛琳·菲森。这时玛琳·菲森把迪埃瓦变成一头巨龙，才逃脱了铁网。但是早有准备的斯蒂芬命手下抓住了迪埃瓦，并开始一步步地逼近玛琳·菲森。而就在这时，艾洛发现了玛琳·菲森被困的翅膀，并让他重新和玛琳·菲森结为一体。最后不知悔改的斯蒂芬从高处坠下而死，而玛琳·菲森和艾洛则开始了摩尔森林的幸福生活。森林王国没有像故事中的那样被英雄或者暴君统一，而是被既是英雄又是暴君的人统一了。他的名字就叫做玛琳·菲森。
2: 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沉睡魔咒》。作为《阿凡达》和《爱丽丝梦游仙境》的艺术指导，这一次担任导演的罗伯特·斯托姆伯格在接受这部电影邀约的时候，就想好了要不同于以往他惯常使用的超现实主义手法，而是力求现实和增强现实的元素，所以才有了现在《沉睡魔咒》的故事。而此次《沉睡魔咒》的服装设计是由获得奥斯卡服装设计奖项提名的安娜·薛潘德来操刀进行的。面对玛琳·菲森和甜美公主艾洛、精灵阿姨以及斯蒂芬国王等角色各自截然不同的性格，他参考了中世纪皇家风格。影片中的玛琳·菲森由安吉丽娜·朱莉扮演，为了片中的夸张造型，朱莉每次拍戏前都要在脸颊上贴些东西以突出颧骨，鼻子也刻意做高。而朱莉的女儿薇薇安则在影片中扮演了小时候的艾洛公主。朱莉表示让女儿出演角色完全是形势所趋，因为其他3到4岁的小演员都被朱莉头上的角和尖尖的指甲吓坏了，但是又需要一个孩子演对手戏，所以朱莉只能选择薇薇安。好，沉睡魔咒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张笑音、乐乐、编辑张雅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1: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甘愿彭佳慧，是甘愿所以能美满，不甘愿才会说伤感。简单的一句歌词，却道出了爱情的真谛。当我们真正爱上一个人时，就会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哪怕前方充满艰难险阻。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何润东，那年我们17岁。

那年我们17岁，何润东。1999年，24岁的何润东推出专辑《没有我你怎么办》。何润东以工作的名义，把自己的好朋友全都拉来拍摄《那年我们17岁》这首歌的 MV， 光明正大的把 MV 现场变成了一场梦回17岁的老友狂欢。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弦子，沿海地带。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张清芳《大雨的夜里》。人海茫茫，能遇见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本身就是一种幸运，即便最终没能走到最后，那份心动与美好也会永远刻在心底，成为漫长岁月里最温暖的慰藉，让我们明白爱过便足矣。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对不起，我爱你，1983。

对不起我爱你1983。1983组合的歌声像把温柔的手术刀划开了我们心底最柔软的伤疤，那些藏在对不起背后的亏欠，还有我爱你其中的炽热的眷恋，最终都成了青春里无法愈合的印记，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刺痛着我们的回忆。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周传雄，花香。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伍佰白鸽，这首歌仿佛将我们带入一个满是伤痛与迷茫的世界。白鸽象征着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们，即便遍体鳞伤，失去方向，却依然没有放弃。这首歌是伍佰送给自己的一位歌迷，他当时在一起枪击案中受伤成了植物人，伍佰用这首歌为他加油打气，也希望能鼓舞当时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One sweet day, 甜蜜一日 Mariah Carey, Boys to Men.

One Sweet Day 甜蜜一日，来自 Mariah Carey Boys to Men。 这首歌看歌名是一首甜蜜情歌吗？当然不是。 Sorry I've never told you all I wanted to say, but never had I imagined living without your smile。 抱歉，我从未告诉你我心中的千言万语，我从未想象过生活中没有你的笑容会是怎样。这是一首寄给天堂的信，怀念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诉说未曾说出口的眷恋。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聚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停停走走，来自王中平。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

0: 要当心。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2: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张雨生，我期待一句句 say goodbye， 充满着对过去种种的深刻怀念，但张雨生高亢清透的声音却又像突破云层的候鸟，满满都是对未来的希望和向往。人生并非总是如愿，但或许某个时刻留下的遗憾又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将它圆满。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害怕爱上你，陈琳。

陈琳《害怕爱上你》。1996年，陈琳自己制作的专辑《害怕爱上你》出版发行。这首歌好像预示着什么，害怕爱上你是害怕失去你。陈琳不善言辞，但是她用歌声留给了这个世界美好的回忆。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香水，谢霆锋。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I Love My City 来自林嘉怡。1996年，林嘉怡发表这首活力四射的汽车广告歌，热情奔放，充满动感的节奏，仿佛在描绘着未来充满无限可能的生活。不过那时候，汽车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说还像是遥远的梦想。到了2006年，胡彦斌发行了单曲《In City》，作为本田思迪的广告歌，同样热情奔放，和林嘉怡的《I Love My City》一样，有着让人忍不住跟着摇摆的节奏。让人感慨的是，十年间，汽车已经从遥不可及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Hey Jude 来自 The Beatles。

Hey Jude 来自 The Beatles。 这首歌曾经在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连续九周位于冠军位置，歌曲通过不断的重复拉长了旋律的篇幅，但同时简单通俗而又内涵丰富的歌词犹如一位长辈对后辈的谆谆教导，曲调婉转悠扬，而歌词也充满励志的意味。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值得一辈子去爱，来自季如锦。我是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承认辛晓琪，在爱情的世界里放下怨恨与埋怨不过是一念之间，那些曾经以为解不开的结放不下的恨，在辛晓琪温柔的歌声里都变得云淡风轻。爱情或许本就无需过多的执着与计较，如此简单纯粹便能寻得内心的安宁。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王力宏，你不在。

王力宏，你不在，我们总以为用心奔赴、认真珍惜，就能留住偏爱与陪伴。可现实往往让人无奈，难过、委屈只能自己吞咽，受过的伤痛只能悄悄自愈。开心也好，悲哀也罢，身边始终空缺那个最重要的人。漫长等待沦为一场孤单独白，熬过无数难熬的时刻后才醒悟，真正的底气从来不是依附他人陪伴，而是学会独自撑过所有低谷。也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如燕 Olivia on。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凤凰与蝴蝶，朱桦。朱桦90年代签约北京正大国际音乐制作中心，会让人联想起正大综艺。其实他们还是有一些渊源的。正大国际是泰国正大集团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音乐出版社在1992年合资成立的唱片公司，率先引入了制作人模式，首开两岸音乐人合作的先河。这首《凤凰与蝴蝶》当年听起来就透着一股独有的洋气，这是因为它的作者和制作人正是香港音乐人鲍比达。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张栋梁，北极星的眼泪。

0: 眼泪。
1: 北极星的眼泪来自张栋梁。看过微笑 Pasta 的你是否还记得这首歌？这首记载了好多人青春的歌，多年过去再听也仍会热泪盈眶。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That's the way it is， 就是如此，来自 Celine Dion。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3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很简单，陶喆。时髦的 R&B 风格，陶喆演绎的深情又不失放松，让人听完之后嘴角上扬，想要随着他的节奏而轻轻摆动。而歌曲中流露的也是陶喆对爱情最质朴的告白。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杨丞琳，暧昧。

暧昧，来自杨丞琳。这首歌曲非常贴近青春情感的主题，旋律也朗朗上口，他成功地唱出了年轻人在友情与爱情之间的矛盾和犹豫。杨丞琳用诗人般的敏感纤细，把属于青春的徘徊心情演绎得深刻又透彻。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Nobody Knows 无人知晓，来自 The Tony Rich Project。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着。
1: 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很多人初听到牛奶咖啡的组合名字，脑子里大都会闪过小清新这个词，而事实上的确各如其组合。主唱傅岩的声线温暖柔亮，键盘手格飞则用自己扎实的古典钢琴和弦乐基础，让牛奶咖啡散发出与众不同的古典浪漫气息。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比我幸福，陈晓东。

陈晓东，比我幸福。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有一种深情叫做只要你幸福我怎样都可以。只是这种洒脱背后是数不清的夜晚，一个人默默承受的思念与痛苦，但只要想到对方能在新的生活里找到快乐，一切的孤独与煎熬都变得值得。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我的快乐锦绣二重唱。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快吃点儿，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拌。

残酷的温柔来自齐秦。赵传的版本是满心不甘的质问，是舍不得放不下的年少情深，齐秦的版本是千帆过尽的沉静，

看透情爱离散的淡然释怀。当歌名从满心诘问的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变成意蕴深沉的残酷的温柔，我们也终于读懂了感情的真相。温柔本是世间最美好的情愫，可当它用来结束一段深情，变成了人世间最无奈最刺骨的残忍。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来自 Whitney Houston。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来自 Whitney Houston。 1973年乡村歌后多莉帕顿写下这首告别之作，她想要挣脱恩师的庇护，独自远行，心怀万般感激，却不得不挥手作别。19年后电影保镖让这首歌重获新生，惠特尼休斯顿摒弃了乡村小调的温婉，用磅礴克制的福音唱腔，把一段师徒别离升华为爱情里最高级的成全。真正的深情从不是占有，而是成全，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步步高，来自李少静。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北京时间1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潮水。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내말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近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拌。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近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鸭子来自苏慧伦。苏慧伦凭借鸭子成功转型，一改都会淑女的音乐形象，以自然的旺盛青春和古灵精怪的态度占据大街小巷，从当年为情所困的女歌手中突围。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张卫健，虚虚实实。

虚虚实实，来自张卫健。这首歌曲是电视剧《少年张三丰》的主题曲，曲风雄浑澎湃。张卫健的歌声里既有太极四两拨千斤的豪迈气度，也藏着一份潇洒自在的人生态度。徐州江

0: 季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兔，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请跟我来，来自苏芮、于堪平。搭错车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张电影原声大碟，但它更像是苏芮的个人专辑，因为整张专辑除去三段电影配乐，苏芮的独唱占到绝大多数。

0: 当然，中间还有一首经典的对唱，是导演于堪平和苏芮的精彩演绎。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着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The Sound of Silence 寂静之声来自 Simon and Garfunkel。
1: Hello

The Sound of Silence 寂静之声，来自 Simon and Garfunkel。 沉默有时不是失语，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表达。在寂静中，我们学会与自己对话，在无声处或许藏着最震撼人心的力量。就像这首歌用最安静的旋律唱出了最深刻的时代预言，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Dub I Dub 来自徐怀钰。

浪漫手牵手，来自任贤齐。流行音乐风潮不断更迭变换，可这么多年过去了，任贤齐依旧在线，还是那个一呼百应的集体回忆。想到他，总会让人想起华语音乐的黄金岁月。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So crazy， 来自李玟。

李玟 So Crazy， 既带有 R&B 的爽滑柔顺，又柔和嘻哈音乐的生猛姿态。这首刚柔并济的歌踩着千禧年的节奏，成为了华语乐坛不可忽视的一段经典。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我没有钱，我不要脸，来自巫启贤。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7: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6: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7: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8: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5: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6: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7: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5: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9: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0: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9: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5: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 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

0: 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全部时代，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全部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到了周四了，
1: 这
0: 在大家很迷茫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一记重锤。
1: 哦，都迷茫了，你还给人重锤？
0: 这样清醒一点，或者是他不看，他看不见是谁锤他的。
1: 哦，你还别说哈、啊，姐，你要是锤他们的时候啊，我负责拿麻袋哈。
0: 怎么回事？锤在原地不就行了？你还得再转运。
1: 不是转运，让他们看不清到底是谁。啊，有的时候人这活着就是晕晕噔噔的。
0: 是的，
1: 就好像是被锤过了一样，这是。
0: 难过呀，
1: 是吧？所以人得活得清醒一点。今天我们想让各位来，清醒清醒。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就是年轻的时候应该做点什么事儿，对你的后半生啊有巨大的好处。
0: 咱们能不能换一个概念？多少岁之前算年轻？后半生从哪一刻开始算后半生？
1: 哎，就你准备活多大姐？
0: 我不想，我觉得你要说后半生，你起码得打50岁开始。
1: 哦，得50之前，
0: 或者45吧，45岁之后、
1: 哎，
0: 因为你这样的话能到90。
1: 对对对对，
0: 咱怎么着得有一个好的寓意，对不对？
1: 对，那就45之前好不好？
0: 45岁
1: 之前，
0: 哎，
1: 好不好？
0: 40岁之前，
1: 哎，年轻时候做点什么事儿，对后半生会有巨大的好处呢？各位来想想看啊，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第一个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的吧，软件下载互动很方便，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还有一个
0: 啊。啊，那个今天先不开啊。
1: 那个抖音直播，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
0: 今天先不开。
1: 先不开。
0: 没。
1: 啊。
0: 我昨天是这个确实是我。
1: 怎么着呢？
0: 忙了。
1: 忙。
0: 就这两天不是特别忙吗？老要不出去开会，
1: 哦、
0: 要不出去活动的。
1: 哦。
0: 手机就没来及充。
1: 哦。
0: 老不在办公室。
1: 没充电。
0: 回家我没舍得用电。
1: 哦是吧，主要是没舍得用，就是家里电一般不舍得用，
0: 就放车上
1: 用单位的电一般。哦，就是没电
0: 啊。
1: 各位加微信吧，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这个微信号就行了啊。年轻的时候做点什么对后半生会有巨大的好处。姐，
0: 哎，
1: 请教一下您。
0: 您别请教啊。
1: 您觉得年轻时候应该做点什么事儿啊？
0: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1: 啊，不得罪领导对吧？说话好听对不对？
0: 哎，尊重，
1: 不造谣。
0: 对
1: 啊、哦，
0: 不要造谣。
1: 嗯、
0: 啊哦，不要就是
1: 哎，
0: 就对，对你来说就是造谣。
1: 那你要实际的讲
0: 啊，
1: 就是您觉得年轻时候做点什么事儿，对后半生有好处？
0: 我觉得多读书。这句话可能大家听得很空啊，因为现在我发现大家
1: 啊，
0: 好像独立思考的能力
1: 啊
0: 特别的弱了一些。
1: 因为我们刷短视频这种多呀。
0: 他不是说读在他的内容输出
1: 哦，
0: 就好多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很多的普通人和我们一样，耳朵子是软的
1: 哦。
0: 他说了，他说了有道理，
1: 是吧？
0: 哎，他说他有道理，就我们没有从骨子里能够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1: 对
0: 啊，
1: 哦，
0: 老是听别人所谓的标准答案，套自己的特殊模板。
1: 哦，
0: 有时候活得不对的。
1: 哦，有道理啊，
0: 嗯，
1: 有道理，就是年轻时候得多看书，
0: 对，
1: 多学习。
0: 嗯，
1: 我以前理解的书是什么吧？我以前理解的书哈、啊，就是一页一页纸，然后翻开，对，
0: 哎，
1: 一张一张这么翻着看着。
0: 那是后半生才需要看书的一个动静。
1: 我后来又觉得呢，其实生活中处处是书本。
0: 因为它都是
1: 对吧？
0: 每一个作者的精髓精华，
1: 哎，
0: 都在这个书里了。要不就是他的思考之后的沉淀，
1: 哎，
0: 要不是他觉得他的经验所得，对吧？
1: 对，
0: 你总有博百家之长，
1: 嗯，
0: 然后能够处理这个现在所谓的芸芸众生之事。
1: 对，
0: 啊、
1: 所以有时候各行各业哈，就是有很多门道，它就是一本书，是不是
0: 对
1: 啊？
0: 所以我就觉得多读书，这个对于我们所谓的信息茧房也好，
1: 哎，
0: 对于我们碎片化的理解问题也好，都有好处。
1: 啊、嗯哦，你看三个人是过来人啊，
0: 是，
1: 对不对？三哥怎么说的？人三孩子，他说早生孩子，
0: 早享福，
1: 早享福啊。
0: 那你享福了吗？你孩子带你玩、哦、
1: 主要是生孩子
0: 啊、
1: 哦，哦，
0: 就是他可能说自己年龄还不大
1: 哦，
0: 带着孩子就还好。
1: 对，
0: 他确实啊，我前两天确实和一个博主特别的感同身受。
1: 哦，
0: 就人不要年龄太大才生孩子，要不然你都那个岁数了，孩子才那个岁数
1: 啊、
0: 哦，你都追不上他，你满屏都是老年人，你快点，你给我回来。就那种
1: 你喘不动，你那个跑不动，
0: 跑不动啊！
1: 啊，喘着气呢，这是啊。
0: 嗯，
1: 来，各位，年轻的时候咱们做点什么事儿，对后半生会有巨大的好处。小五说，想问一下，咱们部门有没有一种东西啊？
0: 啊，
1: 就是叫什么充电宝？
0: 啊、上次
1: 啊，你
0: 给我拿充电宝的
1: 哦，
0: 是小男生
1: 哦。
0: 哎，我们好意思
1: 哦？
0: 现在
1: 怎么着？
0: 小姐姐
1: 哦，
0: 我们。
1: 小姐姐，您怎么不好意思说话？这是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啊！
0: 您怎么着的？
1: 啊！
0: 我希望你从我身上能学点尊老。
1: 不是我，我要不问他们就问了。我替他们问问。
0: 就是我，你是起码、
1: 啊、
0: 对不对啊？
1: 是不是啊？
0: 尊敬前辈啊！
1: 对，张主任说，我建议女听众啊，年轻的时候，女听众啊，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看一下苏总的直播，
0: 为什么？
1: 这样等到老了以后呢，你就按照苏总的穿衣风格去买，我跟你说啊，正合适，知道不？
0: 我给张主任提个年轻时候建议吧，能闭嘴的时候闭嘴吧。
1: 你今天为什么不直播？是因为这身衣服、啊、
0: 我今天这身衣服挺好看的，很洋气的，我就纯纯的，
1: 真假洋气吗？我不相信。
0: 你不要再造谣啊！我刚告诉你，人设前半段少造谣。
1: 你开直播让大家看看洋气吗？这是。
0: 然后再关掉是吧？
1: 来，各位，前半生做点什么事儿，对后半生有巨大好处。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身在局中，所以有所迷茫。
0: 是。
1: 但是回头一看，你发现其实这样做可能更加理性。大曹说，我觉得有一个事儿一定要绝对理性，
0: 嗯，
1: 就是找另一半这个事儿一定要理性
0: 啊、
1: 哦、不要冲动啊，
0: 啊、
1: 哦、不要冲动啊，有一个志同道合性格平和的对象
0: 哦，
1: 决定了你后半生的幸福生活了，这个
0: 啊、
1: 哦、俊男靓女一定要注意啊，
0: 就现在咱别老冲着颜值，他们不说现在有不可能三角吗？
1: 哎，
0: 长得好看的
1: 哦，
0: 和脾气好的
1: 啊、哦、
0: 和工作好的
1: 哦，
0: 这三个划不了中间区域
1: 哦，中间区域
0: 就是他交相交
1: 很少很少，
0: 就又漂亮脾气又好，
1: 不可能三角
0: 啊、然后还有工作好，不可能三角啊。
1: 哦，那怎么可以全给你占了？这是
0: 我脾气不好，我告诉你，我可凶，我现在
1: 吓谁呢？这是啊，对，但他说的很对啊，志同道合说明两个人其实能聊得来，对吧？
0: 对
1: 啊，这说明吵架很少。第二，性格也平和。
0: 嗯，
1: 有的时候你两个人一旦能平和、能静下来相处啊，这个什么事儿都不难。
0: 其实很重要了啊。
1: 对，你两口子只要联合在一起对抗这个世界上的困难，
0: 哎，
1: 对吧？那你两个人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真是啊。
0: 是啊。
1: 啊，小小五说，我记得，我不知道我昨天听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听昨天主任说要准备开这个微信视频直播。
0: 哦，我说我今天都得在两个平台上直播。
1: 哎，对对，怎么今天早上光抖音就不直播了呢？
0: 嗯，主要是这样的啊，
1: 啊，
0: 就是今天呢我不太敢直播，
1: 哦，
0: 我怕直播间里人多。
1: 哦、您现在都红到这个程度了，
0: 要
1: 给自己人气降温了。
0: 今天7月15。
1: 哦，
0: 今天连演唱会人都不唱。
1: 您是。
0: 我这主要是按照潮流趋势
1: 哦，
0: 人家开演唱会我直播对吧？
1: 啊，
0: 不开演唱会我也
1: 哦，
0: 我也不开。
1: 你也是 top，
0: 我不跟徐州 top 主持人，人家是 top 登陆少年男团，我是 top 主持人老年团。
1: 对对对，人是 top 登陆少年团，那是顶流，咱是 top 主持人。
0: top， 因为怕脖子受凉。
1: 来，各位，年轻的时候做点什么事儿，对后半生会有巨大的好处。咱们来想想看啊！再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喽。

0: 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吃到一个预制菜，全场免单。1981616 1633，1981616 1633。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鲜前方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海鲜前方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年轻时候你做些什么，对后半生感觉有巨大的好处。解忧小瓶盖，就是说保持运动的习惯。
1: 哎呦喂，您这么多年保持运动习惯，保持得很好啊。
0: 我就嘴动。
1: 哎，对呀、
0: 啊。对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只嘴动。
1: 对对对，这会儿肌肉锻炼的不错，这个。
0: 对，因为嘴它除了说话就是吃。
1: 哎，是不是？前两天我记得开始打
0: 羽毛球，但
1: 羽毛球
0: 后来是因为你中午打嘛。
1: 哦。
0: 中午打，本来下午要是没多大事儿再写文案他行。
1: 啊、哦。
0: 他下午不方便见课。
1: 你看，真是。
0: 我这一星期太忙了，又。
1: 不方便，这个。
0: 对。
1: 对对对，有运动。
0: 啊，有运动，
1: 但没形成习惯。
0: 啊、对对对对，可以说是非常这不自律了 啊。
1: 但是运动过了。
0: 哎，我感受过了。
1: 啊，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做点什么事儿，对后面啊后半生有巨大好处。兰兰不难说，我现在都后悔呀。
0: 啊、
1: 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多谈点恋爱呀。
0: 啊、
1: 嗯，现在朋友都说我恋爱经历太少了，太少了。
0: 恋爱这种东西，不要谈高质量的吗？
1: 哦，
0: 你因为你要是真的谈一种让你拉扯的、
1: 哎、哦
0: 啊，让你极致消耗的
1: 啊，
0: 他对你人生不是件正加分项啊。
1: 哎，你谈过了你才知道，你没谈过你就觉得我应该多谈呢。
0: 哇，有的时候你要沾染点那种
1: 啊
0: 难拆的
1: 啊，
0: 你可就是不
1: 啊，
0: 整个人生都崩溃，
1: 人生都崩溃。
0: 他不是按照你数量
1: 哦，
0: 他就能决定你质量的。
1: 你不是说我今天我就谈过一个，我就跟着就结婚了、
0: 哦，
1: 我就后悔了。你要谈这十个，你个个撞南墙，你说你头破血流的难受吧？
0: 对不对？你就会开始自我怀疑了。
1: 哎，
0: 是我招这玩意儿吗？
1: 啊，是吧？是我自己哪方面不够优秀吗？
0: 我怎么老遇渣男呢？
1: 老怀疑自己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爱情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保护欲
1: 哦，
0: 还是极度的对他
1: 呵护他，
0: 呵护他啊，
1: 对对，
0: 好好的，啊、
1: 好好的啊、嗯。所以你看，他说他只是后悔没有多谈点恋爱。
0: 嗯。
1: 哦，
0: 但是我觉得人生能遇到一个好的恋爱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啊、那是好的运气啊。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就跟我买彩票似的，我这张中80，那张还能再中80吗？
1: 哎，
0: 不可能了。
1: 对呀、
0: 啊啊。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前半生做点什么事儿都对后半生会有巨大的好处啊。啊，青城山下王二代说肯定得是多赚钱多存钱呢。
0: 啊，
1: 对不对，多赚钱。你要到你看年轻时候不赚钱，年龄大了再想赚钱啊。精力不像以前，
0: 我这现在赚不上钱是因为我年龄大吗？
1: 哦，
0: 就是有的时候我的愿望和我能力不匹配，你明白吗？
1: 哦，
0: 我的想法和我的能动性它就不趋于平衡。
1: 哦哦哦，姐，你想赚多少钱？你说你要赚多少钱，弟帮你，你说啊？
0: 你能帮我笑笑我是吧？
1: 你别，你先说你能赚多少钱，我看能给你。帮着你赚多少钱？
0: 哎，
1: 啊，你说，
0: 你说
1: 啊，
0: 接下来几年
1: 啊，
0: 咱赚大概100万，
1: 赚大概100万
0: 啊，
1: 咱从哪儿赚这100万呢？关键，
0: 嗯，你准备好割韭菜了吗？
1: 割，收粉丝钱，割韭菜，
0: 就像小五那种开、
1: 啊、
0: 催我开一次播，
1: 啊、
0: 扣5块。
1: 啊，你是这么赚钱啊？那你得扣多少钱攒够100万？你说。真是啊、哦！
0: 哎呀，人呢，就是没有办法去赚认知之外的钱。
1: 哦，对对，但是他说的多赚钱多存钱呢，我觉得是年轻的时候多赚钱啊，
0: 嗯、
1: 到了中年再往后的时候啊，可能心里也多了一份底气。
0: 对，
1: 对不对？
0: 就像现在有很多的学生，
1: 哎，
0: 啊，就是在继续往上攻读和就业的过程当中，
1: 哦，
0: 他们就是很理性的发现、
1: 哦，
0: 他们可以就业之后再去选择读研，就比如说你工作之后发现哪些理论知识啊，或者。在提升的，
1: 嗯，
0: 你这样去申请研究生的话，都有一些优势。
1: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年轻的朋友们可能会比我们当时说先学、嗯、
1: 哦，
0: 先学，学完再说。
1: 对，
0: 啊、
1: 三八说 TOP 登陆少年团，哦，他说我还真是年纪大了啊，没听过。
0: 是现在他们年轻的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
1: 火呀，
0: 男团组合了。
1: 对，我昨天呢正好是送朋友去酒店。
0: 那你千万不要从汉源大道那边走啊！
1: 哎，我正好送朋友去酒店，完了以后，我从那酒店大堂一穿过的时候，嗯，可以，这 这么多人，
0: 可以
1: 这么多年轻人，
0: 这么多年轻的美女
1: 啊、哦！对对对、嗯，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应援的
0: 妆造，
1: 对、嗯，有妆造，有道具。
0: 你知道这两天化妆的发了吗？
1: 啊、哦！但我觉得年轻人其实挺好的，有自己喜欢的事儿嘛，有自己喜欢的人，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去追求，对不对？啊、
0: 哎
1: 哦！来看一下这个谢小五说啊、说到理性的这个问题、嗯，说你衣服的是不是？
0: 对
1: 啊、哦，行了，今天这事儿
0: 这正常嘛啊，很。很耍瓜，你们用徐州话听得懂什么叫很耍瓜？
1: 耍瓜是什么东西啊？
0: 就是很利落。
1: 利落
0: 啊！
1: 哦，行行行，我倒是见着我们台那些美女，我说你见出来这耍瓜，
0: 他可能不太
1: 啊
0: 会喜欢听。啊、
1: 我倒是见会来，你才得耍瓜一点。
0: 会来说我看你是个傻瓜，
1: 一脚踢把踢开着呢啊！秦小仙说别的没有，我觉得主要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0: 不要硬透支它，
1: 是吧、
0: 嗯？
1: 身体不行，你其他说啥都是假的。
0: 嗯，
1: 等年龄大了，你生活质量你可能会变差，你知道吧？所以年轻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什么存点肌肉，是吧？
0: 好多人现在开始说存肌肉这件事情了，
1: 哎、存肌肉
0: 啊，
1: 真的是啊。来，
0: 他们说只要你开始练肌肉了，你的认知
1: 啊
0: 就已经超过70-80%的人了
1: 啊。对，
0: 嗯，
1: 你能开始去锻炼去了。
0: 对
1: 对对对、
0: 啊，
1: 这个其实也很关键。你看，以前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有氧嘛，我喜欢跑步
0: 啊，
1: 因为我觉得跑步前半程挺难熬的，但到后半程的时候
0: 就开始享受了，
1: 挺爽的，因为你身体开始分泌多巴胺、内啡肽的时候，
0: 对，
1: 挺爽的啊。我现在呢，闲着没事也跟别人去撸撸铁嘛，他没有形成健身习惯哈
0: 啊，
1: 但我觉得也挺爽的，
0: 有健身的这种
1: 就是。

0: 人生啊，前半生有件事千万别疏忽了，
1: 说说
0: 睡觉。
1: 哦，
0: 睡那种美容觉绝对有巨大的好处啊，真的。你后半生你跟同龄人站在一起，绝对是妈妈跟女儿的区别，所以前半生一定要好好的睡觉。
1: 哦，
0: 睡觉这事儿太重要了。哦，姐，
1: 就还是会熬。
0: 对，
1: 我昨天又一点多睡的。
0: 哦，
1: 嗯，
0: 早上五六点钟就醒。
1: 对呀、
0: 啊。哦，一天就三四个小时。
1: 一天就三四个小时，中午也不睡。
0: 对对对。那、您这个觉从哪儿来的？其他时间你怎么
1: 睡？我都是我应该来说是那个、叫日光充电。
0: 啊，晒太阳就行了。
1: 哎，对对对 对。
0: 您是向日葵。好家伙，这是啊。来，今天咱们讲的是年轻的时候做点什么事儿对后半生会有巨大的好处啊。咱们来讲讲自己的经验啊。
1: 啊、
0: 别乱说话，他说苏亚龙啊，我觉得人生就是要多去经历，多看一些东西
1: 啊。
0: 最近我就看那个龙餐馆，哎呦，竟然给我看哭了。
1: 这个看哭很正常，好多人都说后劲儿很大。
0: 对，整个电影院就我一个男士搁那嘎嘎哭，有点不好意思了。
1: 他们也每个人都有柔软的一面，对不对啊？
0: 哎呦，谁没有柔软？我也有柔软的一面啊。
1: 你有？
0: 我只是把那种柔软的一面隐藏了起来，
1: 啊、
0: 放在了我的衣服下面，知道吧？
1: 肚子是。
0: 那是我最柔软的一面了。人都有柔软的一面，
1: 你还揉他吗？
0: 软反正。来，各位，这个年轻的时候应该多做点事儿，
1: 嗯，
0: 到老了会很受益的。
1: 战户局特工说，年轻的时候就得多学习，
0: 学习，
1: 提高提高你的学历，
0: 嗯，
1: 你现在工作之后再去提升，
0: 嗯，
1: 那就可贵了，
0: 是吧？
1: 还难，还记不住，
0: 哦，
1: 毕竟有文化的时候就是高考前后。
0: 哎，那是智力的巅峰，
1: 哎，
0: 对吧？你
1: 但是你已经上完四年大学了，
0: 哦，
1: 该还回去已经还回去了。
0: 对，
1: 但只是我觉得为什么说工作之后你很难再去提升了呢？
0: 嗯，
1: 是因为工作的强度就比较大了，
0: 哦，
1: 你很难再去考证去备考啊，这个东西、
0: 哎、
1: 就没有那么纯粹了。
0: 对对对对，你现在反正你让我们再学起习来，就是你会觉得好玩的东西太多了，
1: 桌子也好擦，
0: 嗯，
1: 地面也需要清洁，
0: 饮料的那个配料表也想看看，
1: 哎，对对对，嗯、
0: 对，
1: 左左右翻一翻，
0: 哦，对，但是年轻的时候就应该确实要好好学习，
1: 嗯，
0: 把什么考证啊。
1: 资格证的那些资格
0: 学历啊，
1: 对啊，都先拿到手了，拿到手。
0: 对、所以年轻的时候多做点事儿，对后半生真的有巨大好处啊。
1: 嗯，
0: 那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之后马上回来喽。
2: 眺望碧海和蓝天。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

0: 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得很可怕。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1: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什么的事情是年轻时候要做因为这件事情对后半生有很大的好处。
2: 对，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意识到，
1: 对，
2: 但你现在一回头一看，哎呦，年轻时候就应该做这个事儿，这是。
1: 哎，你比如说之前看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值得细品啊。
2: 怎么说？
1: 他说人生的20多岁就应该是用来哭泣的。他的哭里面分很多种啊，也可能是生活事业或者什么什么东西，他是用来试错的嘛。因为如果人能活到80岁的时候，20岁才真是人生的春分才刚开始啊。
2: 春分
1: 就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春分但是一场春雨一场暖每哭过一次天就暖一点了等你哭够了强大了你的茂盛的夏天就真的来了
2: 所以年轻人
1: 哭一次总结一次干哭啊，然后再去装，干哭再去装那就落了。
2: 对，要反正哭泣 LV 什么的，
1: 就20多岁，你想想，20多岁才是你人生的春分呢。你这一想想，后面还有这么多的节气呢。
2: 所以你要这样讲的话，就人生应该叫吃亏要趁早，是吧？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
2: 呀。要是年轻时候你多经历点事儿。对吧，你多经历一点你就早一点明白那个道理，你要不然你到60你突然明白那道理，你心里头就接受不了。
1: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就是咱们说试错也是在年轻的时候你有调头的能力
2: 对
1: 你现在咋弄啊到30多岁了，什么成家立业了，你再不敢试错，你成本太大了。
2: 对、还真是这样的啊。所以年轻时候多经历一些这个试错的机会也很多
1: 还有星空下的朋友说欢迎自测一下吧网传有这8种症状就说明你老了
2: 看看自己占几个
1: 奶茶喝不了甜的了，
2: 我喝不了甜的，
1: 我连可乐喝第三口都是那么甜。
2: 这次第二个就是空调开到26度觉得冷了
1: 26度还好25度我就觉得有点冷，
2: 是吧？就26度刚好。
1: 26度，我这个人很奇怪我就觉得应该空调加点0.5就25.5，我可能觉得正好。
2: 真是，你这人好奇怪啊！第三就是对超市的零食开始无感了，没感觉，
1: 就不像小的时候，已经哇天堂到了那种感觉没有了，
2: 没有第四是爱上了黄金玉镯了。这个
1: 对你要说这个装饰用黄金，
2: 装饰他不用，他不戴，但是买这是一买3.5万，反正第五呢，就是看到学生都会觉得他们好有活力啊。
1: 好多年前我又去大学来进行就是进修的时候
2: 活动
1: 然后呢我一到就看他们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
2: 第六呢，就喜欢拍天空拍花花草草了第七就是开始不喝饮料了
1: 那我还喝着呢
2: 我不喝饮料了第八就是攒了一堆那个塑料袋对，塑料袋你攒吗？
1: 我不攒，这是我唯一
2: 这是8个，说出来估计一般人可能都得占个6-7个吧是吧
1: 疯癫说刚上车就听龙的的朋友那因为等对方把这信息输出完了前两天也是的，我看到一个人在评论我们的苏龙卡苏超说主持人为什么只能我想你得等嘉宾说完了吧。
2: 是啊，哥你见过就说就把钱赚了吗？咱都省事儿，这是
1: 对
2: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年轻时候做点什么事儿，到了老年晚年对你后半生吧，
1: 后半生
2: 有巨大的好处，好不好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
3: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6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2: 今天我们的车厢早读课讲的就太有意思了。姐讲的就是您坐的那车子为什么跑这么快。
1: 你可拉倒吧。
2: 怎么了？
1: 我要刚才不知道就算了对不对？刚开始的时候龙仔在那说姐你有发现现在车跑得很快我说对你说现在高速上的就是我们那个高铁它都是用降速玻璃后来我看了一下我们今天车厢早读课说的是拉猪车。
2: 不是说那个就是拉您车算拉，不是这意思。
1: 您是什么意思？
2: 我是说您开车平常速度确实比较快。
1: 我不快呀，
2: 因为这个快车呀还 不只是拉猪车这一种、其实有很多车，你看在国内的高速上有一种车确实很难忽视，咱刚才讲到的就是拉猪车、车身庞大，速度很快，
1: 上边有好多只猪，
2: 几十上百头活猪可能 在货运界呢流传着一种说法啊，说这个拉猪车呀能够和这个消防车、救护车和警车并称为高速四大快车。
1: 人后边三个人快有道理呀、人出警去呀，
2: 对呀、消防
1: 公务去呀，
2: 对、救护呢都得快一点。
1: 对呀，你拉猪着什么急呢？
2: 哎，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你看，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高速上经常会见到个拉猪车。我每次见到拉猪车的时候，我媳妇都会对视一眼，说车上装的是你，对吧？但拉猪车开得快呀、不是因为这个司机爱飙车啊，主要是因为怕车厢里面的猪给它热死了。
1: 哦，特别是高温情况下，
2: 最近高温天气下，
1: 有的时候就算没热死，长时间颠簸，受惊吓的猪到了屠宰场啊，宰出来的肉也难吃。
2: 哦，还卖不上价。
1: 它长期惊恐。
2: 对对对对、那其实你看猪啊，它是一个全身上下都怕热的一个动物，
1: 是家畜里最怕热的动物之一。
2: 对对对对，你看人热了出汗的吧，猪热了没啥办法。
1: 哦，
2: 猪虽然说有汗腺啊，但绝大多数都是顶浆腺
1: 啊、
2: 就是分泌在毛囊旁边，分泌的都是那种油性的粘稠的物质。
1: 哟，黏黏黏的啊！
2: 哎呀喂，所以它这个汗腺装饰品，
1: 没啥用啊。
2: 对对对，装饰品啊。所以因为猪啊，它的身体从头到尾的设计就是用来保暖用的，
1: 就是尤其是在冬天，保暖利器。
2: 对，
1: 但是到了夏天
2: 啊，
1: 完了，
2: 对，
1: 完了，
2: 越来越热的一个夏天，对于它而言就是不好的。
1: 他们最爱的降温方式是泡泥浆。
2: 哦，泡泥浆。
1: 你看那个小猪佩奇、
2: 对，
1: 他们就喜欢踩泥坑嘛。那个是有，对吧？
2: 跟河马有点像哈、是吧？就得趴那水里。
1: 因为河马有没有可能它的汗腺也是顶浆腺呢？
2: 哦，也是哈。运输车的那铁笼子里头呢，一只猪挨着另外一头猪，
1: 它没地方躲，没有泥浆踩，
2: 热死了，
1: 还急、
2: 对对。

0: 是对。第二呢，快是为了活着嘛，就是第一个是怕他快，还快是为了活着，他怕热嘛，
1: 对，因为他死亡风险会高嘛，
0: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大家很好理解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快是为了能够好吃一点，
1: 因为猪没见过世面，他出来的时候在高架上高速上
0: 啊，
1: 会风驰电掣，
0: 对，
1: 因为他吓回了，啥呀，这都是，
0: 对
1: 啊，
0: 如果在路上受到了太大的惊吓或者太长时间的折磨，就算是到了屠宰场，宰出来的肉都变得难吃了，
1: 是人家这个屠宰场一吃这个肉那么难吃，下次不进了啊，
0: 有这个，因为身体会进入到应激状态，
1: 对，肉就紧了，
0: 对，所以这个肉就变得不像上车以前那么好吃了，
1: 哎
0: 啊！而且到了屠宰场呢，还会有第二关，你知道吗？
1: 啊，
0: 就是你看《西游记》里边不是有改编吗？
1: 啊，
0: 抓了唐僧以后，吩咐小的们好好的静养几天，不能惊吓着啊！
1: 一吓着肉酸了，
0: 哎，这个看似荒唐的桥段，你放在这个猪身上啊，它在物理化学层面是完全成立的。
1: 啊，因为猪被运到了屠宰场，并不意味着它应激就结束了。
0: 因为你还得卸车，是不是？
1: 啊，
0: 你卸车又是一个强烈的一个急性的应激事件。
1: 然后猪被赶下车的时候，经历拥挤、驱赶、叫喊，进入一个充满陌生气味和陌生同伴的全新环境。
0: 哎、
1: 如果来自不同猪场的猪混在了同一个待宰的圈里边啊，它还会因为建立起新的等级秩序而打架，进一步消耗它的糖原。
0: 哦，所以你看，它到了屠宰场，它到那还得歇歇呢。
1: 因为每到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发现，你到激动。时候肾上腺素都开始工作了，
0: 对，
1: 猪也一样，猪也有肾上腺素，
0: 所以你看出现了，在了屠宰行业里面有个专业的术语叫宰前静养，哎，就是等这猪啊它的身体的这种体液平衡了，
1: 条件好的还给猪喝那个电解质水呢，
0: 哦，对对对对，但静养的时间也有讲究，也不是说越久越好啊，
1: 是
0: 静养三年呢，
1: 静养的活它肉都往下掉膘，
0: 对对对。现在还有一种新的趋势是什么
1: 啊，
0: 就是从运猪现在已经到运肉了，比方说我以前养是一个地方，然后屠宰是一个地方，
1: 是
0: 现在呢可能就是说我这个猪养好，我是直接屠宰好，
1: 哦，
0: 哎，也是一种趋势，
1: 哎，这个可能比运猪它的成本会小一点，
0: 哎，对对对，这也是你看，就是你看世界各地的这种猪肉它越来越那个就是专业了，
1: 嗯，
0: 尤其是有很多的，你看我之前有同事有朋友，
1: 嗯，
0: 同学，
1: 嗯，
0: 然后他们在那个养猪场
1: 啊，
0: 专业呢，
1: 是啊，说什么进去就几个月不能出来，
0: 哎
1: 啊，
0: 对对对，几个月不出来，
1: 因为怕带病菌嘛，
0: 对对对对，
1: 猪可能就是不抗造
0: 啊，对，然后有专业的人家是怎么什么样的环境是。那个温度，
1: 我咱们去过那个之前养牛场嘛，
0: 哎，
1: 还给牛听音乐呢，
0: 哎，对对对对对，有时候还听广播啊，
1: 对，
0: 啊，
1: 那是老板听广播的，
0: 一高兴还搁那闷儿，还叫呢，这是啊。
1: 三海爹说猪，
0: 哎，
1: 那个玩泥那叫打腻，
0: 打腻的啊，在泥窝窝里面玩，
1: 怎么叫打腻呢？
0: 哦，
1: 他猪和你干一样的活。
0: 人家那叫刮腻子，
1: 他不叫他
0: 啊，
1: 这是
0: 猪叫打腻子啊，真是啊，哎呀，
1: 这都有点冒犯，真是，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说猪打泥窝不就行了吗？
0: 你也别说，三哥很多方面跟他蛮像，三哥怕热。
1: 对呀，啊，到一个新地方惊恐。
0: 对对，
1: 他上次在那个我们在张杰跑步的时候见了我们
0: 啊，不跑，他怕热，
1: 他社恐，
0: 对，怕热。下回你开车要带着三哥，你开快点。
1: 颠颠说，
0: 哎，
1: 你说猪啊，他怕热，因为他那叫顶脂腺是吧？
0: 啊，
1: 是不是胖了都不耐热？胖的人好不耐热，因为脂肪保护的都是冬，
0: 是吗？
1: 啊。
0: 喂，大老师在线吗？大齐，人胖了会怕热吗？
1: 大齐说：“你问问豆包吧，好吧。”
0: 来，各位说说看，今天的话题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应该做点什么事儿，
1: 嗯，
0: 然后到了后半生会有巨大的好处啊。
1: 嗯，
0: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鱼着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612。
0: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6: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7: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8: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9: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啊，很多的小伙伴都说要在人生当中，
1: 哎，
0: 前半生年轻的时候做些什么，
1: 嗯，
0: 对后半生有巨大的好处。
1: 对，
0: 0003说前半生要学会关掉耳朵，
1: 怎么装聋作哑？
0: 哎，就是很多的时候是很偏差的一些指正
1: 哦，
0: 啊，
1: 对对对，别人是参考意见，你是标准答案
0: 啊，对，
1: 对吧？
0: 但是你会觉得啊，他们都说人生没有那么多的观众，你不要在意，
1: 嗯，
0: 人生是没有那么多的观众
1: 啊，
0: 人生全是评委啊。
2: Oh, sorry，
1: 你从哪点出了 Oh, sorry？
0: 我能把它删了吗？怎么还有大旗自己的音效呢？
1: 这是啊，对，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多。也遇到一点这个困难，磨练他。
0: 对，
1: 你看啊，就是有很多时候，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啊，它往往都是以困难的形式，
0: 天将降大任的
1: 包装的
0: 啊，
1: 它其实是个机会，
0: 真的是这样的。
1: 但是它包装起来，它是一个巨大的困难。
0: 但是你面对那困难的时候，你一定是很崩溃过，
1: 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要是那个生活中，你也得小心一点
0: 啊。
1: 当你发现那个就是。有一个巨大的机会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0: 他就毫无装饰的困难，
1: 哎、
0: 全是诱饵、
1: 哎，所以他就是陷阱，就是陷阱往往又以机会的那种包装出现在你面前。

0: 我们好难分辨哦。
1: 啊，所以你现在遇到的是困难呢，那就是机会；你现在遇到的是机会呢，那可能就是陷阱。
0: 哦，
1: 你这么一想，好像也不难，也不难。来，各位，年轻的时候做点什么事儿，对你的后半生会有巨大的好处、啊。
0: 真的，有些事情如果在你的处理过程当中，你发现太顺了，
1: 哦，
0: 我就有点先怕了。我觉得人生啊，
1: 顺这是、啊、
0: 对，波澜是常态。
1: 对对。嗯，给小龙做节目这么死话了，会不会有个挖坑了？简直啊！
0: 对
1: 啊，就怕这种太顺了，
0: 就不能太顺了。
1: 对啊，不说说苏亚龙啊，我觉得人年轻时候就该多赚钱
0: 哦。
1: 这个月全勤奖都被扣没了，
0: 就是堵车，昨天堵路上了是吧？
1: 本就不富裕的工资雪上加霜啊，这是
0: 啊，
1: 真的，一想到我们当初在高中的时候，在地理答题卡上轻盈的写下中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然后我们现在美美的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一想到这儿就想笑着呢。
0: 你是破防了吗？
1: 真的，现在美美的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啊！嗯、来啊，各位，开车路上还要慢一些啊。目前我们的监控大屏上来看的话，
0: 还好的，就三个稍微有点缓行的路段。
1: 嗯
0: 啊、比如说有黄河西路，
1: 双向的。
0: 哎，响山路啊。
1: 对对对，就这样的两条路有点压车，嗯、其他地方都还行啊，哥。
0: 嗯，
1: 各位有最新路况都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广州是我俩的后浪时代，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8: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